那么薛仁贵这样的人，可以说他在战场上怎么打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呢，你要学他的方法基本不灵。这个原因很简单，说薛仁贵能够迅速的综合战场上的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那么迅速的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而你生搬硬套的方法，等你套上去的时候，那个战场上的因素条件都发生变化了，所以呢那个基本不灵。那么基本不灵怎么办呢？当然作为普通人，没有人家那个军事天才，那就老老实实的走正规的道路，用金盔铁甲来武装自己。第二啊，这个薛仁贵的打法其实呢他都是符合正和奇胜之道的。在古代战争当中，名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在各种演绎各种传说当中，那名将都是神一样的存在，但是打仗仅有名将那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得靠规模化的经过充分武装的军队作为后盾和保障。当时呢唐朝的军队这个带甲率啊已经是明显高于前朝啊，据有的资料说啊达到了60%。那么带甲率的提高跟这个薛仁贵的白袍之间，它就形成了一种非常辩证的军事关系。孙子兵法当中呢提出来说，打仗要以正和以奇胜。那么所谓的正呢，一般来说是常规的，奇呢当然就是奇特的，正呢一般是稳定的，而奇呢它是变化的。正呢一般是有形的，这个奇呢可以说是无形的。那么正和奇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这个呢明代有一位军事家何良臣，他有一个论述，我觉得很到位。他说有正无奇，虽整不利，无以致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势，难以控御也。说这个打仗啊，如果你只有常规打法没有奇特的打法的话，虽然很稳妥，但是呢缺乏对敌人猛烈致命的一击，这样的话呢胜利的步伐就会放缓。但是胜利的步伐放缓以后呢，那个战争的各种条件它随时在变化，有可能呢你就坐失良机了，所以未必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如果打仗你只有出奇的办法，只有奇而没有呢这个正作为保障的话也不行。那你用奇招是可以在一时一事一地那获得呢一个小的胜利，但是呢由于你缺乏这种正的力量，可能也很难取得理想的结果。薛仁贵他穿白袍出战，我们看到实际上呢他是需要以大唐的这个军队作为后盾保障的。比如说最开始那一仗，薛仁贵呢单骑冲阵，那么呢他制造出了一种这个勇猛之势，那敌人呢这个心胆为之一寒，气儿松了，这个时候呢大唐的军队掩杀过去，这才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当然这个大唐的军队也需要像薛仁贵这样的奇才奇将，那么才能够大大的提高作战的效率。比如说三箭定天山，薛仁贵三箭过去以后，这仗就不用打了，敌人就投降了。所以啊古语上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个千军铁甲为正，一将白袍为奇。这个薛仁贵既然精通易经啊，那么这个奇正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一定是想得非常透彻。第三呢，金盔铁甲也需要正义的力量。薛仁贵啊给皇帝上书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所以啊经常出奇制胜的薛仁贵，他认为呢影响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正义，有了正义啊人就容易产生斗志，有了斗志呢人才有气势。所以在薛仁贵参加的这些战争当中，那基本上都是保家卫国的战争，因此呢这是他心中的正义，所以呢他就有了那种旺盛的斗志，要有必胜的这种信念。那么薛仁

0: 珍贵，他的武功也好，指挥也好，思想也好，那么这些都具备的同时，还必须具备这种必胜的信念，那才能够真正的取胜。而这种必胜的信念，就是敌人感觉最为恐惧的。所以啊，这个金盔铁甲，其实也是需要正义来穿的。好了，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那么下集的内容同样。
1: 屈原作为一位祈福爱好者，他的服装都骑在哪里呢？曹操又为何因为一套服装而杀了自己的儿媳？敬请收看《时尚新装》。

0: 素有衣冠王国称誉的中国，服饰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服饰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涉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尽管如此，自古就有一些奇特新装的爱好者，他们是古代的时尚引领者。那么古代的时尚新装都有哪些类型呢？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化背景？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四集《时尚新装》。
1: 战国时期啊，楚国有一位著名历史人物屈原，他在作品啊《涉江》当中开篇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余又好此其福兮，年纪老而不衰。说我从小啊就喜欢穿奇特的服装，即使是年纪大了，这种爱好呢也没有改变。所以啊，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对他的认识呢又多了一份质感。他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家、爱国诗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奇服的爱好者。那么屈原的这个奇服到底奇在哪儿呢？首先啊，第一奇就是高度。屈原在作品《离骚》当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叫高榆关之岌岌兮，长榆沛之陆离。这句话的前半句啊，他说我呀戴着高高的帽子，这个帽子高到什么程度呢？岌岌兮，就是快要倒下来了。可见屈原的帽子的高度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在这个古代，我们知道这个官员戴冠啊，一般来讲是有这个制度要求的，但是呢在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区分的没有那么细致，也没有那么严格。尤其呢这个楚国啊，它是一个僭越了周礼的国家，所以呢屈原这样戴帽子的话呢，那么可能也没有人呢真正的限制他。那么很显然，帽子越高，这个人呢越显眼，同时呢帽子越高，那就表示这个人呢境界越高。那么屈原为什么那么强调自己的高度呢？这个呢就跟他的自我判断有很大的关系。他在作品当中啊曾经讲到过，说我呀本是五帝之一高阳氏，也就是颛顼帝的后代，这个身份厉害吧？人家身体里流的是帝王的血液。而接下来呢他又讲了，我父亲是谁，我出生在一个好时辰，我父亲呢给我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等把这些都讲完以后，他说了，分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说我呀本身天生就有这么多美智，同时呢我又特别注重后天的修炼，所以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修炼这俩呢结合到一起了。因此呢屈原的的确确是值得仰视的，至少呢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第二期那就是美丽。他的作品当中呢还有这样一句话，至季和以为衣兮，及芙蓉以为裳。

0: 这个就是啊，把这个荷叶用它来呢做衣服，把这个芙蓉花呀连起来，用它来做下面的围裙。当然这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就是荷叶也好，芙蓉花也好，都不可能单独的作为服装的面料，那么很有可能呢是用荷叶或者芙蓉花把它作为装饰啊，缝在衣服上。那么咱们中国古代啊，这个男人身上呢穿带有花纹的面料，这个呢不奇怪。并且呢早期的时候，这个男女之间的服装款式啊差别也没那么明显，所以呢身上有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屈原的不同在哪儿呢？他是用花草来装饰自己，这个呢就有他非同寻常的意义了。他之所以这样做，那就是出于他对美的热衷。他对美的这种热衷呢，当然会影响他对服装的美的追求，也会呢影响他对诗歌的创作，还会影响到他的政治主张。他就给自己的政治主张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美政。那么第三期啊，就是芳香。说这个高度和美丽你可以不看，但是呢这个香味啊你没法不闻。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也下了功夫。那么这个功夫下在哪儿呢？前面我们说了，帽子上、衣服上他都下了功夫了，那接下来功夫要下在配饰上。护江离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这个江离和辟芷啊都是香草，那么秋兰是一种兰草了。说我用这些香草呢把它做成披肩披在身上，我用这个兰花穿起来做成锁佩挂在身上。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这些香草来装饰自己呢？显然是想叫对方闻到自己的芳香。那么他为什么希望对方闻到他的芳香呢？当然是希望得到赞许了。而这种赞许啊，对屈原的意义非常之重大。对方赞许自己，那进而认同自己，所以呢他才能够更好的推行他的美政。所以呢赞许会成为屈原创作诗歌的力量，会成为他推行美政的力量，也是会成为他这个人自我完善的一种力量。那么屈原的这种努力能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呢？我们说呀，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屈原啊喜欢这些美好的东西，屈原呢注意呢修炼自己，约束自己，但是呢国君并不一定买账。所以呢屈原就在作品里的讲了，说他早晨遭到了国君的训斥，而晚上
1: 特别的含义呢，
0: 奇装异服在历史上呢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僭越之服，也就是那些违反了朝廷颁布的服装规定的那样的服装，比如说下级穿了上级的服装，或者是穿了明令禁止的服装，那这都是僭越之服。那么第二种呢，奇特之服，就是虽然啊看起来没有违背这些制度法令，但是呢它与主流的审美相冲突了。而这个主流审美是怎么来的呢？那当然是经过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认同的。那么这种东西呢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传统的服装习俗。我们知道传统的服装习俗它会随时间的这个推移呢有可能产生审美疲劳，所以人们呢在一段时间以后从内心里头啊就会渴望丰富或者是变化，而这一丰富一变化呢往往可能就会出现奇装异服了。那么在古代啊穿这个奇装异服首先肯定是会遭到社会舆论谴责的，那弄不好还有可能掉脑袋。在《礼记·王制》当中就有一句话叫做异服者杀，可见够狠吧。那比如说在春秋时期，郑国郑文公啊他的儿子子臧，这个人呢

0: 喜欢戴玉冠，这个玉呢就是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那个鹬，是那种鸟。玉冠呢就是用这种鸟的羽毛做的冠帽。那其实戴个帽子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呢，郑文公最后派人去把自己的亲儿子给杀掉。那再比如啊，曹操，我们刚才讲了，说呢他对服装是很讲究的。他在讲究服装的同时呢，其实他这个人又特别注意节俭，所以这个曹操经常穿打补丁的衣服，同时呢他也要求自己家的子女们不得奢华铺张。但是呢有那么一次，他的儿媳妇，也就是曹植的夫人，穿了漂亮衣服被曹操看见了，看见以后就以违背这个制度、违背法治为名把他杀掉，执其衣袖，太祖登台见之，以为致命，还家赐死。当然后来人啊，关于曹操为什么要杀曹植的这个夫人有很多分析了，但是不管你分析出来多少条原因，总之呢名义上是因为他穿了违背规定的这样的服装。那么古人为什么那么在意奇装异服的问题呢？除了这个统治和风化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古人比我们今天迷信。他们认为啊，这个服装的变化是跟天数连在一起的，并且呢给奇装异服起了一个非常迷信的名字，叫扶妖。也就是说，只要一有扶妖出现，就意味着可能有灾难降临。所以这种事情的话，那么怎么样，朝廷要密切注意。那么当呢后边发生灾难的时候，总要回头去看之前曾经出过什么预兆。比如说这有两件事儿，南宋大将爱国将领岳飞啊，在这个他的词，著名的一首词啊《满江红》当中，就说了一句话，叫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那么靖康耻这件事儿，后来呢就有人把它跟扶妖联系在了一起。靖康耻呢又叫靖康之祸、靖康之乱、靖康之难。我们看祸乱难，很显然什么是一个很坏的事情，是一很大的灾难。这件事呢它发生在北宋宋钦宗年间，这个年号当时呢叫靖康，因此得名。说是靖康年间啊，这个金人攻破了当时的东京汴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还俘虏了大批的赵氏皇族、后宫嫔妃啊，以及大臣、艺人、工匠，还有百姓，那押解着一大群人呢北上，同时呢还把宋朝的这个国库里边的所有的奇珍异宝全部洗劫一空啊。金人所到之处可谓生灵涂炭，所以这种沉重的灾难就给宋人的心里头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那么后来呢，在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文学家陆游就把它跟服装的潮流连在了一起。他在《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讲了一件事儿，说当时啊这个京城的女子们喜欢穿一种服装，这种服装呢它的头饰啊上面这个都是按照季节而变化的，并且身上的这个图案有桃花、荷花、菊花、梅花，所以这样下来以后呢恰好就构成了一年的光景，所以这种服装呢称为一年景。而靖康纪元国指一年，盖扶妖也。说靖康这个年号啊仅仅用了一年，什么原因啊？因为之前有扶妖出现。显然啊，我们今天看来的话，这种说法是牵强附会。当时两宋时期金兵呢经常侵略，所以那个时候呢国家是动荡不安的，那世事多变，当然老百姓心态不稳，那心一乱，服装怎么样就可能呈现一些乱象。它跟妖魔鬼怪呢没什么关系。那之所以呢朝廷指责扶妖，从积极的角度说啊，是想这个优化社会风气， 消极一点说，其实就是找借口推卸责任。那么第二件事儿，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朋友啊，知道金庸先生那写的武侠故事里头有一个大帮叫丐帮，里边呢有洪七公啊、黄蓉啊，啊这两个人写的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很多人都是他们的粉丝。那但是呢，如果说现在想让谁打扮成丐帮当中乌衣派的样子，恐怕没有几个人愿意吧。但是你很难想象，在清朝的末期，王公贵族的子弟就流行穿乞丐装。近代有一个文人叫李梦福，他呢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当时呢来了北京，就看上街上有一个人在那儿乞讨。这个人呢面色黧黑，就是黑里透黄啊，袒膝赤足，袒裸着胸，光着脚，下身呢只穿一条独臂裤，就是司马相如穿的那种大裤衩，而且这个独臂裤呢又脏又破，几乎无法遮羞。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呢，他的身边呢还有很多随从，并且随从当中啊居然还有戴三品官帽的人，所以李梦福呢就在旁边观察呀。后来这个人玩够了，别人给他端来一盆水，一洗脸露出面白如玉的本色，结果一打听，这位呢是某王府的贝勒。后来这个李梦福就问朋友啊，朋友告诉他说是这种啊就是煤灰这个涂面的这种乞丐装扮呢在京城已经流行一段时间了。再后来啊，庚子之乱，李梦福老先生就想起来了，哦，说原来看见的那个乞丐装，它其实是一种扶妖，是神州陆沉之兆。其实呢，李梦福这个说法没有错，这的的确确是清朝即将覆没的征兆，但是跟妖魔鬼怪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碰见这种问题呢，要去找它的深层原因，而不是要把它引向迷信。可以想一想啊，当时这个王公贵族的子弟啊，养尊处优，锦衣玉食，那舒服到什么程度了？这一群啊，舒服的都受不了的人了，你还能指望他去搞经济建设？你还能指望他去保卫国家？所以呢，他们呢，这种表现，完完全全是什么？是在寻求另外一种刺激了。
1: 中国是礼仪之邦，服饰制度是礼仪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古代，历来都是服分等级，饰分尊卑，而奇装异服往往被视为国家或个人凶邪的象征，如扶妖之说，甚至引来杀身之祸。既然如此，历史上为什么还是不断有新的奇装异服出现呢？请继续收看《时尚新装》。
0: 那奇装异服的出现，往往会首先遭到诟病。但是呢，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尚其实就是从奇装异服开始的。莲花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当中啊，讲了这么一段话，这里头讲到的这个“时尚”一词啊，跟我们今天的意义就完全相通了。他说：“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字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那看了这句话，我就想起来咱们现在的很多网络词汇、热门词汇，其实这个跟它产生的这个方式是一模一样。他说啊，这个时尚最开始呢都是一个人的事儿，这一个人呢突然之间啊想了一个什么点子，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呢出了一个新的服装款式，结果呢一不小心他做对了，他就触碰到了很多人内心当中的那个敏感的神经，于是呢很多人纷纷效仿，这样呢就成为了时尚。我们现代的人啊，这个生活的呢比较理性了，也比较包容，同时呢也更喜欢追求多彩的生活，所以呢对奇装异服已经没有那么的大的成见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因为我们今天理性了、包容了， 我们就否定祖先。

就说他们当时对服装进行管制是压制人性啊。这样说的话呢，也是不客观的，也是比较武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祖先啊，在他们那个时代呢，他会面临着他们的问题。比如说，第一，古代啊，既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网络。那么，官员到底长什么样子？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当时的康熙啊，当时的乾隆啊，才可以微服私访啊。老百姓认不出来吗？不知道。那么官员的样子老百姓不知道，那出去以后他要执行公务，怎么才能够说明他的身份呢？所以呢，他必然会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比如说有多少护卫啊，

0: 古代国家之间战争频发呀，所以这个服装呢，其实它恰恰呢跟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相关。我们想一下，比如说契丹人打过来，那你往哪里跑啊？你肯定应该往跟你穿同样的服装的这个人群里去跑啊，这样大伙才能联起手来共同对敌呀。如果大家的服装都混穿，我们且不说穿谁的服装可能就会喜欢谁的文化那么高端的问题，仅仅是在作战当中你就敌友难分，这又岂不是很麻烦？所以啊，这个古代人他们当时呢出了这些制度，用这样的办法呢来管理，当时呢也是有道理的。那么传统呢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就是因为呢它曾经适用于我们的生活，它曾经呢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奇装异服的出现其实是人心变化的信号，而时尚的背后呢往往有无数的热心的人的支持，所以呢时尚是我们了解人心的一把钥匙，懂时尚就是懂人心。今天这集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集的内容同样值得关注。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2度，北五十家子小雨，最高气温21度，黄土梁子小雨，最高气温21度，毛兰沟小雨，最高气温21度，平北小雨，最高气温21度，柳溪小雨，最高气温21度，王土房小雨，最高气温21度，七家带小雨，最高气温21度，姚鹤园小雨，最高气温17度，榆树林子小雨，最高气温23度，大庆水库小雨，最高气温22度，卧龙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抬头山小雨，最高气温22度，杨树岭小雨，最高气温22度，清河镇小雨，最高气温22度，南五十家子小雨，最高气温23度，小四沟小雨，最高气温23度，大虎沟小雨，最高气温23度，七沟小雨，最高气温23度，党坝小雨，最高气温23度，博罗树小雨，最高气温23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2度。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

0: 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权诠释，音频广告平权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权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7: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7: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8: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
8: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8: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8: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营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延绵。

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当你看

今天和大家聊点啥呢？这说的是互动影游，下一个百亿风口会是吗？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小孩流回入。近半个月，如果你发现身边的游戏玩家又对着屏幕咬牙切齿的批奏折，或者为了一次错误的朝堂站位连连叹气，别惊讶，千万别惊讶啊！他们大概是在看干啥干啥，回宫。日前呢，真人互动游戏《盛世天下二》全球同步上线。这款由隐形守护者原班团队打造的产品，以一种近乎横扫的态势席卷了各大社交平台。上线五天，销量破了100万套，12天的销量突破了200万套，不仅将全系列总销量推到400万套大关，更是在各大平台拿下了国区热销榜第一、全球热搜榜第三的佳绩。

0: 消息传来呢，业界为之振奋哈、啊。互动影游是否会成为继微短剧之后的又一个百亿风口呢？互动影游的魅力在于真实的推演命运走向，在文娱行业时序久铺，几乎成了续作难逃的魔咒，但《盛世天下二》却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突围。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这是疑问哈，对他的疑问。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玩家的核心体验，那便是步步惊心。与前作聚焦宫廷生存不同，续集呢将舞台挪到了朝堂之上，玩家饰演的武元昭从感业寺蛰伏起步，历经后宫博弈与朝堂交锋，最终走向了权力巅峰。在这里呢，玩家不仅要面对旧爱与重臣的情感拉扯，更要亲手拟定国策、批阅奏折、调度六部。
1: 哇，

刚刚说到了这个新的游戏哈，还可以亲手拟定国策，批阅奏折，调度六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可谓是丰富多彩。游戏总时长近1000分钟，拥有超百条分支和100种结局，民心、兵权、忠诚度，还有朝堂声望3项指标，稍有差池，等待玩家的就是归隐甚至死亡的支线结局。有人在社交媒体调侃哈，他说选错几次就知道在宫里活过第一集都不容易的哈。有人说自己回宫后死了800回，哎，这种极高的阵亡率反而激起了年轻人的胜负欲。通过后生成的这个人格评估报表哈，更是将社交属性拉满，让爽感得以在朋友圈延续。如是效应离不开第一人称视角的大量运用，看传统宫廷剧，观众就是旁观者，会有如果我是他，我绝不会这样做的设想。而在《盛世天下》系列里，玩家是主角，必须亲自按下选择键，每一次心软或果断，都在真实的推演着命运走向。看剧时，人们会说我理解他；玩这款游戏时，人们的感受就是我就是他。这种强烈的代入感也让《盛世天下》系列超越了单一的游戏范畴，演变成了一场网络狂欢。最出圈的场面莫过于75岁的刘晓庆摆驾回宫。作为95版电视剧《武则天》当中武则天的扮演者，刘晓庆在试玩的时候展现出了真正的顶级强者心态。面对离间计啊，他果断选择反击；面对背叛的旧友，多数玩家选择强硬处置，他却选择保全对方性命，以求真正解啊，解开死结哈。啊，这种不顺应情绪的判断与制作组预设的最优路径高度一致，甚至连刚参加完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李雪琴回家之后也迫不及待地打开直播入宫了。

的介绍，有没有人想要试玩一下的？发售平台匮乏，大部分作品默默无闻。从行业的视角来看，盛世天下系列的成功是一条未曾设想的破局之路。过去几年呢，国产真人互动影游的爆款大多是偏男频的哈，如完蛋我被女美女包围了系列，而盛世天下系列敏锐地捕捉到了女性用户对宫廷题材的长期需求。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动接受设定的剧集，而是能够亲自参与博弈掌控命运的载体。主创团队三年前因一篇讨论甄嬛传被反复观看的帖子而立项，如今呢，他们确实做出了一个互动版。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李宇健说，互动影游与小说电影传统游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交付的不是固定故事，而是一套由玩家选择驱动的故事生成系统。他愿意把盛世天下系列作为重要的课堂案例，这是讲媒介的跨文化移植与在其他地化的这个这算是极好的教科书吧，也是一个可解剖的影视融合工业样本。不过他也直言哈，这个该作尽管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在艺术形式上并没有太大突破。与同类优秀作品相比，例如《底特律变人》的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哈。这太专业了，我们需要的是情绪价值。

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2025年的互动影游市场规模为22.37亿元，而今年有望达到26.53亿元，一个是22.37，一个是26.53，差距还很大的哈。尽管这条赛道近年来迎来了快速的发展，但发售平台的匮乏仍然是制约行业扩张的一个关键瓶颈。目前呢，就这几个作为主渠道哈，承载了大部分的互动影游作品的发行任务，而其他分发途径则是相对有限的哈。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续和大家说这个影游的事儿哈，这个隐形守护者、盛世天下系列等少量现象级的作品并不能掩盖互动影游赛道的现实困境。普通项目盈利很难啊，大部分作品都是默默无闻的，不少团队在立项阶段就陷入了到底是做游戏还是做剧，哎，这个定位就很难哈，试图一鱼多吃，结果却因目标摇摆导致执行混乱，从渠道选择到定位策略、用户获取全面失焦，最终难逃两边不靠的困局。互动影游市场潜力巨大，但爆款难以复制，工业化生产的道路依然漫长。好在有盛世天下系列这样头部的标杆性作品出现，也为行业注入了信心。尤为关键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认识到了哈，唯有理清互动影游的本质属性与核心受众，才能为其成为下一个百亿赛道风口奠定坚实基础。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3: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废餐具都属于其他垃圾，要放在黄色垃圾桶哦。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二少演唱的《成都》，阿宝演唱的《等你等了那么久》。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二少演唱的《成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上午的娱乐无国界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雨天路滑，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喽。

0: 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7: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前的。
8: 帮我拍背。啊！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 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9: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7: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2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1: 哈！
20: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

0: 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力，
2: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雷电暴雨天气啊。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3度，啊，天气还是很凉爽的。
1: 好像是从早上凌晨开始就开始稀稀拉拉下雨了。我记隐约在睡梦中被一个雷劈醒了，然后又睡了回去。
2: 那平泉这边打雷了，可能我不知道。然后市里是早晨从6点的时候，我被哗哗瓢泼大雨的那个雨声声给弄醒了。你就想吧，这雨得有多大，我觉得天都漏了。然后今天呢是全天有雨，阵风风速最高会达3米每秒。同样啊，明天依然是一个降雨天气，大家还是要随时带好雨具。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QGB1002或者是平泉广播也是全天开通。那听友朋友们如果有想来给我们留言分享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生活中啊，会有这样的一种猎奇心理，就比如说啊，疯狂传的说这个特别特别难喝的这个难喝的饮料，哎，反倒好像在网上的销量还不错。

0: 大家都很猎奇吧。
1: 对，就是
0: 当年的红色金酒。
1: 对，就是会想想它到底能有多难喝。还有就是刚才我看说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丑的那个玫瑰这个花纹的这个空调、
0: 啊、那不横着长得跟个大罐子、
1: 对，但是它好像也卖了很多出去，就大家是就觉得我倒要看看它能有多丑，就是好像我们啊平时都会有这样的这个，就比如说越害怕的事儿就越非要去试试，哎，越觉得这个大家都觉得难以理解的人我越要去接触接触，看看这人到底能有多离谱，其实就是人类的这个猎奇心理在作祟，我觉得。但是其实这种也挺好玩，就是你尝尝它到底有多难喝，完了下回就不喝了。就当时不是说那个东方树叶是哪个味儿的呀，说特别难喝，也是在这个最难喝的饮料之一，但是现在你看东方树叶卖多好啊。你比如说我个人小的时候我觉得茶水特难喝，现在天天就东方树叶拎手里。还有就是你像哎像这种就是猎奇心理也有，还有就是某一种地域性的，哎整个这个地区都说这个东西好，你作为外地人比如说哎这个
0: 比如凉茶
1: 啊，凉茶是一个，对，还有就是这个在河南很火的这个胖东来，因为它就是开不到全国各地，所以大家都会哎觉得这到底能好成什么样啊，是吧。
0: 比如胡辣汤，
1: 胡辣汤确实好喝呀。胡辣汤确实是好喝，我也爱喝。
0: 比如那个剑手青
1: 啊，我也想试试。就那天咱们说这个毒菌子的时候就说，而且我发现人家好像云南人真的会自己冒雨上山采蘑菇，就是他们对他们真的会采完了之后回来吃，觉得就特棒啊。但是这东西它确实伤这个肾脏，我觉得还是要慎重吧。咱们这个非就这叫什么呀，非菌子非毒菌子的这个地区咱们还是不要轻易去尝试，它也挺吓人的啊。那平时啊咱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听起来很不着边儿，但你又觉得我就想试试这样的事儿也有很多啊。那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哎大家可以一起去聊一聊，当个吃瓜吧，去聊一聊这种好玩的事儿。
0: 是的，欢迎大家。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今天也是和大家说到各种猎奇心理导致的，然后咱们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以及饮料。然后想想去年也不前年，蜜月冰城曾经出了一款，就是那个糯香绿茶和糯香柠檬茶啊。据传当时大家形容说这个喝起来有一股这个臭脚味，反正就是挺奇怪的。但是当时也是因为很多人因为好奇啊，然后也有人去专门去买这个产品。然后其实也有很大一小，也不说很大一部分，也有一部分人买完了之后发现这个味道其实没有那么猎奇，然后甚至还有点好喝，然后于是也短期成了这个东西的一个忠实用户。像在其他的，像我们好多一些所谓的异味食物啊，什么臭豆腐啊、螺蛳粉，其实也是我感觉也是抓住了大家一个猎奇的心理啊，就喜欢吃一些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说其实有的东西就是奇奇怪怪的，但是有的东西其实还是有它自己的专门的一批受众的。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生活中有什么这种奇奇怪怪的经历或者口味，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理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怎么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你们怎么来了？
1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4: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
15: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4: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5: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5: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8: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9: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20: 别忘记问我弟啊。
1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地保存着。
21: 因为玩具上

0: 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0: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0: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0: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

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8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市交通运输局开展非法营运车辆专项整治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战略定力涵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耐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

0: 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算好长远账，克服短视行为，是涵养历史耐心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一些地方为了眼前的经济增长，引进高污染、高耗能项目，虽然短期内拉动了 GDP， 却留下了沉重的生态欠账，后来不得不花费数倍甚至更高的代价进行治理。这种寅吃卯粮的短视行为，正是以牺牲生态资本的长期存续为代价，换取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事实上的代际赤字，在经济学上表现为负外部性的跨期累积，在伦理学上则构成了对后代发展权利的事实侵害。坚持正确政绩观，就要从代际公平的高度重新审视发展的成本与收益，坚持算长远账，将生态资本的长期存续纳入政绩评价机制。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革新，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顶层设计，从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纵深推进，到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中国引领，都彰显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磅礴伟力。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要求我们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保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战略定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懈奋斗。本台消息，日前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非法营运车辆专项整治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市民认清非法营运潜藏的风险，自觉抵制黑车，守护自身出行安全。活动现场，执法人员在人流密集区域设置宣传咨询点位，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交通运输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真实交通事故案例，直观清晰地向群众讲解非法营运车辆不仅会威胁出行安全，还会扰乱正常客运市场经营秩序，损害合法经营者权益，揭示其多重安全隐患与危害。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对路面过往车辆开展全面排查核查，精准甄别，查处各类非法营运行为。现场引导市民摒弃图省事、贪低价的侥幸心理，优先选择正规出租车、城市公交等合法出行载体，同时积极动员群众主动参与客运市场监督，踊跃举报违法线索，携手共建抵制黑车、安全出行的良好交通环境。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吴志勇：
1: 黑车和非法网约车均属于非法营运车辆，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首先，乘坐黑车人身安全无保障，黑车没有经过定期安全检测，驾驶员也未经过专业培训，安全意识淡薄。其次，权益无保障，正规营运车辆都购买了成运人责任险， 而黑车

0: 属于非法营运，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拒赔。再有，非法营运车辆严重扰乱了客运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给城市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拒乘黑车，保证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害。
1: 本台消息，日前，承德市2026年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平泉一中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军警类院校、985高校、部委直属院校、省属重点高校等百余家院校招生老师详细解读本校招生政策、办学优势与专业设置，细致讲解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升学渠道以及毕业生就业前景等关键信息。针对考生和家长在志愿筛选、院校匹配、专业取舍等方面遇到的各类困惑，提供一对一答疑指导，梳理填报思路。同时，招生老师结合历年录取数据与招录情况，引导考生合理运用分数位次，结合自身情况理性挑选院校与专业，科学制定冲、稳、保梯度志愿方案，有效规避志愿填报常见风险，全面提升志愿填报的精准度与合理性，助力考生科学规划个人未来发展方向。平泉一中2026届高三毕业生崔宇豪：
2: 本次高校咨询会把各地优质院校资源带到家门口，让我们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与招生老师当面沟通，清晰知晓招生政策、院校特色与专业前景，打破了信息壁垒，帮我更精准地明晰报考方向。
1: 平泉一中党委书记李静超：
3: 我校充分兼顾群众诉求，用心满足全体考生家长的咨询需求，细致解答大家在择校选专业上的各类困惑，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帮助学子明晰报考方向，合理规划志愿。祝愿全体高三考生考入心仪院校，奔赴理想前程。
1: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文章，河北平泉彩色周末文艺汇演点燃市民文化生活。文章中提到，夏夜清风徐徐，文化繁花绽放，为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常态化丰富城市夜间文化生活，近日，河北平泉市2026年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在市民中心广场拉开帷幕。首场演出为城西小学专场，师生们带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演出分为《薪火永相传》《五育绽芳华》《少年向未来》三个篇章，全面展示了孩子们欢乐的童年、多彩的梦想和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平泉市市民张雨星：
4: 孩子们在台上又唱又跳，那股认真的劲儿特别打动人，希望以后我们多办这样的活动，给孩子们更多的展示机会，也让咱们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1: 平泉市彩色周末夏日广场文化惠民演出以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为主题，共演出40场，从6月上旬开始，持续到9月底结束。通过文化惠民演出的形式，将更多优质接地气的文化活动送到群众身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

0: 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蒋平柳青让人这位员外爷呀、给请到了里边，绕过四扇屏风以后呢，就来到了人家的外书房。落座之后，家人献上茶来。员外问了问：“二位尊姓高名，先乡何处啊？”柳青赶快起身：“我家住在凤阳府五柳村的人士，我们姓柳名青。”员外听完了，手捻胡须，面带微笑，是不住的点头。再一问蒋平，蒋平站起身来：“在下姓蒋，名平，字泽产。”他就是刚报完名姓，这位老员外啊站起来了，睁大了眼睛，把这蒋平上下打量一番。哎呀，这可真是贵客来临，此处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随我来，里边请，里边请。柳青傻了：“哦，四哥腕就这么大。”我报完名姓了，人家点头笑了笑，一听我四哥的名姓，嘿，老人家马上把我们往里边请，跟着走吧。一直的出了外书房了，往里边走，进了这么一个垂花门，让到了里边的亭房。进了亭房一看，哎呦，这个亭房比外书房那讲究多了，墙上挂着名人的字画，一水的硬木家具。柳青心想啊，这可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嘿，这比不了，人腕就是比我大嘛。马上请他们落座，吩咐家人重新上上茶来。蒋平当然也得问一问了：“啊，老员外，您贵姓啊？”“啊，在下我姓鲁，单字一个竹字，号仲贤。”“哦，原来是鲁老员外。”“嘿嘿，鲁老员外，您认识我吗？”“哎呀，你看，我要提出一个人类，你准知道。”“哦，您说吧，是谁呀？”“那就是郡州府

0: 卧虎沟的人士，此人有个外号叫做多臂熊。原来呀，在辽东那儿做过这么一任副主战。哦，您说的感觉是我们沙大哥呀，沙龙沙大哥，那太熟悉了。你看，是不是？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再提两个人，您也肯定认识。哪两位呀？一位叫做石万奎，一位叫做尚君义。哎呀，那都是我两个拜兄啊。哎，我们一块儿啊辞的官，我也不知道我这两位盟兄啊现在落在什么地方了啊。来来来，喝茶喝茶。紧跟着呢，这卢老员外又吩咐下来了，酒宴摆下，蒋平当然得客气一番呢。哎呦，卢员外您别太客气了，来这儿已经打扰了，您说再叨扰您。哎，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啊，一会儿啊我还有事儿要求你呢。眨眼之间，家人呢把这个酒宴给他们全摆上了。酒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江平举着酒杯问了问老员外，刚才说您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事儿您就尽管吩咐吧。啊，没别的，江老爷，我问一问您吧，您有几个门人呢？我呀，不怕您笑话，我是一个徒弟没有。哦，这么着，我呀有个儿子，这个孩子呀别看多么愚蠢了，怎么教都教不明白，我想让他拜您为师，您收这么一个徒弟，您看怎么样啊？不求别的啊，您就是点拨点拨他，让他多少明白点事儿，别这么混就可以了。蒋平这么一听，哦，原来就这么点事儿啊，那没别的，请把您这位公子给带来，也让我见上一见呢。这鲁员外立刻吩咐家人，功夫不大，一挑帘子，家人从外边领进一个小孩来。柳青跟蒋平他们一看这小孩，当时就愣了，怎么感情就是啊力分双牛把马脖子打歪那位黄头小孩，当然了，换装束了，不是放牛的那模样了，也换上了，哎，公子衫呐，公子巾，往这儿这么一站。爹，过来给你蒋叔父行礼。孩子过来了，冲着蒋平，哎，做了这么一个揖，你看看，你看看，不懂事儿是不是？就不知道跪下磕头啊，跪下磕头。哎，孩子跪在地下，梆梆梆，磕上头了。蒋平赶快过来，用手相搀，给扶起来了。给你柳叔父磕头，又给柳青磕头。柳青呢，把孩子也给搀起来了。江平拉着孩子的手，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看看，你看看，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上来，他就这么笨。我给他起的名字叫世杰啊，这名字好，这名字好。江平看这个小孩打心里边爱啊，这鲁员外不知道外边有这么多事情啊。蒋平亲眼看这小孩能够力分双牛，又把那马脖子给打歪喽，心想我能收这么一个徒弟，嘿嘿，真是我福大命大造的。他这么一激动，哎呀，老员外呀，这孩子在外边惹下祸了，您知道吗？他这么一说呀，眼瞅这孩子吓得呀脸色全都变了，站在这儿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哆哆嗦嗦，体如筛糠。再一看这位卢老员外，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蒋平知道坏了。人家家里边家法这么严呐，

0: 我们要给孩子找事儿啊。
1: 哎，卢老员外，卢老员外，
0: 话可是这么说啊，刚才我是多说了一句话，甭管这孩子在外边惹了什么事情来，今天您可是不能够处罚他，您要是一处罚他，我脸上可就挂不住了，我在您这儿可就没法待了。
2: 啊，我不处罚他。
0: 师姐，
1: 爹，
0: 外边惹什么祸了？说，
1: 孩子吓得哪敢说呀？
0: 江平过来，行了行了，别难为孩子了，我告诉您吧。江平就把外边眼瞅着别人怎么抢他们家的驴，这孩子怎么过去，把这帮恶豪奴给打趴下了，这还不算，把这个马脑袋给打歪了，就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这么一讲。这位鲁员外听完了以后啊，跺足捶胸，孩子呀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你这不是惹下了塌天大祸了吗？啊，孩子呀，你会给咱们家招来杀身之祸，你知道不知道这户人家儿咱们惹得起吗？蒋平在旁边这么一听，哎，我说鲁员外，那是什么人家，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干嘛呀这是？孩子出去本来就不是孩子的错，他明明是抢驴，教训教训他要怎么着呢？您干嘛这么说话呀？能引来什么杀身之祸呢？啊，哎呦，江贤弟，你不知道这户人家咱们惹不起，难道说他是贼不成吗？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这孩子他爹呀，姓范，叫做范天宝，有个外号叫做闪电手。
1: 啊，闪电手，
0: 你听这名字，他就是个贼。他还不算什么，他那两个老婆更厉害。
1: 啊，怎么的？
0: 哦，家里边还养活着两个女贼呢。
1: 鲁德哥，我跟您这么说吧，要是论功的话，兄弟我那也是皇家御前水旱带刀四品护卫之职，要是论私的话，虽然说我身上没带着文书，哎，捉贼捕盗那是我当护卫的本职之责，有什么了不起的？您跟我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鲁员外啊，这才向蒋平、柳青述说了这个范家的事情。要说这范天宝啊，原来呢他也是江洋大盗，他呀赚了不少的钱，这小子呢又是这么一个好色之徒，家乡这边啊来了这么一个马戏班子，他呢去看马戏去了，一眼就瞅见人家马戏班子里边那个昆角了，那个女演员长得这个漂亮啊，武艺也很惊人，他看上了。人家是一般的马戏班子，就指着这么一个昆角挣钱，给大家伙挣饭吃呢，他瞅上了，跟人家班主问了问，姓什么呀？这位呀叫做喜鸾。哎，我就看上这个喜鸾姑娘了，一定要把人娶回家去当老婆。马戏班的老板呢一再跟他说，您看我们这个一般的人都指着他挣钱糊口呢，您要是把我们这个台柱子给弄走，我们这个马戏班的可立刻就垮台了，我们大家伙吃什么喝什么呀？范天宝有钱呢，你开个价吧，啊，不就是你们大伙吃喝吗？这算什么呀？只要你说得出来价钱，哎，我就照你的办，说多少我给多少，反正这人呢我是要定了。班主惹不起呀，开了这么一家门儿，呵，这范天宝真不含糊，就按人家说的呀，那真是甭管金子银子吧，给了人家了，还明媒正娶，就把这个喜鸾呢娶回了家中。两年过后生下这么一个孩子，起名呢叫做范荣华。

有个乳名叫什么呀？叫大郎。就这个大郎儿，从小就是娇生惯养啊。您想想，这样的家庭，从小的时候就是要什么给什么，要星星不敢给月亮，说吃什么就得吃什么。晚一会儿他还闹脾气。这两口子千方百计的哄着这孩子，是不是过了这么几年以后吗？人这个马戏班子里边啊，又找了这么一位昆角儿，又上这儿来演马戏来了。挨着叫，头上那个叫喜鸾，后边这个叫喜凤。范天宝啊，又一看这个马戏，他又看着这喜凤了，又跟人家这个班子班主商量，哎，我看见这个喜凤了，是不是把这个喜凤啊，我也娶回家去？人班主这一听，你有完没完呢？我们大伙儿都指着吃饭呢。头前有这么一位，是我们台柱子喜鸾，你给娶家去了，这还不够啊？我们好容易又带出这么一位角来，怎么着？你又要走，那哪成啊？这范天宝啊，一再跟人说好听的，我是看上了，您不给我也不行。这回啊，开的价码咱们还大。另外呢，这么说吧，您把这班子散了成不成啊？哎，你们老两口呢，上我家住去，我还给你们养老送终，吃喝都不发愁。您看这么办，咱们怎么样？死说活说吧。那班主也缠不过他，只好的点头答应。他倒是没少给钱呢，就把这个喜凤作为二使也娶回家中了。那么这个孩子呢，跟自己的亲妈叫娘，跟这二妈呢叫妈，这姐俩对这个孩子更是娇生惯养啊。你想小孩出去玩去，免不了这个小孩跟小孩之间呢，背不住你打我一拳呢，我踹你一脚。只要这大郎儿回家这么一哭，喜鸾喜凤这姐俩刨根问底这么一问，知道是哪家的孩子让他们家孩子受了欺负了，立刻找人家就打架去，吓得谁都赶着自己的孩子不让跟这位大郎儿玩。等到这个大郎儿长到15岁，可了不得了，怎么一天到晚的骑着马带着这些恶豪奴们走街串巷，只要是一发现谁家里边有什么大姑娘小媳妇儿长得好看，让他一瞧上，这家饭倒了霉了。他就上人家里边去调戏人家去。你想想，人家里边出的人只要这么一不答应，或者是把这大郎儿给打了回家，他跟他的娘跟他的妈这么一说，您瞅吧，过不了这么两三天，那家准死人。就这样啊，就这块地方简直说吧，出了那么好几起的这个无头案，报官破不了案。而且这个范天宝呢，还时不时的跟这个县衙里边的班头还都有些勾结，这案子上哪儿破去？陆员外说在这儿就告诉蒋平，兄弟你看看，我们这儿叫鲁家村，咱们这边啊叫做西鲁家村，他们就住在东鲁家村。哎，伸手拽过自己的孩子，师姐师姐，你看老爹爹我偌大年纪就你这么一个孩子呀，如果说你再有了闪失的话，哎呀，谁是老爹爹的送终之人呐？蒋平听完了把手都没摆，慢着，陆大哥哭什么呀？啊，有什么可着急的？不是跟您说了吗，我是四品带刀护卫，抓贼捕盗是我的在职之责，这事儿我还是管定了。哦，您要管，我当然得管呢。那我再问问您，这个徒弟您收不收啊？这徒弟，我当然得收啊。嘿嘿，我徒弟有事儿，当师傅的能不管吗？徒弟过来，我问问你吧。这么多年来，跟你老。

0: 老爹爹学点什么本事没有？
1: 学啊，学什么本事了？
0: 啊，一共学了5天，我挨了11顿打。
1: 啊？学了5天，挨了11顿打，这怎么回事啊？
0: 啊，上午教的，晚上忘了挨打；晚上教的，上午忘了就挨打，一天挨2回打。最后一天晚上多打了1顿，挨2回，这不是学5天挨了11顿打吗？
1: 蒋平一听乐了，还不错，我这徒弟还识数
0: 啊。
1: 你爸爸教你那都不行啊，我告诉你吧，师傅，今天我教给你一招，是一学就会
0: 啊。师傅，我谢谢您。
1: 鲁员外在旁边听着呢，还不赶快给你师傅磕头。
0: 哎，是，我给师傅磕头，
1: 跪在地下，梆梆梆，
0: 又磕上头了。
1: 蒋平赶快把他扶起来，徒弟，磕仨就行了啊，给死人才磕4个呢啊，仨就够了，知道不知道？
0: 师傅，您今天教我这招是什么招啊？
1: 什么招啊？睡觉会不会啊？
0: 睡觉，站着睡，坐着睡，躺下睡，
1: 站着闭眼那叫站桩。坐着闭眼那叫打盹儿，回屋里边躺在床上那才叫睡觉呢，知道吗？
0: 啊，这好学，好学吧，忘不了，忘不了。
1: 回到你屋里边踏踏实实给我睡觉去，今天晚上家里边不管出了什么样的事情，你也不准给我出来，听明白了吗？啊，
0: 哎，我记住了，睡觉去吧。
1: 蒋平啊，先把这孩子给打发走了。
0: 朱大哥，
1: 我想了想，今天晚上范家肯定来人。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没别的，朱大哥，您今天晚上把那锤火门啊给我留着，有用。
0: 哎哎，
1: 另外，您看我，自打在洪泽湖那儿抓那个水贼，我把我那2个趁手的兵器，就是那个峨眉钢刺给丢了。直到现在我手里边没有兵器，您家里边有什么现成的兵器给我找一样啊？18般兵器，不管什么，什么都成。
0: 好好好，我马上让人给您找。
1: 一会儿功夫家人呢，拿过这么一口单刀来，蒋平接过来，抡了抡，试了试，挺趁手的。
0: 行了，有我们哥俩在这儿，您就单方放心吧。
1: 啊，没别的，你们二位就睡在这个亭房里边，我跟你们一块儿歇着啊，一块儿等着贼来。
0: 不用不用，您呢还回您那屋好好休息去。您不在后边吗？后边有什么动静，您想着告诉我们一声。
1: 那行了啊，你们也得多加小心。
0: 行了，您就全甭管了啊。
1: 这鲁员外啊，从亭房出来，顺着夹道回到后院，嘱咐家人们把这个门窗全都关好了啊，自己呢也回到自己的房间。
0: 蒋平跟柳青2个人呢，就在这个亭房里边。
1: 蒋平呀，低着嗓音告诉柳青：“
0: 老柳威，今天晚上咱们2个人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1: 我听四哥的。
0: 二更过后，2个人呢，
1: 就在床铺上边盘膝而坐，闭目合睛，吸气养神。估摸着过了3更天了，就听见外边吧嗒的这么一声，蒋平用胳膊肘一拱柳青：“
0: 老柳喂，贼来了。”
2: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 蒋平、柳青2个人过了2更天了，就在这床铺上边2个人盘膝而坐，闭目合睛，吸气养神，等着呢。把这刀啊就放在旁边，屋里边灯也给吹灭了。过了3更天了，就听外边吧嗒的这么一声，
0: 蒋平用胳膊肘一拱柳青：“
1: 老刘，贼来了。”
0: 2个人呢，悄悄地把这个钢。

给拔出来了。蹑足千踪的就来到窗户跟前，往外边仔细这么一看，只见从那个东墙上边飘身而下，下了一个人影。这个时候天已经晴了，借着满天的星光一看，分明是个女贼呀。这个贼人呢就冲他们这个房间门口走过来了。蒋平、柳青两个人呢也悄悄地来到门口这儿，猛然间两个人用手这么一开这门，往外这么一窜，这个女贼呀立刻来掉毛，往后翻一跟头，往院中这么一站。柳青手持钢刀抢不上前，听汤听汤跟这个女贼就打在了一处。借着星光再一看，这个女贼呀是青色卷发包头，青冠绑一小袄，青汗巾纱腰，青中衣，窄窄的金莲蹬着这么一双软底的弓鞋，不带沾环首饰，粉脸峨眉杏眼，攥着钢刀跟柳青俩人听堂听堂搭在了一处。柳青万没想到就这个女贼的功夫还真不简单，就看人家脚底下这个利落啊，沾闪腾挪。哎呦，尽管如此，毕竟他的武艺要跟白面判官柳青比起来还是差呀，再加上他是个女流之辈，打着打着力气不佳，一想不能够恋战，万一一喊的话惊动这些家人把我一围怎么办呢？这个女贼呢转身就要跑，柳青在后边紧紧的追赶，眼瞅着人家就要上墙头了，柳青抬头，就在这打闪认真的功夫，猛然间一件东西照着柳青的面门就打过来了。柳青啊赶快的把头这么一歪，砰砰打在柳青肩膀头上了。什么东西啊？流星锤。紧跟着人家一拽着绳索，唰把这流星锤这么一收，噌这一下窜上墙头，越墙而出，就听见哎呦扑通的一声。怎么回事啊？上文书咱们交代了，蒋平告诉柳青了，说这贼一旦来了以后，咱俩这么办这么办怎么办呢？让柳青跟人家打去。蒋平不是告诉鲁员外把那锤火门给留着吗？他拿着刀出了锤火门，他知道这个夜行人呢都是从哪儿进来还从哪儿回去，就上这墙根底下他等着去了。这个女的也就刚一落地的功夫，蒋平用这钢刀的刀背冲他迎面骨，就这一下哭他哎呦就得趴那儿了。蒋平帮起这么一掌身，用这个脚一踹他的腰眼，罢了，过来吧。嘿，柳青这么一纵身越墙而出，给你绳的把他捆起来吧。柳青这么听，这倒不错，四哥好差事您都交给我，哼哼，您是不跟女人打呀？哦，捆人的差事给我了。拿着绳子一拢胳膊一拽腿，四马斗团蹄儿就把这女贼给捆起来了。老柳啊，四哥扛着她回去。哦，还得我扛着呀。柳青往起这么一提着这女贼放在肩膀上，跟着蒋平扛着这个女贼从锤火门这进来，又走进了厅房，咣叽就把这女贼往地下这么一扔。哎呦，四哥呀四哥，这下可打着了我了。打着你在哪儿？肩膀头，没关系，回头我给你发发功啊，我给你治一治。俩人正说着话呢，就听外边有这个脚步声。两人出来这么一看，是谁呀？卢老员外啊。您想一想啊，

卢老员外在自己房间里边的摔得着吗？一直支着耳朵听着呢，听着前边好像有动静了。老人家悄悄的从后边的夹道过来呀、啊，到这儿想看一看。蒋平

0: 老刘啊，怕他喊，找东西把他嘴给堵上。哎，柳青过来查啦，就从女贼身上拽了一块布来，把他嘴这么一堵。哎呀，恐怕待会儿还有来贼。
1: 是啊，我们俩这等着呢，他们家不是一共三个贼吗？这才来一个啊，一会儿恐怕还要来。您回到您那屋以后，您也精神点儿，只要外边有什么动静，您可知会这么一声。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啊。那您还回去？
0: 哎，我回去，我回去啊。你们也多加小心，
1: 您放心吧。把门重新关好，两个人呢照旧的在床上边盘膝而坐，又等上了。
0: 一直等到了啊四更天，也就是刚过，又听见吧嗒的一声，眼瞅着从那个东墙上面唰飘升而下，又下了这么一个女贼。到底是谁呀？您看看上文书咱们交代过，这范天宝不是俩老婆吗？啊，这两个老婆对这个孩子那简直是娇生惯养啊。今天一看他们这个宝贝儿子大郎儿走道也瘸了，哭丧着脸，怎么了这是？娘跟妈这么一问，孩子把嘴这么一咧，哇哭了。
1: 哎呦宝贝儿，哭什么？在外边受什么委屈了？从来没这样过呀，说说跟娘说啊，跟妈讲。孩子说了，
0: 今天怎么带着手下的这些仆人们出去玩去，看见有这么一头驴特别的好看，想抢这驴，后来又怎么来这么一个小黄毛的小子把我给打了，不单是把人给打了，驴抢回去了，把这马脖子也给打歪了，把腿也给打坏了，您看直到现在我就这模样了。范天宝一直在旁边听着呢。范天宝指他儿子，你能不能少给我惹点事儿啊？啊，你知道那家是谁吗？啊，你看看今天不是招张家呀，明天就是李李家，你到处惹事儿，惹来惹去惹到鲁家去了啊，你难道不知道吗？那卢老员外那也是有功夫的人呢，另外过去人家是做官的，人缘也不错呀。行了行了行了，一直俩老婆这事儿你们别管了啊，我办吧。我一会儿啊到西边去一趟，我让人家卢老员外家，我给人家赔个不是去，这事儿啊就算完了。
1: 两个老婆这么一听，你说什么呢你啊，什么就算完了？这家里边是你做主啊还是我们当家呀？呵，你说的倒是挺便宜的，还上人家家给人家赔不是去，难道说我们儿子就白来打不成吗？啊，那你们要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我跟你们这么说吧，我们孩子要这样挨打的话，这样受委屈，你还有脸出去吗？
0: 那孩子在旁边也一劲嚷嚷啊啊，我让人家打了，你们要是不管我的话，将来我就没脸再出这个门了，没脸出这个门了，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在你们面前呢。
1: 哎呦，
0: 这喜凤赶快把这孩子往怀里边这么一抱，给他擦擦眼泪。
1: 儿子，我告诉你说啊，别听你爸爸的，这事儿由我跟你娘我们家俩做主呢啊，说什么这仇咱们也得报，要不然的话咱们在这个鲁家村咱们还怎么居住啊？啊，孩子这一辈子在这个鲁家村都抬不起头来了，这还行吗？你甭管了，今天晚上我们今儿俩办事儿，你啊就喝你的酒。
0: 嘿，这范天宝啊让两个老婆数了这么一番，他惧内也不敢原意了。到了晚上二更过后了，这喜鸾呢就告诉喜凤，
1: 妹妹今天晚上你陪着喝酒啊，姐姐我去一趟，您一个人行？
0: 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甭管了，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话以后，青布包头换上了夜行衣，系好了汗巾，另外把这个流星锤也带好了，登上了弓鞋，背后勒刀，
1: 他就过来了。那喜方呢

就按照他的吩咐陪着丈夫这儿喝着酒。喝的功夫已经不小了，眼看着都过四更天了，喜凤这么一想，我这姐姐怎么还不回来呀？是不是那特别的扎手费事儿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去。于是他呢也是请了包头啊，换成夜行衣，系好了汉巾，带上了流星锤，背后了一刀，登上了弓鞋，急急忙忙从家里出来，就直奔鲁家而来。他走的哪条道呢？他走的是后边这个东墙这儿，上墙头以后往下一扔这个问路石，听了听没有人声犬吠，他立刻是飘身而下。那卢老员外啊一直在屋子里边支棱耳朵这听着呢，他也听见吧嗒这么一声，接着窗户统一空中外外边这么一瞧，哎呦呵，还真的又来一个女贼是从后边过来的。卢老员外啊手拿钢刀轻轻的把门这么一推开，老员外追起来了。您要说是在马上交战，卢老员外有点功夫，毕竟您要说在马下，卢老员外这个功夫差一点，尤其这个夜行术他呢没有学过。这个喜放啊在前边这么一跑，卢老员外在后边这么一追，喜凤发觉了，喜凤急急忙忙往前边跑，卢老员外加快了脚步在后边追，眼瞅着快追上了，也拐过弯来了，从这家道往外这么一拐，就是头路这儿。蒋平、柳青两个人各持钢刀从屋里边也出来了。就在这功夫，这个喜凤唰这么一转身，唰把这流星锤冲着卢老员外打过来了，直打卢老员外的面门呐。卢老员外是矮着身追他呀，一看有东西打过来了，往起这么一掌身，噗，这一流星锤不偏不歪整打在卢老员外心口窝那儿，扑通一声，老员外就趴那儿了。这喜放一回手，插灯把自己钢刀拽出来了，蹭蹭两步来到卢老员外的跟前，他是举刀就剁。就在这关键时刻，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唰金刃劈风之声，知道有兵器带着风下来了。他回头这么一看啊，可把他吓坏了。谁呀？蒋平蹭着一下蹭过来，是举刀就砍，把这个喜凤给吓得呀唰一步跳出圈外，肉肉肉往前就跑。蒋平在后边紧紧追赶，来到垂花门这儿了，喜凤蹭一下窜出去了，蒋平就在后边刚要过这个垂花门这个功夫，眼瞅了一个东西照着自己面门打过来了，流星锤吗？蒋平久经百战呐，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这流星锤打空了。流星锤呀、啊，头颅是个铁锤，用红绸的包着，后边呢都是绒绳，打出去只要往回这么一拽，就能够把这锤再带回来。今天打出去了，想再往回带这个锤呀、啊，带不回来了。怎么？蒋平顺手把这钢刀这么一举，唰，这绒绳缠在这钢刀上边了。他这么一拽，蒋平一使劲，嘎嘣，这绒绳断了。喜凤就知道糟了，赶快跑！呦呦呦，他跑下去了。柳青手持钢刀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这时候蒋平赶快转过身来，他得看看卢老员外到底是怎么样了。
来到跟前，用手这么一扶卢老员外的脖子：“大哥，大哥，卢大哥，卢大哥。”卢老员外到这个时节就觉得心口这发闷呐，嗓子眼一发甜，哇，吐了血了。江平赶快就喊：“来人呐，赶快来人呐！哎，你们倒是来人呐！”就这两嗓子，院里边这些家人呼呼啦啦全都来了。哎呦，员外也吐血了，吐血了，不碍事不碍事啊，你们赶快的把老员外扶到屋子里边去，家里边有红糖没有啊？啊，沏点红糖水灌下去吧，啊，静养静养啊。有有有，我们家里边有红糖，赶快把老员外扶到屋子里边去吧。这样把卢老员外扶到屋子里边，蒋平手持钢刀又追出去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等他追出来再一看，不见人影了。猛然间就听见东边有狗叫的声音，肯定是在东边呢。蒋平往下这么一矮人施展夜行术，肉肉肉的冲着东边也追下去了。就看见柳青啊追这个女贼，来到一个院落这儿，这个女贼呢蹭一下人家越墙而入，柳青跟着也进去了。蒋平蹭一下窜上墙头：“老柳喂，你可小心着点啊！”柳青一听四哥来了，胆儿也就更大了。这个女贼跳到院子里边，立刻就喊上了：“封金呐！”干什么呀？感情这是他们家。封金，那就是给范天宝报信呢。范天宝正在屋子里边一边喝酒一边纳闷啊：“我这俩老婆出去怎么这么大功夫不回来呀？这点事儿至于这么费劲吗？”听见喜凤这么一喊：“封金呢！”就知道糟了，酒杯往下这么一放，一伸手抄出刀来，蹭了一下他也窜出来了。蒋平这会儿呢从墙上也跳下来了，四个人叮当叮当就打在了一处。范天宝还一再问呢：“哎，难道说是下生和尚吗？”他以为是贼呢。蒋平喊这么一嗓子：“谁是和尚？我是鹰爪。”鹰爪什么意思？就是捕快啊，简单说吧，也就是现在警察呀。当贼的做贼心虚呀，一听说是鹰爪，毕竟他心慌了，赶快喊这么一嗓子：“扯货！”喜凤也喊这么一嗓子：“扯货！”扯货呀，就是赶快的跑。俩人蹭蹭越墙而出，跑下去了。柳青啊，拿着钢刀紧紧的追赶着范天宝，蒋平呢，紧紧的追赶着喜凤女贼。范天宝在前面跑，柳青在后边追，追来追去，一看前面，哎呦，怎么汪洋一片呢？是条河，挡住了去路。柳青一想，糟了，如果说范天宝要是会水的话，嘿嘿，我是一点主意没有，我不会水啊。要是蒋平四哥来了，他有主意，没办法，他追那女贼去了。眼瞅着范天宝啊，他不往水里边跳，顺着河边跑。啊、哦，闹了半天，他也是旱鸭子呀，那就好办了。就在这功夫，范天宝停住了脚步，冲水里边一劲招手，只见从这个芦苇荡里边出来这么一只小船儿。他冲那个船夫喊：“船家，船家，后边有贼追我，你能够把我渡过河去吗？啊，船家，你赶快靠岸呐，把我渡过河去。”那船老大呀，站在船上边冲他也喊：“嘿嘿，我可不管你们谁是贼谁不是贼啊，渡过河去成啊，得给钱，你有钱没有啊？啊，我有钱，我有钱，那个你赶快把我渡过去吧，有钱就行，你等着。”眼瞅着船家呀撑着个小船来到了岸边，这范天宝一动身就上这条小船了。这船家一钩支开，一下就挺老远了，来到了河的中间。这船家呀不划这船了：“哎，
有这么一句话听说过没有啊？船家不打过河钱儿。

0: 你给船钱呗。范天豹说，我没有钱，没有钱你坐船啊？两个人争斗起来了，眼瞅着呀，这个船家把这个范天豹摁在船上了，而且拿绳子给捆起来了。廖青这个高兴啊，船家，他是个贼，你赶快把他归还于我，赶快渡过来吧。你要钱没有啊？我不但有钱，还有银子呢。等着，我马上就过去啊。眼瞅着船家划着船就过来了，刚一到这个岸边，柳青一动身也上了船了。人家一篙支开到了河的中间，哈哈哈，就这么一乐，柳青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范天宝蹭家一下站起来了。哎呦，柳青这么一看，原来我中了人家的奸计。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
1: 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柳青站在河边这儿，眼瞅着这范天宝啊，在那个小船上边，跟那个船家两个人就争吵起来了。那个船家呢，就要跟他要钱，那个意思，船家不打过河钱，你说的好听，现在就得给我钱。范天宝一再跟那个船家说，我现在让贼人追我，我身上没有钱，等过了河实在不成，我把我这衣裳脱给您还不成吗？这船家说什么也不答应。两人说着说着动起手来了，这船家呀就把这个范天宝往这个船上这么一摁，拿出绳子来把这个范天宝给捆起来了。看到这儿，柳青心里边这个高兴啊，一再的冲着船家喊，船家船家，他是个贼，我是追贼的，你赶快的把船渡过来，把他还给我吧。那个船家呀站在船上边，哈哈哈哈，我也不管你们俩呀谁是贼谁是抓贼的，我呢就知道要钱，你有钱没有吧？啊，我不但有钱，我这还有银子呢。那就好办，等着啊，我这就划过去把它交给你。好好好，越快越好。这个船家划着船呢，冲着河边这就过来了。等这个小船刚一靠岸，船家喊了一句，你上来吧，交钱领人。柳青呢蹭一个箭步就窜到船上去了，哪知道这位船家呀唰的一勾，就把这小船一下呲溜就给支开了，紧跟着几下就来到了船的中心。柳青当时就奇怪，哎，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你等着瞧吧。眼瞅范天宝啊噌这一下站起来了，拿起刀来是抡刀就砍。怎么回事啊？嘿嘿，感情这柳青啊中了人家的计策了。这个船家跟范天宝人家是同族的弟兄，这个船家呀有个外号，不是一脑袋黄头发吗？叫做金毛海犬范天佑。范天宝所以让柳青追的，沿着河边这么跑来跑去，就是找人这位兄弟呢。这个范天佑他是个水贼呀。范天佑一看，哎呦，自己的大哥在那支点跑，那意思好像，哎呦，后边有人追他，所以特意的喊了这么一句，孤船吗？范天宝一看是他，马上用手这么一招，你赶快把我渡过去吧，说要钱我给你钱。上了船来到河中间，人家俩人就商量开了，就定了这么一条计策，假装的把范天宝给摁那儿，用绳子给捆住了。实际上那绳子头啊就在范天宝自己手里边攥着呢。柳青中了人家计策，上了船了。到这个时节了，您想一想啊，柳青是一点法子也没有，尤其一上船心里就发慌。他早就想过，如果说要是蒋平到这个地方，那没得说呀，到了水里边就是他自己的世界。我柳青是旱鸭子呀，这小船在河中心在家这么一晃荡，范天宝范天佑两个人就把这柳青摁在那儿了，随着用绳子把柳青四马倒船蹄这么一捆。范天佑问了问范天宝，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范天宝这才告诉他，孩子呀是怎么出去惹的祸，自己的两个老婆怎么上鲁家去了，现在你大嫂子呀让人家已经给捉住了。啊，范天佑这么一听，哦，我大嫂子让人家给捉住了，哎呦，他们肯定的得把我大嫂子给祸害了啊。嘿，我呀先替我大嫂子报仇吧。哎，说着话就把柳青的刀捡起来了，刀尖儿指着柳青，嘿嘿嘿，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嘿， 在下姓柳名清，有外号叫白面判官。哈哈，还挺横的啊。我告诉你说吧，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招家伙吧。说的话把这刀啊抡起来就要往下剁。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扑哧开腰的一声，这范天耀啊把这刀也给扔了，扑通掉水里边了，从水里边噌窜上一个人来。谁呀？蒋平。蒋平怎么这功夫来了呢？您想啊，柳青在追这个范天宝，蒋平呢在追他的喜芳，两个人啊互相都看着呢。蒋平一看，哎呦，柳青追这个范天宝怎么奔这个河边那儿去了。他知道柳青是旱鸭子不会水啊，他不放心。那喜凤他也不追了，他跟着后边他也下来了。尤其在一看见柳青上人家船了，蒋平就知道糟了，柳贤弟中了人家的奸计了。所以他从那边啊就悄悄的已经是下了水了，踩着水一直来到小船这儿，正赶上这个范天耀啊举着刀要砍柳青。蒋平一把这船蹦噌上来了，用这刀啊冲他腿肚子噗嗤就这么一刀。范天耀一点准备没有啊，扎这么一刀，哎呦的一声，身子一歪，捅掉水里去了。紧跟着蒋平呢噌来到船上，范天宝一看不好，抡刀就砍。蒋平跟他叮当叮当这么一打，船这么一晃悠，这范天宝啊扑通一声他也掉水里边了。柳青这么一看，四哥来了，四哥四哥，你赶快给我松绑吧啊，我想着我这就要死了，没想到四哥您这时候来了，您真是我的救星啊。老柳威你先别着急啊，我追贼要紧，你这绑绳待会儿再解。嗨，四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啊，你这不够朋友，有你家急什么呀，哥哥不是跟你开个玩笑吗，哪能先不救你呢。蒋平呢用这刀一挑这绳子，总算是给他松了绑了。蒋平划着小船，两个人靠岸弃舟登岸。至于说这个小船呢，他们也不管了，爱往哪儿飘就往哪儿飘吧。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又回到了鲁家。来到鲁家门前这么一看，这些家人们呐全都在门口这站着等着呢。一看二位回来了，哎呦，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蒋平赶快问了问卢老员外怎么样了。哎呦，蒋老爷您放心吧，我家员外啊就按您说的喝了口这个红糖水，也不吐血了，现在精神呢好多了，你看马上就该出来迎接您来了。他们俩往里走，卢老员外家人搀扶着从里边出来了。蒋平赶快上前呢，哎呦，老哥哥您觉着啊，没事没事了啊，咱们屋里说话屋里说话。兄弟你这身上怎么这么湿啊，嗨，您别提了。蒋平啊就把在水里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这个鲁员外这么一讲。鲁员外马上吩咐，快去拿一身这个干的啊这个、衣服来，赶快让我兄弟换换衣服吧。一会儿功夫家人把衣裳拿来了，也甭管大小合适不合适吧，起码这是干的，暂时先换上了。一边喝着茶呀一边商量这档子事儿。你看抓住这女贼还在咱们家呢，这件事情可怎么办呢。兄弟哥哥，我也不管你有多忙的事儿啊，你多么着急，没别的，这回呀哥哥我一定得留下你在我这儿多住这么几天，不是别的呀，万一范天宝还有他那二老婆喜凤要再返回来，这可怎么办呢啊，这件事情我也想了， 哥给您看咱们这件事情这么办成不成啊？您放心啊，我暂时我先不走呢，一定得把这事儿办利落了我才走呢啊。这个女贼在咱们家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一会儿您是不是叫人呢把这个地方给找来

就把他那个儿子的大郎啊，哎，马上给抓起来，再抓他们点家人，随着呢，您还有乡长、里长，地方跟着押着这个女贼，就奔县衙去打官司去，看看那个县官他怎么断案。兄弟我呢，暂时先不露面。如果说这事办得好，还则罢了；如果办不好的话，到那个时节，兄弟我再抛头露面，您看怎么样呢？哦，对对对，兄弟，你说的对，你说的对。马上让家人呢，就把这个地方给找来了。地方来了以后，鲁员外这么一引荐，说这位是皇家的御前水旱四品带刀护卫蒋平蒋老爷，把这地方给吓得呀。开封府的护卫老爷都来了，赶快跪地磕头，啊，你起来吧。领着他一看这女贼，地方这么一瞅，哟，是你呀，把这地方恨牙根都痒痒。怎么就他管这个地方这一段出了多少起无头的案子，始终破不了案，这地方不知道挨了多少回打了，现在可抓着凶手了，嘿嘿，等着吧啊，赶快的就按照蒋平的吩咐，把这个里长啊、乡长啊都给请来了。卢老员外把这番意思跟这些里长、乡长这么一说，就由地方带领着他们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范家。到了范家以后，不容分说，先把范天宝那儿子范荣华，也就是小名叫大郎啊，立刻给捆起来了。这小子还挺横啊，嗨，你们胆儿可真大啊，捆我干什么？难道说你们不要命了吗？你老实点。接着又绑了这么几个家人，鲁员外让人套了这么一辆车，就把这个女贼喜鸾呢往车上这么一扔，鲁员外也坐着车，有家人跟着，压着这一干人犯就奔往县衙而来。到了县衙的门前了，鲁员外下车，乡长、里长还有地方他们就奔了这个班房了。班头这么一看都认识啊，这不是卢老员外吗？还有那的乡长、里长还有地方，哎呦，你们这是啊，有点事儿。地方说，你们说事儿啊，我在外边先看着这些一干人犯去。卢老员外、乡长、里长进了班房以后，跟这个班头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班头说，你们等一等，我马上往里边回禀。这位班头急急忙忙的往里边跑啊，去找这位县令去了。这位知县呢正在书房里边一边喝着茶呀，一边看着书呢。班头在外边咳嗽了一声，进来吧。班头进来以后就把这件事情跟这位知县如实的这么一禀告。知县一听，约呵，都惊动了开封府的护卫老爷，那还了得，赶快把这几位给我请进来吧，请到书房。立刻就把卢老员外、乡长、里长这些人请到书房落座之后，卢老员外啊就把这件事情的由头至尾跟知县这么一讲。知县一听不敢怠慢呐，马上吩咐升堂，梆梆梆梆子这么一响，这衙役们手持毛竹大碗在大堂两旁站立。大桌旁边呢有这么一个小桌，它是给谁预备的？给师爷预备的。师爷往这儿这么一坐，有纸有笔，就指的录这个口供。一会儿的功夫，只见这位县太爷稳坐大堂啊，啪着一拍公案，白喜鸾

0: 锁链子一响，就把这个女贼喜鸾带到堂口，往这儿这么一跪，是当堂松刑。大胆的喜鸾呐，你们是怎么样伤人害命，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这个女贼呀，还真够横的，咬紧了银牙，她是一字儿不招。知县微微一笑，把她带过一旁，带范荣华，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这范荣华就是大郎儿带到当堂，去掉了刑具之后，这大郎儿啊，脖子一梗，头一抬，眼睛一翻，嘿。县官儿，干什么呀？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把我抓这儿来呀？啊，干什么你呀？知县微微一笑，知道这是个混蛋小子呀。你就是范荣华吧？啊，我就是范荣华，还有个小名叫大郎。
1: 哦，
0: 你父母都特别的疼爱你，那当然了，跟你这么说的了。打小的时候，嘿，我要星星，他们不敢给我月亮，想吃什么给我买什么。这么说，你在外边从来没有吃过亏了？那当然了，我妈跟我娘都说过，在外边说什么也不能让我吃亏，只要我不在外边受人欺负了，回家一说，我娘跟我妈绝饶不了他们。
1: 哦，
0: 那么昨天你是因为什么跟鲁家公子争斗去？您为这档子事其实是个小事，不算什么，就是我看着他们家那头驴了。哎，跟您说啊，兄弟，您是没看那头驴，您要是看见那头驴，您也得喜欢得了不得。一头黑驴，黑呜，那个毛啊就跟黑缎的面一样，粉嘴儿，粉眼睛，四个银蹄儿，这个稀罕人呐。我就让我那些小子们把驴呢给抢过来，哪知道啊，就那黄毛小子他过来了，不容分说呀，把我这些家人都给打趴下。这还不算，这一掌把我那马脖子给打歪了，我这腿压在马底下了。我这回家跟我妈跟我娘这么一说，你想我妈我娘能让我吃亏吗？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嗯，你们家还杀了多少人呢？哎，您怎么那么说话？我们家是什么时候杀过人呢？哼，带过一旁，把他呀又带过一旁，紧跟着提过一个家人来。这家人一开始啊也是不想招，知县啪一拍公案，给我重责40，往地下这么一摁，吞下中音，毛竹大板往起这么一举，啪啪啪，甭说40大板。刚打到20大板，这家人就受不了了。哎，我大爷，我招，我招，我全都招。说吧。
2: 家人说，我们家里边那个大树底下那埋着有人头呢。
0: 啊！
2: 知县立刻就把捕快的班头叫来了，
0: 让他带着几个人，让家人领着回到家里去。
2: 真不含糊啊！真的，从那个大树底下挖出人头还真不少，一共是6颗人头。把这6颗人头挖出来了，送到当堂。
0: 知县立刻把这大郎儿又给叫来了。
2: 这6颗人头，你都认识吗？
0: 啊，这我都认识。您看，这是张家的，这是李家的，这是赵家的，那是这……啪啪啪呀、啊，这小子记性还挺好。都说出来了，而且哪一档的是怎么回事他还都记着呢。啊，这不是我看他那姑娘挺漂亮的，我上他们家去了，结果他把我打出去了啊，后儿呢我娘就去了，这不是他们家那颗人头。就这么一档子一档子说得清清白白，
2: 那位师爷在旁边啊记得是清清楚楚，都记完了。来吧，画押，画押，怎么画？不会就画个十字。哎，得画十字，这算什么呀？刷刷画一十字，
0: 带喜鸾，
2: 又把喜鸾给带过来了。
0: 喜鸾呐还想不招呢，一看，哎呦，6人头都摆在这儿了，
1: 再一看自己的宝贝儿子，娘，这料子我都说了啊，你都说了。
2: 细鸾心里话呀，宝贝儿啊，孩子，你算是要了娘我的命了。只想啪一拍公案，
1: 把这娘俩呀立刻的定走收监斩尸收。
2: 衙役过来带上枷锁，把他们就带进了监狱看押起来了。
1: 那别的怎么判呢？
2: 知县判出来了，逃犯范天宝、范天佑，还有那个女贼喜凤限期捉拿，抓住犯人以后一律的按罪处置。
1: 这还不算呢，
2: 还特意的拿出一块匾来，知县亲自给写上四个字，是急公好义，把这块匾就送给了鲁员外。
1: 鲁员外啊，这才坐着车带着家人急急忙忙的回转了家中，见着蒋平了，把这前后经过跟蒋平这么一说，蒋平一捋这倒八字的胡须，微微一笑，大哥您看，我是真有急事儿，我得跟您告辞了。
2: 啊，怎么你这就要走啊？
1: 我真有急事，我不走不行啊。那我这儿，
2: 您放心吧，您不就是担心那个范天宝还有那个喜凤他们再翻回来吗？刚才想了想，我是自有安排。
3: 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 鲁员外一听蒋平这就要走，人家一再说有公务在身，这也不好再拦人家了。
2: 兄弟啊，你走了以后我这儿，您放心吧，我想了想，既然县太爷这么判了，有很多的公差正在捉拿他们呢，一时半会儿的他们也不敢再返回来，即便他们返回来也没有多大关系啊。鲁大哥，您让您的家人呢多加点小心，每天晚上呢值夜的再多添上几个人。
1: 这还不算，
2: 打今天晚上开始，您就让我那宝贝徒弟，就是您那儿子呀，上您那屋去睡觉去，有他呢。
1: 师姐，哎，师傅，您叫我啊，你从今天晚上开始上你爹那屋睡觉去啊，保护着点你爹，知道不知道啊？啊，
2: 我知道，您教我那第一招我都学坏了。
1: 我教你第一招
2: 什么？
1: 您不是教我第一招就是睡觉吗？
2: 那不算什么，你这回呀睡觉得惊醒着点儿，知道不知道？万一有那贼人来了要伤害你的老爹爹。
1: 啊，师傅，那您放心，我把他们脑袋都给拧下来。
2: 哈哈，孩子，我告诉你说啊，这回还真用得着你了。你不是屡立过人吗？只要是有那个贼人到你们家里来，你就给我打，往死了打。这回师傅让你打的，我告诉你说啊，打出多大的娄子来，有师傅我给你盯着呢。
1: 哎，师傅，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2: 行了，鲁大哥，您看咱们这么安排怎么样啊？
1: 这鲁老员外也乐了。
2: 哎，兄弟，你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哥哥我也就不好再拦着你了啊。来人呐，把银两拿出来吧。
1: 家人呢用一个托盘，
2: 倒是不算太多吧，也就是百十来两银子。
1: 哎呦，哥哥您这是干什么呀？
2: 一路上的盘费。嗨，哥哥，盘费我们都带够了，这个银子说什么我也是不能要。老柳啊，收拾收拾，咱们赶快启程啊，办咱们要紧的事儿去。
1: 哎哎，是是。
2: 两个人呢立刻的打点了行囊，一直等到啊蒋平那身衣裳干喽，又换上自己的衣裳，他们就跟鲁员外告辞要走了。鲁员外带着全家一直送到了门前，蒋平还问了问，您给我指指道吧，要奔武昌呢我们怎么走，要奔这个娃娃谷我们怎么走。鲁员外告诉他们了，你们要上这个娃娃谷啊，往这边走，一直就到娃娃谷了，
1: 你们要奔这个武昌呢，哎，往那边走，就是奔武昌的方向。
0: 哦，知道知道，告辞告辞，走了啊。
1: 蒋平跟那个柳青啊，往前刚刚呢，也就走了这么五六步，就听身背后那鲁世杰喊了这么一嗓子：“师傅！”蒋平回头这么一看，小孩规规矩矩的往那儿那么一跪，从眼睛里边吧嗒吧嗒直流眼泪。蒋平赶快转身过来了，用手把孩子拽起来：“
0: 哎呦，我的徒弟哎，啊，别哭啊，师傅这是办公事去，等我把襄阳的公事办完了以后，师傅我就来接你来，听清楚了吗？就在家里边好好的看着你的老爹爹，师傅嘱咐你的话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师傅，我记住了，您慢慢走。”“
0: 哎，孩子在家等着我啊。”
1: 这样啊，江平跟陆青才从鲁家出来，就奔娃娃谷的方向走下去了。简短截说吧，这一天来到娃娃谷，
0: 怎么这么快啊？
1: 那是啊，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吗？您别看现在这火车一劲儿提速，他再怎么提速也没说书这嘴快，说到哪儿他就到哪儿了。来到娃娃谷，到这儿这么一看，干妈妈那个客店外边那个墙上边仍然有三个大字：婆婆店。门呢在那虚掩着呢。江平告诉柳青：“你看见没有，到你师娘这儿了。老柳威，进去吧，见见你的师娘。”柳青呢还多长没心眼儿：“我先别进去，四哥您先进去，我随后就进去。”蒋平看你一眼，都到门口了，这写着婆婆店呢，这还有错吗？更何况我来过一次。没错，你跟着我进去啊，跟着我来。蒋平呢就来到门口这儿，把门这么一推，他就喊开了：“亲家亲家，哎呦我的小亲家，亲家亲家，我的小亲家。”有这么一个人呢，脑袋上蒙着这一块手巾，手里边呢拿着这么一个长板的笤帚，人家正在院子里边扫地呢。蒋平进了院子这么一喊：“亲家亲家，我的小亲家。”人家这个人呢索性的把这笤帚这么一掉个儿，用这笤帚盖啊冲着蒋平就打过来了。“嘿，你怎么打我呀？”蒋平一劲儿跑，人追着是一劲儿打，人还一劲儿嚷嚷呢：“你哪来的野人呢？上我们这撒野来，你要干什么？谁是你亲家？还小亲家，今天我揍你这个小亲家。”蒋平不对呀，这人怎么是个男的呀？嘿，这是从何说起呀？哎，你这要干什么呢？你这要干什么呢？啊，干什么？你上我们这撒野来了？你上这找小亲家，我还不揍你吗？啊，你先站着，先站着，别让我问问你，这是什么店呢？你说什么店呢？这是婆婆店，我找那个姓甘的，找姓甘的，姓甘的早搬家了，姓甘的搬家了，那也是你的不对。我怎么不对呀？这个店我盘下来了，归我了。既然归你了，你是个大老爷们儿，外边为什么还写着婆婆店呢？那不，我这不是正归着呢吗？那字儿还没改呢，啊，没改，你也应当拿清灰先糊弄一下，知道不知道啊？这赖我是赖你呀，本来我这找我亲家来的。这蒋平是无理搅三分的，跟人一气犯矫情。柳青在旁边看着，实在看不过去了，赶快上前冲人家施礼：“哎，这位这位，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啊，您别惹他，他是个疯子，那也不能上我们这儿撒疯来。”“不是，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啊，我们是来投亲来了。原来呢这儿住着这么一位干妈妈，那不是外人，那是我的师娘，我是多少年没见着我师娘了，我来拜望我的师娘。”“哦，啊，这么回事，我们跟您问一问，什么时候这店您给买下来了？”“好多日子，好几天了。”“那您知道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4: 这个我们可不知道，临走的时候人家也没说呀，我也没打听。”“
1: 不是，您好好想想， 他是到什么地，我甭想，我们也没问，人家也没说，真不知道他们奔什么地方去了。
0: 哎，蒋平他们一听完了，找不着了。
1: 柳青也挺扫兴，满怀着一片热心呢，要看看自己的师娘，结果怎么样，来晚了，搬家了，走吧。蒋平叹了口气，得嘞，老柳，咱们还是奔武昌吧。
0: 好，奔武昌。
1: 两个人呢，从娃娃谷这儿这么一转身，往那边走下去了。走着走着呢，看前边来了这么一位老汉，蒋平赶快上前给人家行礼。这位老人请了。
5: 哎呦，尊公，您有什么事情啊？
1: 啊，没别的，跟您打听打听，要奔这个武昌怎么走。
5: 好好好，你们走的对
1: 啊，一直的往前走，哎，千万别往东拐啊，哎，就往南边你们就走下去，头里不是有一坡吗，过了那坡以后就到了水边了，那儿有不少的船只呢，坐着船一过岸，那儿就是武昌。
0: 哦，
1: 蒋平这么一听，这道还挺近的，嘿，哦，谢谢您，谢谢您，打扰打扰。老人走了，蒋平转过头来再一看柳青，柳青站在那儿他不动弹了。哎，老柳怎么着，走啊。
5: 我不走了。
1: 不走了，你要干什么？
5: 四哥，没别的，
1: 我这回要跟您请假了。
5: 请假
1: 啊，您看看呢，君山已经定了，彭起咱们也到了，
5: 我呀，先回家，
1: 什么时候找到了大人要破这个铜网站的时候，您呢给我送个信儿，接到您的信我马上就到，您看怎么样。
0: 嘿嘿，老柳啊老柳，怎么着，半截儿你打算溜啊，那哪成啊，好不容易我是把你给请出来了，你呀这个人情送到家，怎么样，成不成，
1: 反正说什么我也不会放你走，走走，跟着我走，上武昌，上武昌。
5: 这蒋平啊拉着柳青说什么也不撒手，
1: 柳青也没有办法，
5: 得，
1: 我跟着您走还不行吗，您把手放开放开，我跟着您走。
5: 两个人啊过来坡一看，可不是吗，来到水边了，这有不少的船只呢。
1: 蒋平站在码头上一再的喊，哪是上武昌的船呢，有上武昌的船没有啊，谁上武昌去啊，就听见那边有人答言，客官，我们这条船奔武昌，您往我们这边来吧。
5: 蒋平跟柳青顺着声音这么一看，那边有一条船，
1: 船头喽站着一位船老大，看那个年岁已经不小了，有这个50来岁，身格挺壮的，穿着短裤，赤脚，穿着芒鞋。
5: 嘿，柳青跟蒋平两个人过来了，
1: 船家，你们这条船上武昌是啊，您先上船看看船吧。
5: 蒋平心里话，看船干嘛呀，
1: 为什么还要看船啊，
5: 您上来您看看这个船，我跟您说啊，雇船可有讲究，
1: 这么远的道你得看一看是不是结实的好船，万一下边的遭船板子，走半道一漏水您怎么办，您瞅瞅我们这船啊，起码是8成新呢。
0: 哦，
5: 柳青跟蒋平两个人让人家搭着跳板就上了船了，到船里边这么一看，确实是
1: 这个船不能说是全新吧，8成新，挺结实的。
0: 接着呢，
1: 这位船家冲着船舱里边喊了一嗓子，出来吧，该干活了。从那个船舱里边啊上来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小伙子那么一露面，柳青就吓一哆嗦，怎么高人一头炸人一背，身子骨这个壮实劲儿就甭提了，这脑袋这个大呀，一脸的横肉瞪着眼睛，也是光着脚。

0: 穿着草鞋。柳青那意思，这船咱们能坐吗？看了看蒋平，蒋平心想，这算什么呀，只要在这个水里边，我怕谁呀？把头一点，哎，船家，从这儿到这个武昌这个船去啊，您是单雇啊还是搭船呢？当然是单雇啊，单雇从这儿到武昌是5两银子。哎呦，不贵不贵，这要是顺水的话你能多少挣点，如果要是赶上闹天，要是一溺水背不住，你还得赔点呢。哟，看得出来您是个行家。5两可是5两，可有一节啊，我们这个船上是管饭不管菜。怎么叫做管饭不管菜呢？饭我们这儿管，菜呢，您如果想喝酒的话，哎，想来点什么荤的素的这个菜啊，得马上上外边买去，买完了带在船上边，半道您好吃您好喝。哦，那行，老李啊，四哥，掏银子，让人家给咱们买酒买菜去。哎，这柳青啊，就把这个银符子给拿出来了。什么叫银符子呢？简单的解释吧，就是现在这钱包，专门盛钱的。把这银符的口袋啊，这么一解开，他往外这么一倒银子，蒋平立刻瞪他一眼，怎么有整块的，有散碎的？蒋平伸手拿点散碎银两，就交给那小伙子了。麻烦你上去给买点酒买点菜啊。哎，行，交给我吧。人家上岸给买酒买菜去了。那船老大呢，立刻把这棚啊也给支起来，人家就准备要开船了，酒菜都买回来了，起锚结缆，您进船舱，咱们马上就开船了。人家立刻摇橹驶舵，这船呢就开始往前走了。蒋平跟柳青两个人进了船舱了，把这包袱啊，哎，往旁边这么一放，酒菜都摆好了，刚要喝酒，蒋平先狠狠地瞪了柳青一眼。四哥，你瞪我干嘛？我瞪你干什么？难得呀，你也是这么多年的老江湖了，嘿嘿，就不懂得什么叫露白吗？你瞅你刚才这大风劲儿，把这银符子拿出来往这儿这么一倒，倒好啊，带多少银子让人都瞧见了，啊，你这不是诚心招贼呢吗？哎呦，四哥，当时我大意了，你大意了啊！那什么，四哥，您跟他们说说得了，咱们赶快靠岸，这船咱们不坐了，咱们再雇一只别的。这船你不坐了，雇别的船你就敢保险吗？啊？以后多加点小心。哎，是我多加点小心，这不说着话呢吗？就从这船舱里边往外边这么一看，哎呦，四哥，您看他们俩人在干什么呢？就眼瞅着这个老船夫跟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俩人那嘀咕开了。看那个意思呢，这个年轻的是非得要这么干，那个年老的冲他摆手，那意思你不能这么干。年轻的又有牙又跺脚，怎么非这么干不成？这老人呢，先是开始冲他摇头，那意思说什么也不能这么干。后来把头一点，没办法，拗不过他，就这么办吧。四哥，我看可太悬了，是不是赶快靠岸？咱们别坐他们这条船了。嗨，我也是的，有我呢。啊，老刘，你放心。有我在你身旁边，我能够让你吃亏吗？柳青心里话，没您呐我倒不吃亏，有您呐我这亏算是吃大了。哎，二位船家，你们都姓什么呀？
1: 啊，那什么，跟您说，我姓李，叫做李红，这个是我侄子，他叫做李有能。
0: 啊，叔侄二人，慢慢划船啊，走，慢慢走啊。
1: 柳青啊，下意识的这么一转头，
0: 借着船舱的窗户往外边这么一看，
1: 哎呦，四哥，您看，
0: 怎么了？
1: 这水怎么变色了？
0: 眼瞅着这个水啊，怎么变黑了？
1: 黑得吓人呐，就跟那个墨。

0: 我这一样这么黑
1: 啊。江平对着水路特别熟悉，一拍自己脑门子，坏了了，来的这个地方可不是别的地方，此地叫做黑水湖。我听人说呀，黑水湖这有

0: 什么不能走黑水湖啊？黑水湖竟是强梁。哎呀，那是过去，您放心吧，现在挺消停的，没什么事儿，您坐稳了啊，咱马上就要进这个黑水湖了。黑水湖啊，是两座高山里边是黑水湖，这两座高山中间这就是湖口，那黑水从这湖口这儿往外就这么流啊。说这个小船要划进这个湖口，您知道得费多大劲呢、啊、有道是啊，顺水使舵，逆水摇橹。这小伙子就使劲摇这个橹，愣要冲这个湖口，要冲进去。这么打个比方吧，就好像您骑自行车一样，如果说要是上坡的话，您得费多大劲呢、啊、这两只脚得使足了劲。如果说要是下坡，您呢不单把住了把，还得略略微微的给点这个闸，怕冲下去，这也一样啊。李友能使劲摇这橹，哗哗哗，必须得一口气儿，不能停，才能冲得上去呢。如果说冲了半截，您要是没有劲儿喽，让这个水往下这么一冲，不单给冲回来，背不住，这小船都得翻喽。要说李友能力气可真够足的，哗使劲摇这个橹，这一口气儿真冲上去了。进了湖口了，他们这条船也就是刚刚进了黑水湖的湖口。吧嗒吧嗒吧嗒吧嗒，什么东西啊，就从东边这个山上边扔下了不少的软硬居钩。什么叫软硬居钩啊？就这钩子呀，勾住你的船帮，后边是铁链子，铁链子一丈多长，再往后边都是绒绳。山上边有不少的喽啰兵啊，吧嗒吧嗒吧嗒就把这个居钩扔下来了，勾住了船帮，一劲儿的使劲把这船呐、啊、就往山上拽。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

0: 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5: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6: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7: 我的。
6: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8: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1: 书接上回，原来病太岁张方并没有在茶水里边下进什么温黄散，这只不过是吓唬雍正皇上，好让他拿出解药来先救吕四娘小姐。而当天晚上，张方是飞刀即剪，插到武朝门上了。午门官发现，才把那条子呀递给雍正皇上去。雍正一瞧，气的是七窍生烟呐。那上面写的清楚，那茶水里边根本就无毒啊。雍正一看自己的儿子没什么危险，他立刻下旨意，派大队的人马包围北京内城的天都客栈，蓝普蓝光斗金莲花凤旗，还有和尚莫林，他们三大高手领着上千名御林军，把天都客栈围住了。本以为什么通林啊、张方啊、吕四娘啊这些人在那儿，可是扑了个空。像那个佟林他们要不在那儿，蓝普你就撤兵走了不就得了吗？没有，蓝普是一声令下，将那店掌柜的还有所有在这个店房里边住着的店客通通抓起来。蓝普一想，要一人都不抓，回去也没法向皇上交代。他把这些人抓起来了，有几十号，然后派官兵在这看着，他回去见皇上一禀报，雍正拍案大怒，佟林跑了，能跑哪里去？想着店房一定早与佟林私通，将那店掌柜的和所有住店的人头砍下。啊，这下惨了，掌柜的和那个住店的

的倒了霉了，都不知道身犯什么法呀，就在这个店房里边是齐了咔嚓，是通通人头落地。接着有人又报告给雍正皇上，说发现佟林他们和牛马街清真寺的那些回回有来往。雍正派人去查，也没查明白怎么回事。这雍正现在已经变态了，找不着佟林他们，只要和佟林有来往的也杀，下了一道旨意，兵围清真寺。这些回回都是练家子，那功夫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一看大队官兵把他们围住了，立刻抄家伙就打。可是毕竟兰普这些高手非比寻常，再有许多官兵，这一场凶杀乱战，上百的回回都死于非命。清真寺筛海铁木真带着两个弟子好不容易杀出重围，这才逃离了险地。那么学习天都客栈又大杀清真寺的这些回回，北京城里边都传遍了，一时风声鹤唳。不过雍正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他就在自己的皇城内宫里边大排宴宴，一是庆贺呀废掉了佟林的一些同党，那么再一个是给自己的爱子弘历接风掸尘。皇上这是设家宴，在自己的乾清宫里边摆了好几十桌子，把朝中的一些阁老大臣请来了不少，后宫的皇太后和皇后还一些妃嫔们也在座。就在这次酒席宴会之上，雍正传下自己的旨意，封四子弘历为和硕保亲王。这和硕保亲王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啊！雍正之所以封儿子为亲王，那也就是向自己的王公各大臣们说明这个儿子就是皇太子。其实大臣们早就明白这一层，一个个过来呀、都给弘历皇子跪倒磕头行大礼。哎，这弘历却显得呀很是谦虚，很拘谨，不像他老子那么恣意狂横，是挨个把这些老臣呢全都搀起来了，好言抚慰。和这宴会呀、雍正喝得很多，几乎是酩酊大醉。有人把雍正搀扶着回到他内寝殿休息。半夜的时候，雍正躺在床上啊，呼声如雷，在他这个寝殿外边有两个站岗的，那俩站岗的呀也一个劲儿打瞌睡，可能是白天呢没休息好，晚上没什么精神头。突然间就在这寝殿旁边黑影处窜出了一个人，是一抬手，噗噗，寒光闪烁，手里边掐了一把宝剑，把两个侍卫人头给削去，死尸扑通栽倒。这主是一抖身形就进了寝殿，雍正还在那呼声如雷的睡着，他用宝剑一挑床上的帘子，呼啦一下撩起来，手起剑落，宝剑切下了雍正的人头，把这头发往手里一挽，转身出离了内寝殿，取路离开了皇城，然后顺着一条小道跑至宣武门门里，抖身形上城墙越过去了，然后掐这条街往前走，这就过前门了，往旁边一拐，到天桥附近的一座店房，他顺后院跳进去的。就听院落里有人问：“什么人？”“是我。”“哦，
原来是筛海爷。

0: 正是。
1: 那么说，进皇宫是赐雍正的是哪一位武坛高手？他正是清真寺的筛海铁木真。铁木真在白日里边看着自己那么多弟子被雍正的鹰犬杀掉，自己救不了，是肝胆欲裂，晚上了这才冒死行刺雍正。嗨，万没想到是一刺而成功，把皇上的脑袋给拎来了。佟林等人几十号剑侠都住在天桥旁边的这个小店之内，这个店呢让他们这些剑侠给包下了。那么满洲守剑多多木，他在白天的时候与佟林等人告辞，已经离开北京城回边北辽东春华万岛。多多木师徒那边咱就不细表了，单说佟林他们一看铁木真拎着人头浑身都是血，两眼闪着凶光在外边进来了，大家都一愣啊。佟林站起身来，筛海，你这是拎的谁的人头？暴君雍正之手。大家一听是又惊又喜，吕四娘本来身体很虚弱，躺在那床上啊歇息着呢，一听此话，由沈再宽扶着他坐起来了，这就下床往前看暴君的脑袋呀。佟林伸手把这人头接过来，举起来冲着灯光仔细一看，摇了摇头，山黑爷，这不是雍正的手机
0: 啊，
1: 他可是在寝殿之内的龙床上睡觉，这没差啊。佟林摇摇头，哎，我和雍正十分熟悉，他什么长相我知道，雍正是比较瘦翘的脸，他两腮无肉，小眼睛不大，你看这个这眼珠可不小啊，就现在他的眼睛是闭着，就裂那么一点缝，也显得比雍正的眼睛大，尤其是两腮鼓鼓着。这位是个胖人，他绝不是雍正。张方在旁边啊大叫了一声，不好，既然铁木真剑客进宫行刺雍正，那雍正手下侍卫成千上万，他们就没发现宫外进去人吗？甚至闯到寝殿里边把脑子都拎走了，他们还没有知觉吗？这一定是他们放个假雍正在那寝殿之内引我们上钩，他们一定有人尾随前来，赶到小店外边，此地不可久留，快走。佟林一听有理，白无双他很关心吕四娘，到了吕四娘跟前，吕姐姐我护着您出去。他们这就准备撤离小店，还就听外边乱了，哇、哦！紧接着三声炮响，哧哒哦哒哦哒，炮声是震耳欲聋。这炮声还不是在一个方向，一声炮响是在店房的北面，一声炮响是在南面，另一声炮响是在东面，这就说明啊几面都有人遥相呼应，把店房给围住了。佟林他们踹开店房门往外抖身形一跳，啊，就见店房大门外面有一溜羽林军，穿着一色蓝衣服，挑的是蓝旗，为首的一位骑着高头大马，正是三腿飞虎蓝普。蓝普一看佟林他们出来了，哈哈一笑，从背后皮囊里边亮出来链子、毒杆、点穴诀，从马上蹦下来，在他身后跟着有蓝氏四雄。你看前两天蓝氏哥两个蓝可敬和蓝面鬼蓝生让诺林给暗杀了，所以说呀这蓝家弟兄就剩四个了，蓝普还打听那哥俩消息也没打听着，

0: 现在蓝布蓝光斗掐家伙向前一比，
1: 嘿嘿嘿嘿嘿，
0: 佟林，你们真是贼胆包天，还想进皇宫行刺当今圣上。你们已然被我给围住，你来看，前后左右无数的兵丁，就连御林军的神机营我都调来了。神机营你知不知道？那叫火机营，带着火炮。佟林呐，你要如果乖乖的跪倒伏榜，或许还可以保住你手下一些人的性命。我蓝普蓝光斗今天交代明白了，今夜我如果要捉住你佟林、吕四娘、白无双，还有你的媳妇儿于秀娘，别的剑下我都可以放掉。佟林向后听一听，果然后边来了人马，把后路兜住了。这时候有几位小侠，像司马良、夏九龄他们，在后墙往外一看，呵，金莲花凤旗，骑着一匹马，前后左右都是御林军，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衣服，挑的是青旗。那么少林的叛逆僧诺林领着一彪人马在殿房的左侧，他们左侧这伙御林军挑的是红旗，穿的是红衣服。那么右侧还有御林军统领哈密陀带领着呀上千的人马，他们的穿的是白衣，挑的是白旗。这是前后左右色调不同，四方人马将佟林他们围住，看来佟林等人是插翅难逃。此时金莲花凤旗和诺林和尚都知道了，佟林呐、他们都在殿房的前门呢。来回那么一呼应，凤旗把后面堵截的这个事情就交给手下一个副手了。他和诺林到前边协助蓝普要捉拿佟林等人。佟林身背后的老高僧少林前方丈大师诺川举目往前一看，只见少林叛逆僧诺林站在蓝普的旁边，他不由得无火向上一涌，双掌合十打佛号，阿弥陀佛，佟侠，看来今日我们只好以武功冲出险地。佟林点了点头，高僧所言甚是，既是如此，你把头一阵让给贫僧。这不行吧。佟林一想，这老高僧已经八九十岁了，他这么大年岁，让他打头一阵，万一有个要闪失，我对得起少林吗？佟林摇头。诺川大师小声说了一句，海川，我是为了收拾那诺林，也只有我才能够收拾了他。哦，佟林往前看了一看趾高气扬的少林叛逆僧，心想，就真的我要动手的话，我还未必是他的个呢，那还得老高僧过去。老人家，我们给您关帝了阵，如果您不敌的话，请立刻退下，放心吧。诺川拿定主意，就是这一战自己战死，也一定在临死之前铲除这少林的叛逆和尚。他跨步往前一来，用手点指，诺林，我诺川在此，你没看到吗？还不上前搭话。诺川，过去我以为你死了，你装神弄鬼的在少林大殿出现，又在殿房里边闪闪神儿，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你是诈死埋名。我告诉你诺川，按说我是你的师哥，你应该对我恭恭敬敬。你不是不知道，我诺林的武术是掌握了少林大部分绝技，远在你们这些什么诺川呐、诺臣等人之上。你要

食物跪在我的面前，尊我为师哥，抬举我做少林派的方丈，我就可以跟蓝大人、跟凤七将军给你求情，保你这条老命，而且咱们少林寺千年古刹可以安然无恙。你要胆敢和佟林等人一起与我等动手，不是我卖狼言说大话，不超过50合，我让你诺川是命丧当堂。诺川听他说这番话，没显得呀怎么呀发恼，或者是啊有别的气馁的意思，而是他把自己宽大的僧袍往起一撩，把僧鞋又提了一提，将雪白的银髯分成两绺，挽在一起掖到领子里边，向前逼了一步，拉开了架势，乃是少林的达摩掌。南无阿弥陀佛。诺林，你我之间已经没有话好说，动手吧。诺林一看啊，你亮达摩掌啊，那达摩掌我从小我就知透了，你跟我来这一套，你呀、啊实行不通。阿弥陀佛。这诺林面对着诺川也亮开了大鹏展翅的达摩掌。蓝普凤起一瞧，好，往后退，看这两个少林僧人到底是谁高谁低。佟林他们都为诺川大师捏把汗，不过这个时候讲单打独斗，既然两个和尚要动手，他们也不能帮忙，也只好向后退了六七步，退到了殿房的门里，给高僧观敌撂阵。就见这诺林是左掌一晃，右掌如刀小下砸向诺川大师的顶梁。啊！诺川大师没躲，硬生生地磕了他一下。为什么呢？诺川想考教一下他的内力，你像招数怎么花哨啊，如何如何，这都是另外一回事儿。内力如果要渐强的话，基本上就能取胜。诺川大师以单掌向上一撩，两个人单掌会单掌挨到一起了。当时诺川就感觉到这个手一聚金，这个手掌上啊出了个金包，哈，嗖的一下他跳出圈外，十分诧异，两眼发呆盯着诺林。诺林得意的一乐，诺川，这回你知道我的功力了吧？我告诉你，我这几十年来研究少林的武术，别开西境，开创了一手以气运气的抽筋功，就是我把那内气运到好处，我掌给你挨上，你就得抽筋儿，你懂吗？诺川，你的老命可攥到我的手里，难道说你还不服输？诺川一听，这一下可按耐不住心头之火，气炸顶梁。诺林，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扑身向前，双撞掌撞过来了。诺林向旁边一躲，他拿手再震诺川的腕子，这回诺川可不让他挨上，怕挨上再起包啊，赶紧一收手，把这一招躲出去了。两个人是擦肩绕背。这两位不管谁好谁坏，那可真都是少林派拔了尖盖了帽的武学大家，就在整个中华绿林道上那也是前五名的人物。只见两个和尚打斗在一起，把少林功夫施展得淋漓尽致。什么叫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形，腿似转，远用腿，近用肘，不远不近才是手。肩肘腕胯挨帮挤靠，鹰爪分筋错骨，72把神拿，那衣裳襟兜风，就好像大蝴蝶，又好像正月十五的走马灯。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位和尚大战了100个回合。本来诺林和尚以为诺川最多不过能够支撑50合，
一百合了他还没有胜得了诺川，很意外，他那心里边就有点发毛。这要胜不过诺川，让兰普凤七等人再帮忙，那有什么脸面去见皇上去？哎呀，不对呀，这诺川应该支持不住了，他怎么还没犯劲儿呢？此时诺川大师就感觉到有点头晕恶心。书中暗表这下可坏了，诺林曾经用飞刀暗算过诺川，诺川把那飞刀啊用手抓住了，然后放到怀里边，想以后再见着诺林的时候和他算总账。但是那个飞刀用剧毒喂过了，无色无味，可诺川大师用手摸了以后，这手就发木，那个毒已经顺着血液攻向了心脏，叫毒气攻心。如果说当时就感觉出这一点，凭大师的内气功可以在手指尖上把这毒气再逼出去，过个七天八天的就能痊愈。但是当时他没觉察，一晃这么长时间了，毒气已经藏到心里。这两天他感觉身体不适，没大在意，可能一想身体呀、啊、也随着年岁大了，有的时候啊他不得劲儿，这都正常。可是现在一大战诺林，没过三十合呢，他就感觉到啊眼前发花了，浑身无力，毒劲儿犯了。要不诺林怎么那么有把握胜诺川呢？因为他看到过诺川用手接过他的飞刀。现在诺川大师鼻洼鬓角往下淌汗，僧袍也湿透了，气喘吁吁，心想我再要如果胜不下这诺林，我可能一头就栽在地下圆寂而死。诺林已经看出来了，大师诺川要支撑不了了，他立刻转手喂功，把他看家的把式都使出来了。他围着大师诺川直转呢，啊，揉揉揉揉揉揉揉，啊，啪啪啪啪，接着就听一声惨叫，有一人是栽在当场。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少林大师莫川恶斗少林叛逆莫离和尚，两人就在店房前边杀到百合开外，一时间还不分胜负。他们俩内心里可都很着急呀、啊，都想在几招之内就置对方于死地。突然间就听得一声惨叫，哎呀，扑通，有一人是重伤倒地，爬不起来了。佟林等人在后面看着大吃一惊，他们害怕是诺川高僧倒地，可定睛一看，诺川大师站在那里是岿然不动，那叛逆和尚诺林倒在地下，顺着鼻子和嘴咕嘟咕嘟一个劲儿往外淌血。原来诺川大师用了一招少林派的绝技闪电劈雷掌，正好给诺林胸口滑盖穴打伤了。通过这一招就说明诺川大师是技高一筹，力胜了诺林。蓝普蓝光斗一摆手，过去几个侍卫赶紧把诺林抬过来了。再看诺林呢，是瞪着眼睛嘎巴着嘴，想说什么说不出来。那说诺林怎么的，诺林挨了这一掌他不服啊，他认为自己的武功高于诺川，再要持久的打下去的话，诺川肯定不是对手，都是自己一时大意才挨了这一掌。可是不服那也没用啊，他已经趴下起不来了。兰普和金莲花凤七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都说少林功夫甲天下，今天我们算开了眼了，这老和尚诺川真是高不可攀，那么诺林败北，我们过去又能胜得了他吗？这时佟林还有老侠王世古他们站在诺川大师的背后，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怎么的？只见诺川大师那两条腿呀、啊、有点发颤，突突突突突，他们离着近这才看出来的，这黑灯瞎火的，离着稍微远一点啊，那都看不到。王师古给佟林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左一右来的大师切近，用手把胳膊一搭，高僧请您到后边歇息，剩下这些清廷的鹰犬让我们打发了。佟林用手这一搭诺川的胳膊，诺川的身子就往他这边一栽了。佟林暗叫不好，赶紧把大师扶在怀内向店房的院子里便走。等佟林往院子里边走，他就感觉到诺川的身体已经发沉了。原来大师诺川在前些日子就中了飞刀的毒，因为没有察觉，他毒气已经在身体里边散发了。那么恶斗这一场，毒气攻心，六脉俱乱，刚才他掌阵诺林虽说把诺林震的有了重伤，吐了鲜血，不过对方反弹的那个力道使他的心脉已断，绝气身亡。可叹呐、啊，倒踢松山动乾坤诺川大师是一生的英豪，少林派的前方丈，少林派的掌门人，一时间竟命丧当场。佟林等剑侠一看老高僧圆寂了，心中痛楚，眼泪刷一下全淌下来了。众剑侠是咬牙起誓，现在被清廷鹰犬 上千的官兵被围在这个地方，可是我们就认可一死，也得给高僧报仇雪恨，和兰普、凤起等人拼个你死我活。可是就在这时，殿房外面的兰普、蓝光斗一声令下，侍卫人等都向后撤，退出50步开外，弓箭手伺候。兰普、蓝光斗一盘算，诺川和尚武功那么高，这地方又有佟林、于秀娘啊等等剑侠，真要是硬拼下去的话，仗着人多势众，这也都可以。不过毕竟想胜对方极难，硬拼也难免死亡，那就莫不如弓箭手一顿乱箭把他们射死吧。兰普这一发话，侍卫向后一退，后边的弓箭手哇就上来了，他不是顺一面，就在这个老殿周围四面八方有上千名弓箭手，刃扣天弦，前手如突于泰山，后手如抱婴孩。就听着那弓弦一响啊，踏着咚咚咚咚咚咚，在殿房外面有一些箭侠躲闪不及，被这弓箭头给射中了。佟林一看不好，向这些人大喊：“快退到院里！”可是这些人是刚往院子里边一退，那弓箭手就上了墙了啊！咚咚咚咚咚咚咚，箭头密点飞黄一般，令人是躲不胜躲，防不胜防。这说明张方啊，还有于秀娘啊，这些人互相之间都在喊叫着：“快撤到殿房之内，躲到屋子里边去！”

众群侠都推到屋子当中了，把诺川大师的遗体也抢到这个屋子里边来了。兰普手下的众侍卫还有那兰氏四雄是各指军刃就要往这屋子里边闯，兰普把他们叫住，且慢，佟林等人在暗处，咱们在明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咱们没有必要到屋内去追杀他们，来啊，把火龙剑准备好，哼，我让佟林他们尝尝烈火的滋味，纵使他们有天高的武术，我这一把火让他们化为灰烬。兰普做事可真够绝的了，他手下几十名使着火龙剑的弓箭手，前边那箭头都带着，这龙黄烟硝叭一射出去，刺喽一趟火光，就像那火箭似的从四面射向了这座殿房。佟林他们都集中的退到了上房里边，那么他们这个弓箭都往上房射，啊，肉肉肉肉，噗噗，刹那间烈火高飘，黑烟滚滚。没有过两盏茶的功夫，就见整个殿房是一片火海。兰普、蓝光斗等人站在殿房的外边，看着这火烧小殿，烤他们的脸呢都发热。兰普得意的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只以为佟林等人是肩长三头，相生六臂，没有想到就这么一把火就把他们料理了啊。凤琪在旁边也很感慨，心说，佟林呐，佟林呐，你本来是当今万岁的好朋友，我们谁的关系都没有你和皇上关系近，可是你非得伙同这些剑侠与当今圣上作对，现在是死无葬身之地，这也是你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身受重伤的诺林看到火烧诺川、佟林等人，他这是小解心头之恨，这把火足足烧了有一个来时辰。兰普这才下令派人过去拎水击灭余火，然后好检查一下子佟林的尸骨。这时候兰普、蓝光斗就想啊，佟林他们这些人死了，可是他们有的剑侠身上带着宝家伙，像佟林有软藤大宝剑秋风落叶扫，白无双那小子有一口乌龙宝剑，还有那吕四娘使的是太极门镇门之宝冰霜剑，这些兵刃拿来的话那是如虎添翼。兰普、蓝光斗撩着衣襟跨步来的殿房之内，这时候有一些余火还没熄灭，呲呲直冒火星子。他往前一看，嗯，这房子都塌架了，怎么没看着佟林他们那尸骨呢？哦，这火呀是烧得太旺了，把那骨头啊都烧没了，不过烧没了也应该有些残渣吧。他两眼向四下扫视，不由得心往上一提了，哎，这是几十号剑侠连一点骨头渣子都没留下，不对劲儿。再说能把这些人烧没了烧化了，那兵刃不至于烧没了，尤其那些宝家伙，你什么火也不至于把他们烧损了啊。兰普就知道出岔了，他围着这个废墟走了一圈，然后用手指着那个房梁，把他给我拉起来。铁腿蓝翼还有大力神蓝龙蓝虎一猫腰过来了，用手那么一垫，啊，咔嚓把房梁扯起来，
这房梁上面还有火呀，烫他们这个手啊，滋啦一下子。兰普向下一看，脸儿气白了。原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口，不知道这洞口啊通什么地方，或许它是个死洞啊，挖进去不深，里边藏着人呢。兰普向后退了一步，环视左右，下去看一看。哎，是，这些侍卫们答应着，可是你看我，我看你，那腿呀、啊、都不往前挪的。这些人心里边啊都盘算，这佟林他们要真在底下，我们要往下一去，那不肉包打狗，有去无回吗？可是我们不下去，这蓝总管他能让吗？他这个……这些人呲牙咧嘴的都犯难。兰普的顶门大弟子铁腿蓝一看，二话没说，把这英雄掌甩在旁边，伸手剑拽出来，是往下那么一顺身子，唰啦就跳进了这个地洞。接着有几个侍卫跟着呀进来了。铁腿蓝一往里边这一进，他手中指着宝剑，往两边摆动着，唰唰唰唰唰，这的防备啊有人给他一下子。可是他往里边听听，寂静无声，刺啦一下子，他把火石火镰碰着了，点着了千里火，白了碾子，往里边一晃，就见呢这是个地道。人要是下到里边啊，站不直身子，里边也就一人来高，两面也很窄，不过修的可很坚固，因为这个边壁都拿那个石条贴上的。铁腿蓝一猫这个腰，小心翼翼的往前走，后边那几个侍卫跟着他也往前摸，是走来走去，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铁腿蓝衣就感觉到前面有亮光，他扑的一口把白蜡碾子吹灭了，往前一凑合，抬头一看，哦，洞口到了。不过这洞口啊上面好像有杂草，不知道外边是什么去处。他炸着耳朵听一听，一点动静没有，这才呀脱下英雄掌，卷成个团儿，嗖的一下子抛上去了，接着宝剑向上一探，用手一扒这个边壁，嗖，他窜上了地面，掐进绝，挥动宝剑往四下那么一瞧，哎，原来是一片野地，哪里有佟林等着的影啊。离这五六十不远有一趟小树林，那面啊也没人。下边那几个侍卫跟着也都上来了，把刀啊剑呢全都拽出来，可是拽出来家伙也没用啊，找不着佟林他们。蓝毅告诉这几位在洞口这儿等候，他折回身子奔北京城那方向去，也就是奔兰普他们大战的那个店房那儿去。走了有五六里地，才看着兰普蓝光斗那大队人马。这时候兰普也瞧着了，蓝毅在这边过来，他迎面走过来啊，可瞧着佟林等人，回师傅，佟林他们逃跑了。兰普就一咬牙，心想佟林本来是瓮中之鳖网中之鱼，可是眼睁睁就看他们逃了，看来佟林等人太刁滑了，这个店房是他们一个窝子，早就安排下地道了，到紧急之时就可以顺地道逃走。可惜呀，我千算万算就没有算计到这一层，那没别的办法呀，兰普兰光斗只好率兵马回北京城内，然后四下再发下探子去探听佟林等的下落，好捉佟林等剑侠。咱回头来
说佟林这些人。

那时候童斌他们是早在这个店房里边安排下地道了吗？没有，童斌他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小店居住。那时候童斌他们怎么能顺地道逃跑呢？这话呀还得从头说。开店房的这个人是个练家子，会武术，江湖上人送绰号叫一掷千金赖麒麟乔杜。这乔杜是个飞贼，小时候做一些黑道的小买卖，什么大道边小道沿打闷棍套白狼，这他都干过。后来成气候了，找几个呀不错的朋友，专门劫一些富豪啊，劫一些官宦。就在这几十年里，这乔杜是越干越大着。不过有一节，乔杜这个人虽然是个贼，可是他讲啊，道义有道，就是做强盗也应该有做强盗的道理，讲那七不抢八不夺。你像碰着那个走方的郎中，也就是看病大夫，那不能劫，因为这是济世活佛呀，你给人看病救人的，你劫了他缺德。什么大姑娘小媳妇儿，那不能劫，就一般穷苦人家也不要祸害人家。那劫呀，就得劫那有钱的，得劫那可恶的。所以说这乔杜还算呢有一点人心。这乔杜他有个亲兄弟叫乔云，人送外号赛孟长。他们哥俩呀走南闯北，在一块儿干黑道买卖。那么这个赛孟长乔云呢，在他老家乔家坞居住。这乔杜啊就开这么个店房，一开店房掩人耳目，真要是谁在这路过啊，他们查明白了是谁有钱呢或者怎么地呀、啊、该下手的就下手了。那么说童林一住到他这个店房，乔杜这个心里边就冲动了两次。说怎么呢？乔杜一想，我可久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的大名，我非常佩服童林这个人。那么近来他们和雍正皇上作对的事情我也清楚，雍正是一个暴君，童林他们是威武不屈，敢跟皇上作对，我就更佩服了。但有一节，我还是别接触他们为好。第一，我要接触童林，我跟人家一报号啊，一掷千金赖麒麟，童林一琢磨我是个飞贼，人家瞧不起我怎么办？那么第二，毕竟我呀是干黑道的，和童林这些剑侠不一样，我要是接触多了，容易在某一点某一些方面露出破绽，让官府衙门再找到我的头上来，我犯得上吗？哎，算了，童林呢，你们愿意在我的店房里住，我就告诉手下伙计好好照顾你们，哎，我呀就不跟你们打什么招呼了。乔杜开始是这么打算的，可是等兰普这些人把店房一包围，他就知道麻烦了。再一看外边的弓箭一射，不但要射童林他们，连店里的伙计连他都得射死。他这才赶紧来到童林的面前，跟童林说清自己也是江湖之人，赶快顺地道逃生。那当时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功夫细言，简单说几句快跑吧。但是童林他们对他不了解，也不太放心，真要是倾听鹰犬的把我们引到地道里边去了，两边一掐那不坏了吗？不过张芳脑子够快的，张芳一想，往外闯都是死路一条，跑不出去，那就莫不如冒冒风险闯闯这地道了，真要不济咱们把他杀了啊，也解解心头之恨。就这样，乔杜先下地道引路，童林那么随后跟着，后边有伙计随着，这才顺地道脱逃出来。童林等人
是顺着另一处地道口爬到地面之上，一撩衣襟给乔都就跪下了。乔大侠，没有你，我们所有的人死于非命。我们这厢与你有礼，大恩大德是终生难报啊！乔都一看，赶紧跪地下顶礼相还。佟大侠，您跟我也别客气了，其实我都不好意思在你跟前报我这丑号，但是没办法呀，咱们现在是同命相连，都跑到一个船上来了，翻了船咱都好不了，是不是？哎，你也别管我叫大侠，如果你要认为乔都这人可教可为，以后有什么事儿我能办得了的，您就吱声。这张方啊，白无双啊，坏事包张望啊，把这乔都就围住了，连连说着感谢的话。乔都一看，心里边也很激动。过去我老琢磨人家这些人身份比我强，我巴结不了人家，你看现在一看也把我当成知己的朋友，那我就别见外了。哎，我说各位，虽然咱们上了地道了，可是后边不远呢还有蓝浦等鹰犬，他们成千上万的兵马，所以此地不可久留，请你们随我到我的家下，咱们坐下叙谈。就这样，这几十号剑侠随着乔都离开此地，往前走了60里地，前面一座村庄叫乔家坞。这个村庄啊，也是以老乔家起名的，这里边几十户人家大一半都是姓乔的。呵，一看乔都他们家呀，上马石下马石，蹲门的狮子分位左右，拴马的石桩排列两旁，天鼓响门洞，鹰不落群墙，黑油漆广亮大门上有4个大字宅庄中正。一看宅庄中正几个字，张芳他们都乐了，心想这是飞贼呀，还中正呢。乔都让大家进了院子里边，大家抬头看，和上大厅更阔气了，九间待客厅，房檐下挂金漆男士鸟笼，什么鹦鹉、八哥、画眉、百灵都是好鸟，虾米须的门帘子。乔度紧走2步，挑帘子请佟林往里进。佟林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举目往里边一看，哎呀，佟林的脑袋嗡的一声，原来在上大厅太师椅上端坐着雍正皇帝。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

0: 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0: 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1: 书接上回，佟林众群侠随着义志千金赖麒麟乔杜来到了乔家屋，可是他们一进乔家的上大厅，大家都愣那儿了。佟林的脑袋嗡的一声，为什么呢？原来就在乔家那太师椅上坐着雍正皇帝。那说这雍正皇上怎么在这儿坐着呢？他和乔家有什么关系？嗨，这个不是雍正皇帝，乃是一只千金乔杜的亲兄弟赛孟长乔云。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这哥俩呀都是做黑道买卖的。那乔杜呢，借开店房为名来打探呢各方面的财路，好确定在哪儿下手。这个乔云呢，他在这个乔家屋里边啊掌管着呀后面的一些事情，拿现在这话说呀，那是管后勤的。他哥哥要劫来，他就管着呀怎么销赃，怎么藏起来。不过您听，这乔云的外号叫赛孟长，说明他这个人呐还可以。那古时孟尝君家养3000客，好交好为，哎，这乔云就是广接四面的朋友。那么佟林一眼都能认差。

了，以为这乔云是雍正皇帝。看来乔云和雍正长得太相像了。的确，雍正那个个儿啊，也就在6尺半左右，算个中下等个。眼睛呢不太大，这鼻梁是高挺的，嘴一般的情况下呀是抿抿着，上嘴唇和下嘴唇啊老并在一起，下壳稍微带一点尖儿，脸色显着微黄，海下微有短髯，50多岁的样子。你看，就这乔云和那皇上几乎是一模一样。乔云一看他哥哥领了这么多朋友进来了，赶紧站起身施礼，大家才明白，哎呀，原来这位啊就是那赛孟长乔云呐。这我们要是在大道上见着，或者在皇宫里边看到，还不得把他当成雍正皇上刺杀了啊。这乔云非常的热情，与佟林、于秀娘等人见过啊，一听说这白无双也在其中，他把白无双手拉住了，小老弟儿，别看我在乔家坞里边猫着，可是我也早听说过你的大名，你是年轻有为，鹏程万里，以后老哥哥我得好好的跟你攀谈攀谈。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宾主落座，先泡上茶来，过了一会儿酒席宴菜上来了。你别看一个乔家坞啊，可老乔家的饭菜真是讲究，山珍海外，只酒佳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草壳蹦的，那都全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爷乔度把酒杯又端起来了。佟侠，各位，在下不才，能够得识你们这些英豪，我真是三生有幸。那么我在酒桌上把我的心里话往外掏一掏，既然大的侠瞧得起我，愿意交我的朋友，以后真要有需要我乔度弟兄之处，各位尽管发话，上刀山下火海是在所不辞。大家可都知道乔氏弟兄啊，确实义气中人，听乔度这么一说，赶紧都站起来了，举杯相谢。哎，张芳那小眼珠一转悠，计上心来，他一拉佟林，佟林一看什么事，佟叔叔，我有这么个打算，这么的，你看行不行？佟林机灵一下子，张芳，你这个主意是不是有点冒险了？佟叔叔，咱们几次杀那雍正未曾得手，都是雍正手下有兰普、凤琪这些鹰犬，现在我算想明白了，咱要真把凤琪和兰普除掉了，雍正皇上那不就成个光杆皇上了吗？咱们再杀他就容易多了，因此我想先杀掉兰普，你看行不行？佟林点点头，张芳啊，叔叔我脑子没有你快，那么你就和乔大侠合计合计吧。乔都一听，哦，张大侠，佟侠客，你们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吧。张芳站起身来，微微一笑，我说，乔大侠，有一个事儿啊，非得你们弟兄亲自出头不可了。哦，那既是这样，就听凭您的吩咐。哎呀，不敢不敢啊，这事儿还得跟您呢合计的，看看怎么能办周全了。这不吗，您的二弟啊，乔云大侠，他的长相和那该死的皇上雍正太像了。你们哥俩是没见着过那皇上，可是我们经常见着他，他没当皇上之前我们老在一块儿泡啊。所以刚才啊，见了您二弟，我们都以为是雍正呢。
既然您二弟乔云大侠和雍正皇上长这么像，我想啊，让乔二侠客装扮成雍正，我们再派出几个人当侍卫，咱们想个办法接近蓝浦蓝光斗，把蓝浦先除掉，或者利用蓝浦咱们潜入深宫，把雍正脑袋拎来，你看行不？乔十二弟兄，你看我，我看你，那个心呢也忽悠忽悠的，心想过去我们做黑道买卖，只是想抢几个钱儿，偷几个钱儿，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啊，没想到现在结识同林这些人了。你看这些人一办就办大事，要杀皇上。唉，乔度心中一热，什么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啊？刚才还说呢，佟林他们有什么事情，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推辞。好，那就答应你们。乔度这一点头，乔云没说的，他听哥哥的。张方乐了，大家就立刻再仔细地商议铲除蓝浦办法。一晃三天过去了，这一天的早晨，北京城富裕街口出现了五个人，其中一位好像是雍正皇上，其实不，那就是假扮雍正的乔云二侠。在他身旁打扮成几个侍卫模样的人，其中有佟林和班无双，还有二侠侯杰与老侠客王世古。但书中交代，佟林这几个剑侠可把脸儿啊都染了，那叫易容之术。你像佟林是紫薇薇脸堂，佟林把脸儿啊擦白了，一看是一张银面，而白无双是面如白玉，他染的黑色，一看呢是个小黑小子。王老侠王石谷、侯二侠也是乔装打扮，改换了原来的面目了。那么他们只是明着往前走，暗中还有什么吕四娘啊、沈再宽呐、武云飞、余化龙等几十号剑侠相随，好呼应行事。单说佟林这四位剑侠跟着乔云二侠客直接就来到了富裕街蓝浦蓝光斗的总管府。现在蓝浦乃是宫厅侍卫总管，他家呀是翻盖一新，皇上特给拨银两盖造的府邸，特别阔绰。现在大门敞着，门前有几个站岗的，一看哎呦，这么几个人奔着府门这儿来了。这几个站岗的呀，你看我，我看你，其中一位迎上来了。啊，什么人？有什么事？白无双跨步向前，把眼一瞪：“你们瞎了眼了吗？没看是当今圣上来了吗？还不赶快闪开！”哈咻！你还别说，其中有个站岗的呀，还真见着过雍正。虽说过去见面的时候没有这么近，但是他知道雍正是什么模样，扑通就跪地。那几位也都跪下了，哎呀万岁。这乔云从容不迫，一撩灰色的衣衫，他噔噔噔噔噔噔跨步就来到了蓝浦的府内。早有人报上去了，蓝浦不在他的总管府，他老婆蓝氏妖婆前天在皇宫里边啊搬回来的。你看前一阵子皇上把吕四娘捉住了，蓝氏妖婆就负责看押吕四娘来的。现在把吕四娘都放了，他觉得宫廷里边太闷，说话也不随便，这才领着一些随从又回到自己的府宅，现在正在上的厅呢。首先一报是皇上来的，吓得这老妖婆呀是连滚带爬往出来，首先这些人全都跟出来了。哎，正好
和乔云达。

两人走了个对头。蓝氏妖婆赶紧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妇不才，迎驾来迟，望万岁恕罪。”乔云那心蹦蹦蹦，使劲蹦了好几下，心想：这蓝婆的老伴儿，他认识皇上，熟识皇上，但是他瞧着我呀，没有看出破绽，看来我跟皇上真是长得相像啊。哦，夫人万岁，故便装出城，私自来此，未曾先告知你们，不怪罪。起来吧，谢万岁。蓝氏妖婆爬起来了，躬身控背，请雍正皇上到大厅落座。乔云坐下了，回头看看佟林他们，佟林不觉察的向他呀点了点头。乔云这才回过头瞧蓝氏妖婆：“夫人，我在宫廷里边的时候没有见着蓝大人，不知蓝卿家现在哪里呀？”阿回万岁，是方才蓝普还回到府里边喝了一杯水，然后就领着蓝氏四雄和一些侍卫人等巡城去了。他要为万岁爷查明佟林等人的下落，好将他们一并捉之。哎呀，蓝卿家真是为故煞费心机，熬尽心血呀。我有些事情要和他面谈，你马上派人出去找到他，让他火速回府相见。啊，是是是。这蓝氏妖婆马上吩咐出去十几伙人，怕一伙人呢找不着蓝普，这北京内城外城那么大，分拨去找。现在蓝普蓝光斗从北京外城正顺宣武门往内城进，蓝普现在骑着马，后面跟着蓝氏四雄也骑着马，还有二三十侍卫，有几个部下行的，有几个骑着马的。蓝普是双眉紧皱，这马呀慢慢往前走，啊，踏踏踏踏踏，这蓝普心中发乱呢。你说前几日把佟林他们围在殿房了，最后围了个空殿，眼睁睁让佟林他们顺地道跑了。几日来我是茶不思饭不想，睡觉都睡不实，我就想着佟林他们能藏在哪儿去呢？如果不早日将佟林等人诛之，恐怕万岁爷危险至大，我这皇宫总管呐也不应该当下去了。蓝普这些日子显得呀心神憔悴，哎，他骑马上正皱着眉往前走呢，就听前面有人喊：“蓝大人，蓝大人！”哦，蓝普撩开眼皮一看，是府上的一个家将。这家将在马前跪倒磕头，蓝普用手一指：“何事？”这位往前跪爬了半步，悄声说道：“大人，圣上领着几个侍卫是便服出宫，现在来到咱们府上了，说有要事让你火速回府相见。”嘿呀，蓝普是又急又恼，那说他急什么恼什么呢？他急的是啊，皇上有什么事儿着急要见我，我得马上去见。他恼的是呢，你说皇上你也不知道深浅了，北京城内佟林这些人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说不定在哪儿钻出来叫刺王杀驾，你就敢领着几个侍卫出离皇宫啊，在街上兜圈，然后到我的府上，这是没落到佟林他们面前，真要让他们看着，那不就坏了吗？蓝普蓝光斗俩脚一颗凳，凳带绷凳绳，啊哇，飞马直接够奔府地。蓝氏四兄他们在后头紧跟不舍，到了府门前了，蓝普甩凳立鞍翻身下马，
门口的站岗

还给兰普施礼，兰普一挥手没答言，直接奔上大厅而来。蓝氏妖婆站在上大厅那儿等半天了，一看兰普回来了，赶紧迎上来。哎呀，我说老头子，万岁在里边，我知道了。兰普挑帘子，拿眼睛一撩，可不是吗？皇上在太师椅上端坐，在皇上左右站着四个侍卫。兰普没注意这四位是生脸面，他赶紧就一撩衣襟儿，给皇上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见驾来迟，请万岁恕罪。”兰普，你知道孤为何微服来到你的府上吗？不知。兰普心里边就一敲鼓，心想，难道说我什么事情皇上不顺心，或者皇上有什么秘密的事要见我？反正总而言之，我对皇上是忠心不二。他头眼又往上看了一下，就见皇上是面沉似水，两眼闪亮。看来啊，这皇上心里边是不大痛快。他再次向上磕头：“万岁，奴才却不知万岁来此有何事情，请万岁明言。”哼，这皇上拿鼻子哼了一声啊，那脸呱嗒就撂起来：“兰普，难道说你有罪你还不清楚吗？”这下兰普可懵了，汗都下来了。哎，万岁，奴才真不知所犯何罪。来啊，哟，旁边一个侍卫过来了，去把兰普的兵刃先给他下下来。一说下下兰普的兵刃，后面蓝氏四雄和蓝氏妖婆都是一愣，他们都看着兰普，心说犯什么罪了皇上要下兵刃？既然要下兵刃的话，我们还应该听皇上的吗？可是就见兰普是规规矩矩跪那儿不动，他们呢也都没敢妄动。兰普有自己的打算，可能是哪个大臣在皇上面前说长道短，皇上一时听信他们的言语，这才来怪责于我。不过皇上，你没有杀得了佟林那些人，你得指着我呀。你把我的兵刃给我拿下去了，最后你不还得把兵刃给我送回来，还得让我为你办事吗？所以说兰普显得呀恭恭敬敬。旁边那侍卫过来摘他的皮囊，他连拦挡都没拦挡，还扭扭身子，哎，让摘下去。可是这侍卫把这皮囊刚一摘下去，是攒指如铁，噗，把兰普穴道点中了，扑通一下子栽在尘埃。坐在上面的皇上又一挥手：“你们几个听臣，将这兰夫人还有那兰氏四雄都一起拿下啊！”是是，他两边的侍卫同时下手。兰氏妖婆一看自己丈夫都让皇上下旨颠倒了，自己那也就唯命是从吧，没敢动弹。哎，又被这几个侍卫啊给点倒在地。那蓝氏四雄就更甭说了，劈了扑通全都趴下了。两边还有兰普府上的人，皇上向他们一瞪眼：“孤与蓝大人有话要说，你们都给我退下。”是扎，其他的人敢不听话吗？悄悄的都退出去了。这兰普蓝光斗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哪是皇上啊，这是乔云二侠客。那两边的侍卫是佟林、白无双、王石谷和侯二侠。佟林见兰普手下别的家将们退出去，佟林用手一抹擦脸儿，来到了兰普跟前，用脚一蹬他：“你个孽贼，这回认识我了吗？”

哎呀，兰普一看暗叫上当，眼了跟子往上一翻了，差点没气昏过去。这不是佟林吗？那皇上，那皇上是谁？那皇上也一定是假的呀。怎么他跟当今圣上长得那么相像？天下之大，真无奇不有。蓝氏妖婆这几个人都明白了，心想可坏了，落到佟林他们手了，那是九死一生啊。这时候白无双已经把门把好了，侯二侠亮出兵刃，也在窗户边那儿往外看着，乔云也不在椅子上坐着了，也凑到蓝普跟前。佟林向前一俯身，蓝普，你的底细我们都明白，你过去是个江洋大盗，你是打闷棍套白狼，大道边小道沿儿，杀人越货，什么缺德事你都干过啊。老了老了，你想炫耀炫耀，这才要保那暴君雍正。可是你知不知道，那雍正比任何人都坏，他是最残暴的一个人，我们就要杀他，给死去的江湖豪杰报仇雪恨。兰普，按说你为雍正做事，你和我佟林等剑侠作对，杀死了我们多少人，阻挡我们行刺雍正多少次，我现在恨不得一抬手就结果你的狗命。可有一点，我们毕竟要以大事为先，这大事就是先杀暴君。蓝普蓝光头，你想不想让你的老婆留得活命？想不想让你这四个弟子蓝氏四雄留得活命？如果说你想留活命的话，听我佟林的吩咐，不然我就让你们一个个惨死当场。佟林说这话一咬牙，两眼也冒凶光啊。蓝普长出了一口气，心中暗暗捣鼓着，嗨，保皇上啊，是想求得正果，人前显贵，傲立多尊，可是现在啊，却寻到这条死路上来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听佟林这么一说，好像按照佟林他们的话办呢，还能保住媳妇儿和弟子的性命。唉，想了想着，他们眼皮撩起来了，佟侠，有话尽管吩咐。好，你是皇宫大总管，你进出皇宫非常自由，今天夜间你就领着我们这些人到皇宫大内，找到雍正休息的地点，把他脑袋摘下，只要杀了他就饶了你，你听明白了吗？他刚一犹豫，佟林那手就抬起来了。蓝普蓝光斗一点头，好吧，我愿引路。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佟麟等见下，把三腿飞狐蓝普给制住了，命蓝普蓝光斗带领他们夜入皇宫刺雍正，不然的话就把他还有他老婆还有他四个弟子全都杀掉。蓝普这个人呢，毕竟是黑道的贼出身，你像他现在保着雍正皇上啊，要捉拿佟麟等剑侠，他这属于啊利用皇上的威势来炫耀自己，他这个出发点呢就是这样，不像一般的文臣武将啊，科举出身的讲忠君保国，那为了自己的主子认可丢去身家性命。哎，这蓝普不然，现在蓝普一看，我要是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不领佟麟他们进皇宫，我这全家不都得死吗？得了，

皇上，我得把你喝出来了。三腿飞狐点头同意，领佟林等人进皇宫。不过他拿话砸不佟林他们。佟侠，上有青天，下有后土，咱们中间有良心，说过去我为雍正和你们对着干，现在我要帮着你们了，那么能不能在你们行刺了雍正，摘了他脑袋以后，你回过头来再把我的妻子杀掉呢？佟林摇头，你放心，这绝不可能。我佟林也算是个人物，我拿我的名誉担保。好了，佟侠，那你就甭多说了。哎，佟林他们呢，把这蓝氏妖婆还有蓝氏四雄捆绑好，点着穴道，又把嘴给堵上，连同蓝普一起是押出了蓝普蓝光斗的府宅。那外边那些蓝普的家将们都以为啊是皇上把蓝普给押走的，也没人过来敢问呢。佟林他们出来了，赶紧离开北京内城，找了一个隐蔽去处，先把蓝氏妖婆和蓝氏四雄押起来，派人看守，然后就合计着怎么进皇宫的事情。说着话，这天就黑下来了。蓝普蓝光斗说，咱走吧，今天晚上皇上在西暖阁休息，我在西暖阁已经安排了很多侍卫保他的性命，不管怎么地，我给雍正当侍卫总管，我不好亲自下手摘他脑袋，反正到了西暖阁那个地方，我指谕你们，你们就尽管向前冲杀，杀那雍正也就是了。佟林说，好吧，只要你把我们领到那儿便行。佟林他们防备万一，封住蓝普两处马穴，他那身子老觉着呀别别愣愣的不得劲儿，可是那腿呀还能往前挪动。佟林把脸又染了，紫脸染成白脸，这些人都乔装打扮随蓝普够奔皇宫。蓝普蓝光斗到了皇城这个地方，在外边啪啪一叩门，里边有人问了一声，蓝普回了一句，那大门滋啦就打开了。你无论是把门的还是里边内宫的，所有这些午门官侍卫人等都得听蓝普的调动。蓝普这一叫门，大门开开了，佟林等人是随之而进，午门官没有多问，蓝普在前，佟林是紧随其后，剩下的剑侠都跟在后边。他们这些人是穿过前边的保和殿、太和殿，然后越过金水桥，直接够奔内宫。沿路往前走着，碰着好几伙宫廷侍卫，一看是蓝普，扭头就拐到旁边去了。只要旁边一出现人，佟林的手掌就往起一提，接近蓝普的后脑海，蓝普就感觉到后脑条热乎辣的。蓝普心想，你甭打我，我老婆都在你们手里呢，我敢违背你们的意愿吗？三拐两拐，蓝普站住了，他用手往前一指，佟侠，你们看，前边20步远就是西暖阁。大家全都站住了，现在已过定更，将近2更。皇宫大内是一片漆黑，西暖阁里边灯光很亮。只见在西暖阁的外面，有几个人腰里边别着家伙来回走动，那这是站岗的侍卫呀。佟林正准备推蓝普接近西暖阁，推着他呀，那四个侍卫不至于怀疑他们。可是就在此时，旁边跨步走过了一个人，把蓝普给拦住了，报万施礼。哦，是蓝总管吗？蓝普一瞧，哎，是金莲花凤琪。只见凤琪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穿着一身短打

一靠，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肋下带着宝剑，袖筒里边还闯了袖剑。凤琪是皇宫之内这些侍卫里边，除了兰普，哎，就得数他了。他属于侍卫将军，官拜一品。皇上晚上住西暖阁，他知道，因此他晚上到这边来走走，正好和佟林、兰普这些人碰上了。他与兰普这议事里，佟林心里边暗叫：麻烦，不好，万一兰普要一说是把我们领这儿来的，那不麻烦了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佟林用手一扒了兰普，兰普的身子向后那么一仰，差点坐地下，因为他点了穴道，身子不好使。唰，佟林就来到了凤琪切近。凤琪一看，什么人？当然了，佟林染着脸呢，他能认出来是佟林吗？刚问声什么人，佟林一掌已经推奔他的胸膛，他赶紧用掌向旁边一挂，想把佟林的腕子压倒，可没成想，没压他佟林的腕子，佟林这掌直接就奔他胸膛击过来了。凤琪被震得胸膛发热，肋巴发胀，向后退了十几步，点崩黄捏蛤蟆口，宝剑出匣。哈，你们是哪里来的刺客？佟林掌震凤琪。凤琪虽然已经受内伤，可是毕竟内功深湛，伤势不很重。宝剑拽出来，凤琪这一叫这一喊，四面八方宫厅侍卫人等哇全过来了。张芳在后边一瞧，佟叔叔赶快往西暖阁里边冲。佟林一听，对，别跟凤琪动手了，他一撩僧袍抖身形就要奔西暖阁里边去。可是斜刺里窜过来十几个侍卫，手中长剑摆动，虽说佟林武功比他们高强，不过这十几个同时过来挡佟林，佟林的能耐就再涨上去一倍也冲不过去。吕四娘在后面一看急了，伸手亮出剑来，飘身往前便冲。但是吕四娘属于大病初愈，身体非常的疲乏，虽然刺伤了几个侍卫，不过他那虚汗也淌下来了，胳膊腕啊阵阵发麻。金莲花凤七在暗中一瞧，啊，吕四娘还在这儿，那么这些人是佟林一伙呀。他赶紧以宝剑护住身子，回头大叫：弓箭手在哪里？弓箭手伺候。为了保护皇宫，有一批弓箭手随时听候调动。皇宫这一乱，凤琪这一叫，弓箭手上来了，就听着箭弦一响，啪啪，肉肉肉肉肉肉肉，啊噗噗，哎呦我的妈呀！也不知道哪一位，让弓箭给射中了，是连声痛叫。就见兰普蓝光斗向下那么一俯身，啊，扑通，趴地下了。怎么的？兰普中了两箭，一箭给射小肚子上了，另一箭给射肩膀头上了，趴地下起不来了。佟林向左右一看，对方又是弓箭手，又是许多侍卫，那么雍正也早已经在西暖阁里边脱逃了，再在这儿打下去的话是有亏没便宜啊。佟林把掌一挥，诸位赶紧寻原路往回撤。要寻原路往回撤，撤不了，因为那大门已经关上了。佟林只好顺着东鼓楼往外翻。这些剑侠虽说没有死在皇宫里边，不过有十几位受伤，有两位伤势还很重，好不容易从皇宫里边脱逃出来了，赶紧够奔压着兰氏妖婆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剑侠等候呢，得立刻全部撤走，要不然等兰普领人再来了我就麻烦了。宫廷之内乱了一通，
雍正皇帝在内寝殿里边把金莲花、凤旗还有蓝谱、蓝光斗都招去了。凤旗和蓝谱跪在皇上面前，皇上一看，嗯，这蓝谱半边身都血，顺腰那儿缠了个白布袋子，还这蓝谱肚子挨一箭，咕嘟嘟往外冒血，拿药啊揽了一下子系上，这英昭就进宫施礼。雍正眉头一皱，这是怎么回事？又哪里来的刺客？回万岁，是同林吕四娘一伙。哦，雍正半天没有言语。凤旗拿眼睛撩了一下蓝谱，蓝谱就一哆嗦，他明白凤旗要把他抖了出去了。凤旗心想，蓝谱啊，虽说咱们在前段时间里是一殿之臣同时保主，不过你的这件事儿我不能给你隐瞒呐，我必须得给你说清了。凤旗再次给皇上施礼，万岁，我金莲花、凤旗本来是要到西暖阁看一看你老人家怎么样，可突然间发现蓝总管领着吕四娘、佟林他们那伙刺客来至西暖阁切近，这是我及时发现，不然的话恐怕万岁性命休矣。那这可不是凤旗邀功，的的确确如此。蓝谱扑通一下子又跪那儿，往前爬了半步，万岁，奴才我万般无奈呀。好吧，你把事说清楚了，姑不怪你，如则这般这般如此。有一个人长得和万岁一模一样，佟林他们把脸都涂了，跟着那个假皇上到了我家，我以为是皇上到了呢，那个假皇上说了让我跪下把兵刃都交给他们，我就都交给他们了，然后把我穴道又给点中了，最后我才明白原来是佟林他们，他们呢把我的老婆把我的弟子都给压起来了，逼着我把他们引进皇宫刺王杀家。万岁，我是被迫无奈才这么办的，可有一解，我还是想把他们引进皇宫好集中到一起一网打尽啊，这是凤旗将军先下手了。但是无论怎么说，我把他们领进了皇宫，我还是有罪的，请万岁宽恕。皇上看了看蓝谱，那脸绑的一个褶都没有，面沉似水。不管蓝谱怎么说，雍正已经信不着他了。雍正回过头来瞧瞧凤旗，哎，只要一看凤旗，他是面色和悦。凤旗将军，从现在开始，孤升任你为宫廷侍卫总管，谢万岁。蓝谱一听，这是我的职位呀、啊。这已经让凤旗干了，那我干什么呢？怎么把我这降级或者免职？可是雍正啊，并没有说免去蓝谱职务的话。他向下一挥手，你们去把护国禅师诺林请来，就是姑找他有事。是，诺林自从让诺川大师给镇伤以后，这两天呢有什么事他都不出来，他坐在自己的屋子里边疗伤，现在伤势基本痊愈。刚才他也听到了皇宫里边一乱，不过他也没出来。哎，这太监一招唤他，他赶紧来到内寝殿中，他一看蓝谱在那跪着面如土色，哎，凤旗在旁边可得意洋洋，这怎么回事？他施礼完毕，皇上摆手让他旁边落座，然后皇上乐了，诺林大师，孤从现在开始赐封你当朝一品，赏双眼花翎。按说
那诺林是个和尚，

他要真戴帽子的话，那也得戴僧帽啊。你说赏他个顶子，啊，再赏双眼大花翎，他能戴吗？哎呀，不过这诺林那是满心欢喜，赶紧又跪下，谢我主万岁万万岁！诺林，承蒙万岁如此恩赏，敢不效全力为万岁尽忠啊？哎，这诺林想，怎么平白无故的赏个双眼大花翎呢？哎，这什么意思呢？诺林脑子就开始转悠上了。兰普在旁边全明白了，皇上重用凤姬和诺林，那就是不用他了。嗨，这就叫自古伴君如伴虎，如同喜鹊守阿鹰。虎要发威，羊丧命，阿鹰反目，喜鹊坑。算了，我兰普蓝光斗混到现在也算混到头了。既然凤琪已经占了我的职位，那如果把我降级使用的话，我听凤琪他们调派，我还不如回去做个老百姓。我做了这一辈子贼，我也抢了偷了不少东西，我那些金银财宝，我是一生当中也吃不尽花不完呢，我何必在这儿当这奴才呀？看来兰普终于想明白点味儿了，他向上磕头：万岁，奴才兰普蓝光斗引吕四娘佟林等人进宫，我却是罪在当诛，承蒙万岁不杀，我请求免去奴才的职务，我回到老家种地吧。嗯，兰普，按说你的罪可不轻啊，可是姑不愿意杀你，好吧，你可以走，可以离京师了。谢万岁！兰普蓝光斗出了内寝殿，离开皇宫，身上的汗呢就湿透了。那兰普可了解雍正皇上，雍正这个人是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之祸。他不用年羹尧了，就把年羹尧要死；他不用隆科多了，就把隆科多杀死；他不用佟林那些剑侠了，就要把佟林等人斩尽杀绝。那么不用我兰普了，我以为我连内寝殿都出不来，你可没想到我还真出来了，这不天性吗？那么既然如此，得急流勇退。大清早兰普蓝光斗回到自己府上，又是一喜。怎么的？本来他想啊，自己老婆还有弟子都搁佟林他们手里，以后通过什么关系，想什么方法和佟林他们呢讲和调解，然后把老婆呀弟子救出来。还没想到老婆和弟子都在府上等候。他老婆就跟他说了：我说老头子，佟林他们呢把我们放了，让我们给你捎个口信儿，说这一次你领他们进皇宫也不能够再得到皇上的重用了，你不如赶快脱离雍正再干咱们那黑道买卖。我说这话我一定捎到，佟林他们就走了，我们娘儿几个就回来了。唉，兰普蓝光斗闭目沉思，心里边掂量上了。他掂量谁呢？掂量佟林。你说过去我就知道佟林那个名头，可是我对佟林不屑一顾。我认为佟林，你虽然叫镇八方子民昆仑侠，但是你搁我跟前你镇不出去，真动上手你不是我的对手啊！我也不求你那虚名，我认为你们那些所谓行侠仗义啊、扶绕济困的侠客，还真不如我做黑道买卖的飞贼好。现在一看我不是人呐，佟林那才叫正人君子，有容人之量啊。要不有那么一句话叫教小人如桃花，能红几日，结君子似松柏。

下长青。我蓝不蓝光斗也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德行能够交上佟林这朋友。如果以后佟林这样能谅解我的话，不计前仇，我一定要和佟林多亲多近。这蓝普想这些事儿，可是他没跟他老婆和弟子说。他下令把家里边的金银细软都装到车上去，至于说什么大件的物品呢、这什么柜呀、厨了那都不要了，房子也不要了，立刻离开北京城，回奔老家山西太原。他老婆蓝氏妖婆想问他几句，怎么这家就都扔这儿了，哪管咱把房子先卖了呢？可是一看蓝普急匆匆这样，没敢多问。好，这就忙和上了。什么呢？这圆的是珠啊，亮的是宝啊，犀牛头上角啊，大象口中牙呀，可真不少，好几箱子搬在那车上去。那么至于说什么一般的家将和家人们，那蓝普就不管了，爱哪哪去。他只带着这蓝氏四雄加他老婆他们六个人，压着三辆车出北京内城的东直门，然后一拐奔右安门，这就离开了北京城了。出北京城五里地，蓝普站住了，回头一瞧这座古城，蓝普感慨万千，自言自语：京师啊京师，或许我蓝普与你一别便是永别了。说完他转身这就要随着车往前走，忽听道旁有人一阵高笑：蓝普，你这话太对了，这次你啊确实和这京师永别了，再也不会见着他了。蓝普蓝氏妖婆四雄甩头往道边一看，是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

0: 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7: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总有一段旋律能轻轻戳中人内心，那总有一句歌词写着你我的故事。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首歌的时间给自己，放下疲惫，听见温柔，遇见

更好的自己。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那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PQGB1002， PQGB 就是评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井绳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TQGB 1002，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好，下面时间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哈，一首来自吴棠和初初的是你给的爱。如果说情歌大多是在写失去与遗憾，那吴棠与何初初合唱的这一版是你给的爱，则是一次关于确信的温柔告白。那歌曲呢，从一开始就用轻快的节奏铺开，像恋爱初期那种藏不住的心跳。男女生的交替并非一问一答的试探，而是同步的坚定。两个声音在同一旋律当中交织，仿佛在说我们想的是一样的，在笃定的深情里做一场不醒的梦。

来自吴棠和初初的《是你给的爱》，歌词当中最打动人的就是这一句，是你给的爱不能被拆开，就像大海被天空包围着不分开。这个比喻很妙哈，天空与大海看似遥远，却在视线尽头融为一体。他不是在说我不能失去你，而是在说我们本就属于彼此。

来自吴腾和楚楚的一首《是你给的爱》，这种笃定感哈，让整首歌脱离了一般情歌的患得患失，转而拥有了一种辽阔的温柔。好，听众朋友，下面时间呢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歌曲《若月亮没有

来自王宇宙和乔俊成的这首《若月亮没有来》。2024年初呢，这首歌唱进了无数深夜末班地铁里，还有合租出租屋里失眠枕头边的人的心里。他不宏大不呐喊，只是轻轻替每一个平凡人把那句好烦说出了口。三种好烦，三种人间真实。好烦，又加班到很晚，你搭上空荡的地铁已是末班，这是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用身体扛着生活重量的一天。疲惫呢，不是形容词，是末班地铁里空荡荡的车厢，是窗外掠过的霓虹与自己无关的疏离感。

另外一句好烦，很爱却要分开，恋爱谈不明白。成年人的感情有时呢，不是不爱，而是被现实碾碎了。像房租、工作、距离，每一样都比爱情更加的具体。还有一句好烦，接近理想好难，却又还是不甘。最痛的从来不是失败，而是差一点就能够到达的错觉，和就这样算了的不甘心。

说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照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开。月亮没来没关系，路灯虽不及月亮皎洁，但它足够照亮你窗台的那一朵山茶花的盛开。晨风没来，晚风也能入怀，树影依然温柔摇摆。它教你的不是放弃，而是允许自己在等待月亮的夜晚，先看一看身边的温柔吧。

来自王宇宙和乔俊成的一首《若月亮没有来》，月亮在或不在，六便是沉或不沉，你依然是你，这就很好了。这首歌唱给每一个在平凡生活里没有等到月亮却依然抬头望天的所有的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马宇阳的《逃不开的爱》。整首歌其实最戳人的那种矛盾感，就是明知对方已经离开，已经甩开自己，但是想念依然无法控制地涌上来。那句我情绪又想被掩埋，那说的不是深情，而是人的本能。爱过的人，身体和记忆比

0: 自王瑞卓和佳木的一首《茶花开了该回家了》。这首歌的创作者呢是林晨阳，是一个来自浙江温州泰顺的95后小伙。歌词里那句“他一朵朵摘下，说是给我买理想”，其实是他真实的一个故事。小时候父母在外面，然后做生意，他跟着外婆长大。有一次呢，想买一个 MP3， 外婆从衣服内衬里拿出包了好几层的塑料袋，那里面是1元2元的硬币，一张一张数给老板。后来他才知道，外婆要摘好多天茶才能赚到这80块钱。
1: 并不简单如呼吸。
0: 其实王瑞卓和佳木的这一首《茶花开了该回家了》，说的就是长大之后我们和故乡之间那根越来越紧的一条线。说明

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你，老婆，面来喽！
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1: 帮我拍背。
3: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7: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8: 真棒。
9: 妈，我考上大学了。
8: 太好了。
10: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8: 好好好。
1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中国古代帝王的宝座是世袭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乳臭未干的娃娃皇帝。他们是封建专制下的真龙天子，他们是少不更事的顽童幼儿，他们之中有震烁古今的绝世英才，也有一些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傀儡之辈。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之前我们节目里说了，出身民间的刘病已在继皇帝位之后啊，对权臣霍光很是忌惮。和霍光在一起的时候，堂堂的皇

皇帝竟然是犹如芒刺在背，心里很不舒服。这霍光做臣子做到这个地步也是够可以的了。然而在霍光死后，形势出现了变化，霍家对朝政的控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密了，人们呢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惧怕霍家。有关霍家毒害许皇后的事情开始被议论纷纷。汉宣帝听到以后更加的恨霍家人了，决定要削弱霍家的势力。于是呢，他把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调任光禄勋，做了一个虚职的闲官。另一个女婿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调任安定太守，派到了京畿地区以外，做了个地方官。他姐姐的女婿济世中光禄大夫张硕被调任蜀郡太守，也外放了。他的孙女婿中郎将王汉调任武威太守，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调任少府。虽然这个时候啊，依旧任命霍宇为大司马，但是呢，却没有印绶了，原有的军队和属官也被撤销了，只是这官名啊，和霍光一样而已。这样呢，就把霍家人员呢，都从要害职位上给调离，特别是解除了他们手中的兵权，同时让自己的亲信掌握兵权，如任命张安世为卫将军，统帅两宫的卫尉、城门、北军的军队，任命自己的亲戚许家、史家的子弟统领精锐的胡越骑兵、羽林军和宫廷警卫部队。霍显和霍宇、霍山、霍云等人看到自己势力日益的被削弱，经常啊就在一起埋怨。霍山说，民间传说霍家毒死了许皇后，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儿吗？霍显听了是又怕又急，于是呢就把实情告诉给了霍宇、霍山、霍云他们几个。这几个人听了之后啊，非常的惊讶，真有这样的事儿？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看来皇帝对我们职务的变动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可是件大事儿，处罚一定不会轻，这可怎么办呢？从此他们就开始产生图谋不轨的想法。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霍云的舅舅李靖有一个朋友叫张涉，他看到霍云一家人啊终日惶惶不安，就对李靖说，现在是丞相、魏相和平恩侯徐广汉当权，你们可以让太夫人对太后说，先杀了这两个人，至于是否废除皇上另立新君，那就在于太后了。这话呀，让一个叫做张章的长安男子知道了，他便向朝廷告发，廷尉和执金吾负责处理此事件，逮捕了张涉等人。后来呢，汉宣帝下诏不要再追究此事。这件事儿发生以后，霍山等人就更加感到害怕了，他们互相商量，这是因为皇帝啊碍于太后的面子，所以没有追究，但是我们的事情已经有所暴露，时间长了肯定还会被人揭发，如果被揭发就会遭到灭族之祸呀，与其这样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呢，

他们就召集族中的男子，把这件事儿告诉给了他们，和他们商量。族人听了都说，事已至此，无法躲避了，就这么办吧。这时正好李靖呢，因为勾结诸侯王而被定罪，他在供词中就牵连到了霍家。汉宣帝于是下诏，霍云、霍山不适宜再担任宫廷保卫工作，免职回家。霍家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的害怕，怕大祸临头，祸及自己。霍山说，丞相、魏相擅自减少宗庙的贡品，可以用这件事儿来给他定罪。他们谋划让皇太后为皇帝的外祖母薄平君举行酒宴，召丞相、魏相、平恩侯徐广汉以及以下的官员参加，让范明友、邓广汉用太后的名义把他们拉出去给杀了，然后趁机废掉太子而立霍宇为皇帝。约定以后还没来得及行动呢，霍云就被调任玄兔太守，太中大夫任轩调任代郡太守，把他们调得离京城啊更远了。缔结四年七月，他们的阴谋被人发觉了，于是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霍显、霍宇、邓广汉被逮捕，霍宇被腰斩，霍显和他的几个女儿以及兄弟都被斩首弃尸街头。受霍家牵连而被处死的有几十家。八月，霍皇后被废，被幽禁在昭台宫。告发霍家谋反的张章、董忠、杨辉、金安上、史高都被封为了列侯。从此权倾一时的霍家衰败了。

霍光死后，汉宣帝开始亲政。由于自幼遭遇不幸，流落民间，汉宣帝深知民间的疾苦。他亲政以后，很注重以仁德治天下。汉宣帝实行的是轻徭薄赋政策，多次下令减免农民的租税和徭役。本始元年，汉宣帝大赦天下，全国免收田租赋税。本始三年，当时呢发生了大旱灾，汉宣帝下令受灾严重地区的农民免收租税，三府一带的灾民还免付徭役。本始四年，全国呢有49个郡发生了地震，汉宣帝下诏这些受灾严重的地区免收田租赋税，与民休养生息。地接三年，汉宣帝又下令要降低天下的盐价。当时采盐业呢都是国家垄断的，几乎没有什么薄利多销这么一说，官盐的价格非常的昂贵，成了劳苦大众的负担。汉宣帝这一降低盐价之举，纠正了长期以来盐价偏高、人民负担过重的社会弊端。地接四年，汉宣帝又下诏说倡导百姓孝敬父母，天下就会治理得很顺利。现在百姓家中有的时候死了老人，却因为要服徭役而不能为老人送葬，伤害了子女的一片孝心，对此我十分的怜悯。从今以后，凡是有祖父母、父母去世的，免服徭役，使他们得以为老人办丧事、送终，尽其孝道。五凤三年，他又下令要减免天下口钱，就是所谓的人口税，当时呢叫做口赋，规定呢凡流民归还家乡的，当年免收赋税，并且免除徭役。甘露二年下令减少全国

百姓算赋的四分之一，相当于每人每年减少30钱的赋税。另外，汉宣帝还多次赏赐慰问鳏寡孤独年高贫困之人，他下诏说，对鳏寡孤独年高贫困的人，我十分的怜悯，增加对他们布帛的赏赐，郡国的负责人要严加督促官吏慰问他们，不要让他们生活无着。汉宣帝还鼓励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本始四年春，他下诏赈济贫困百姓，同时呢，减少乐府的乐人，让他们回去务农去。帝节元年，下令分给各地的贫民田地，并借给公田，带给种子还有粮食，还下令呢，把没有被皇帝行幸的晋池御苑借给平民经营。各郡国呢，有一些流民回到自己本土的，官府呢会给他们公田，借给他们种子粮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汉宣帝亲政以后所推行的仁政措施。

由于从小啊就因为祖父立太子刘据的冤案而身陷囹圄，成年之后的汉宣帝感到刑法公正是很重要的，他在诏书中说，案件处理不当，使有罪的人逍遥法外，无辜的人蒙冤受罚，父母子女十分悲愤，对此呢我也深感伤心。为了使刑法公正，在缔结三年，他下令设立了廷尉平这个官职，定员四个人享受600担的俸禄，让他们担负起监督司法公正的重责。每年秋天审判定案的时候，汉宣帝还常常亲自参加案件的审理，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因此大大增强了，一改汉武帝时期酷吏苛政的弊端。汉宣帝啊，要求官吏一定要执法公正，对执法不公的人不能任用。元康二年，汉宣帝下诏说，案件的处理关系老百姓的生命，是为了禁止邪恶，保护广大百姓的，能够使活着的人不抱怨，死去的人不怀恨，就可以称为好官吏。有的官吏却不是这样，他们执法不坚持原则，对人肆意的网罗罪名，又不如实上奏，朕也无法知道。各州郡负责人要考察各自的下属，不能任用这样的人。在宽与严的问题上，相对而言，汉宣帝啊喜欢执法从宽。汉武帝时主张严刑峻法，喜欢重用酷吏。汉昭帝、霍光基本上都是遵循汉武帝的法度，以刑罚严格的约束下属，从而使得官吏都以执法严酷为能干。汉宣帝在民间时啊，深知百姓遭受酷吏迫害的苦处，就希望改变这一状况。当时呢，唯独河南太守丞黄霸执法公正，以宽和出名，汉宣帝便召见了黄霸，任命他为廷尉平，让他多次审理疑难案件。朝中的官员也都称赞他执法公正。另外呢，汉宣帝还废除一些苛刻的刑法，使刑法更加宽松，符合情理。如缔结四年，汉宣帝下诏，对于那些父母、丈夫、祖父母犯罪，而子女、妻子、孙子隐藏不报的，不予处罚。他认为呢，父子夫妻互相爱惜，即使有祸患也冒死保护，这是人的天性。汉宣帝原名刘病已，许多人不知道，在上书当中触犯了皇帝的名讳而获罪。元康二年，汉宣帝更名为刘询，下诏对更名前触犯名讳的给予赦免。汉宣帝在位期间曾经10次大赦天下囚徒。元康四年，汉宣帝下诏，对年龄80岁以上犯罪的人，除了诬告杀人以外，其他不予处罚。他在诏书当中说，年老的人头发牙齿都掉了，气血衰微，残暴之心也没有了，现在有人触犯了刑法，被逮捕关进监狱，不得好死，真感到他们十分的可怜。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除了刑法上从宽，汉宣帝还废除一些苛政，比如武凤二年秋，汉宣帝下诏
废除禁止百姓结婚时举行酒宴的规定。他在诏书当中说，结婚典礼是人际关系当中的重要内容，举行酒宴是为了表达礼仪和快乐。现在郡国的长官有的擅自制定苛刻的规定，禁止百姓结婚的时候举行酒宴聚会，因此废除了乡村中的礼节，使百姓没有了表达快乐的方式，这不是引导百姓的好方法，今后不要再实行这种苛政。同时，为了推行这些宽松的政令，汉宣帝用人也十分注重任用仁义之人，他曾多次下令郡国举荐贤良方正可亲民的人，品行仁孝的人。为了施行仁政，汉宣帝时常呢还派官员巡视各地，了解民情和吏治。比如元康四年，汉宣帝派太中大夫等12个官员巡视各地，慰问鳏寡老人，了解风俗民情，考察吏治得失，推举德才兼优的人才。武丰四年，汉宣帝派24名丞相和御史的属官巡视各地，检举揭发各地的冤假错案，考察那些擅自行苛政而不改正的人。另外，汉宣帝还很体谅下层官吏的苦衷，为使他们公正廉洁，给他们增加了俸禄。神爵2年秋，汉宣帝下诏，官吏不廉洁公正，政治就会衰败。现在下层官吏都勤于政事，但他们的俸禄很少，想要让他们不侵害百姓利益，这是很难的，应该加俸以养廉，给俸禄在100担以下的官吏增加15担俸禄。所以清朝时期的养廉银制度并不是首创，汉朝时候就有了这样类似的制度。

经过汉宣帝施行仁政、发展农业生产等措施，汉朝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可以说，汉宣帝时期是继武帝之后汉朝的又一黄金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宣帝中兴。那么在国内建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同时，宣帝时期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斩获吗？

欢迎您收听下期，我们继续聊一聊出自民间锐意中兴的汉宣帝。我是文峰，下期节目再见。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之前呢，节目里我们说到汉宣帝发展农业，实施仁政，让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另外，汉宣帝在实行仁政以德治国的同时，还注重整顿吏治，以法治理国家。他加强对官员的考核，每当朝廷要任命刺史郡守时，他都要亲自接见，当面考察。新任刺史郡守要写出任期责任状，以便以后呢对他们的政绩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寻名择制。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之上，汉宣帝对政绩突出的官员要给予奖励提拔。比如帝节三年，胶东丞相王成招揽百姓，使得80000多流民回归故土，政绩非常突出，被赐爵关内侯。汉宣帝下诏说，有功劳不奖赏，有罪过不惩罚，即使尧舜也治理不好天下。北海太守朱毅以政绩第一被调到朝廷任大司农，渤海太守公遂也因政绩突出而调任水衡都尉，而对不法官吏和豪强却严惩不贷。他和太子的对话便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呢，太子性格柔和，喜欢儒家学说，曾对汉宣帝说，皇上用刑太严，应该任用儒生，以道德教化治理国家。汉宣帝听了很生气，说汉朝有自己一套的治理天下的制度，本来就是霸王道杂之，即将以法治国的霸道和以德治国的王道结合使用，怎么能只用周朝的统治方法单纯使用道德教化呢？一般儒生不识时务，喜欢事古非今，使人纠缠于名实关系，不知道究竟应该坚持什么，这种人怎么值得委任呢？他叹息说，今后扰乱汉朝天下的一定是太子。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经过汉宣帝施行仁政，发展农业生产，整顿吏治等一系列措施，社会经济得到比较好的恢复发展。当时农业是连年丰收，谷价创造汉代的最低价。为了防止谷贱伤农的现象发生，他建立了长平仓，以干预粮食价格。当时手工业制造水平很高，产品很精致，后世的元帝、成帝时都很少能够赶得上。汉宣帝时期，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汉武帝时为联合乌孙对付匈奴，把楚王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昆莫。匈奴经常发兵侵犯乌孙，乌孙呢就向汉朝上书求救。本始2年，汉宣帝派5路大军出塞去攻击匈奴。祁连将军田广明率兵40000多从西河出发，度辽将军范明友率兵30000多从张掖出发，前将军韩增率兵30000多从云中出发，蒲类将军赵充国率兵30000多从酒泉出发，虎牙将军田顺率兵30000多从五原出发。

同时派校尉常惠持节作为使者，与乌孙军队共同夹击匈奴。匈奴听说汉朝五路大军出击，赶着牛羊就逃得远远的。五路大军有所斩获的并不多，其中祁连将军田广明与虎牙将军田顺擅自停兵不前，提前撤兵，被拿下问罪，两个人畏罪自杀。倒是常惠和乌孙王率乌孙军队五万从西面攻入匈奴，俘获匈奴单于父亲以及嫂嫂等共四万人，马牛羊等牲畜七十多万头。常惠因功被封为了长罗侯。这次战争使得匈奴遭受很大的损失，匈奴人受伤逃散和牲畜在远逃过程当中死亡的不计其数。匈奴因此十分的怨恨乌孙。本始三年的冬天，匈奴单于亲自率领数万骑兵攻打乌孙，俘获了乌孙很多年老病残的人。匈奴人正要撤退的时候，天降大雪，仅仅一天的时间里，地上的积雪便达到了一丈多深，人员和牲畜被冻死了很多，返回匈奴的不到十分之一。于是周围的国家趁虚而入，丁陵进攻匈奴的北部，乌桓进攻匈奴的东部，乌孙进攻匈奴的西部，三个国家共杀死匈奴数万人，马数万匹，再加上饿死的，人员死亡达到了十分之三，牲畜死亡达到十分之五，匈奴的力量被大大的削弱了，其附属国纷纷脱离了他的控制。后来呢，汉朝又派了三千军队分三路攻入匈奴，俘获匈奴数千人。匈奴从此不敢再侵犯中原，而是希望和汉朝和亲，边境冲突大大的减少。后来呢，匈奴内部纷争不断，有人自立为单于，到了五凤元年共有五个单于。面对匈奴内乱，有人建议趁机发兵消灭匈奴，汉宣帝征求御史大夫萧望之的意见。萧望之认为对匈奴不应该趁火打劫幸灾乐祸，而是要待之以仁义，以德报人，应该派使者进行慰问，帮助他们解救他们的灾难，这样周围的少数民族知道以后就会推崇汉朝的仁义，那些在汉朝帮助下恢复地位的人也一定会臣服于汉朝。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意见，对匈奴实行了怀柔政策。此后匈奴中不断有人投奔汉朝或与汉朝和亲。神爵二年，与沃衍渠堤单于不和的日逐王率众归降了汉朝，汉宣帝封他为归德侯。五凤二年，突骑单于攻打呼韩邪单于，兵败自杀，其部下都隆齐与小儿子右谷里王投奔汉朝。在这年冬天，呼韩邪单于的左大将乌力屈与父亲乌力温见匈奴内乱，率众数万人归顺汉朝。汉宣帝封乌力屈为新城侯，乌力温为益阳侯。五凤四年，呼韩邪单于也向汉

0: 在下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这位少年天子刘肇。
1: 人流交织，尽显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勤劳奋进的鲜活烟火气。为全方位适配工农作息规律，保障采摘务工高效出行，本次开通的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科学规划班次与路线，每日清晨设置5:30、5:45两趟早班车辆，盐城区主干道全线运行，实行沿途站点随停随乘模式，直达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晚间18:30从产业园原路返程，打通往返通勤闭环。专线服务周期全覆盖香菇6月至10月采摘旺季，切实解决菇农早出务工晚归返程的出行难题。务工人员康玉琴：
2: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1: 小小便民公交线，承载民生温度，赋能产业发展。据悉，此次香菇采摘便民专线并非制式化开通，而是市公交公司深耕民生服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务实举措。专线开通前，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镇、香菇产业园区开展实地摸排调研，全面梳理菇农出行时间、通勤路线、客流规模等核心信息，精准匹配采摘务工人员作息特点，科学敲定发车时段、运行路线与停靠站点，让公交服务精准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产业发展节奏。平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江：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动态监测每日客流数据，结合石永郡采摘用工淡旺季特征，广泛征集村民出行意见建议，紧扣群众实际出行需求，灵活调整公交班次，精准优化停靠站点，推动城市城乡公交便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体制升级。我们始终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扎实办好惠民出行实事，持续优化城市城乡务工便民公交专线，全力保障菇农通行顺畅，依托精准暖心高效的公共交通保障，助力本地石永郡特色产业实现稳步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命。

0: 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麦德堂，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6: 嗯。
7: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10块，103块，328块。
6: 啊，哦，
7: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

0: 客 10.1 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
0: 云浮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2: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3: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2: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4: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5: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4: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5: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

0: 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0: 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林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0: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9: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

0: 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

0: 你下得了手？一哭又盯了他半晌，突然问道：
1: 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呀？
0: 你为什么要问他呀？是吃醋啊，还是害怕？一哭冷冷地笑着拒绝回答。林仙儿眼波流动，他呀是个乖孩子，不像你这么坏，早就远远找着间屋子去睡觉了。他若在附近能听得到声音的地方，怎会让你如此欺负我呢？
1: 他听不到，是他的运气。
0: 哦，你难道还想杀了他？
1: 哦，
0: 你杀不了他，他的武功很高，而且是李寻欢的朋友，我也很喜欢他。一哭的脸色立刻变了，林仙儿眼珠又一转，又笑了。他就住在前边那排屋子最后一间，你敢去找他吗？
2: 话没说完，一哭已窜了出去。
0: 林仙儿望着他的背影说道：小心些啊，你的咽喉上若再挨见，那可就糟了。他痴痴地笑了，钻进了被窝，开心的就像一个刚偷了糖吃却没有被大人发觉的孩子。比征服一个男人更愉快的事，那就是在同一天晚上征服两个男人，再让他们去互相残杀。他们究竟谁强一些呢？想到一哭的青魔手将阿飞头颅击破时的情况，林仙儿眼睛就发了光。想到阿飞的剑划入了一哭的咽喉的时候，他全身都兴奋地发抖。想着想着，他居然睡着了，睡着了还在笑，笑得很甜，因为无论谁杀死谁，他都很愉快。今天晚上他已很满足了。床很柔软，

0: 单儿也很干净，但阿飞却偏偏睡不着，他从未失眠，从不知道失眠的滋味竟如此可怕。以前阿飞只要累了，就算躺在雪地上都睡得着的，今天他虽然很累，但翻来覆去总是想着林仙儿，想起了林仙儿，他心里就觉得甜丝丝的，却又有些自责自愧，觉得自己实在是冒犯了他。阿飞发誓今后一定要对林仙儿更尊敬，因为她不但美丽而且可爱，不但可爱而且又纯洁又高贵，能遇到这样的女孩子，她觉得自己实在很幸运。也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突然间她也不知为什么竟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多数野兽一闻的警兆时就会突然惊醒，他刚把剑插入了腰带，窗子已开了，他看到一双比鬼还可怕的眼睛正盯着他，一呼瞪着阿飞说道：
1: 你和林仙儿一起来的？
0: 是啊。
1: 好，真好，你出来。
0: 窗外就是墙，墙和窗中间只有条30多宽的空隙，阿飞和一哭就面对面的站在那里。阿飞没有说话，他不喜欢说话，从来不肯先开口。
1: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一哭也不喜欢说话，只说了这几个字。阿飞又沉默了很久，才淡淡地说道：今天呢，我却不愿杀人，你走吧。
1: 今天我也不想杀人，只想杀你。
0: 哦，
1: 你不该和林仙儿一起来的。
0: 阿飞目中突然射出刀一般的锐利的光，你若再叫他的名字，我值得杀了你。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不配。
1: 我不但要叫他的名字，还要跟他睡觉，你又能怎样？
0: 阿飞的脸突然燃烧起来，他原来是个很冷静的人，从来也没有如此愤怒过，他的手已因愤怒而发抖，一只发抖的手是拿不稳剑的，但他却已忘了怒火已燃烧了他的理智，他狂怒之下剑已划出，轻摸手也已挥出，只听当的一声，剑已折断。一哭狂笑道：
2: 尊老先生抽了口旱烟，又将烟慢慢地从鼻孔里喷出来。
0: 辫子姑娘撇着嘴：刚才说的好听的地方你就不说了，岂非是吊人的胃口？我明白了，你老人家呀，原来是想喝酒。
2: 这下子不但他明白了，别人也都明白了，纷纷的掏腰包摸银子，那店伙计早已拿了个盘子在旁边等着收钱。孙老先生这才打了个哈欠，接着往下说：
1: 事情的开始是发生在星云庄。
0: 星云庄？哦，辫子姑娘眨着眼睛，那莫非是龙啸云龙四爷住的地方吗？听说那里气势恢宏，宅地连云，庭园林木之盛，更冠于两河，是个好地方啊。
1: 不错，但这地方啊，却本是李寻欢送给他的，只因李寻欢和龙啸云乃是生死八辈之交，而且龙夫人还是李探花的姑表之亲，
0: 这祖孙二人是一搭一档，居然将前些天在星云庄发生的事情说得八九不离十，说到李寻欢如何误伤龙小云，如何

0: 宋夫被擒，大家都不觉得惋惜叹息，说的林仙儿如何终夜被劫，少年阿飞的剑如何快，如何出手救他时，孙老先生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竟一直望着阿飞和林仙儿。辫子姑娘的一双大眼睛也不住地往他们身上瞄。阿飞脸上虽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的思虑，哦，他莫非早已知道我们是谁了？这故事莫非就是说给我们来听的？只听辫子姑娘说道，如此说来，梅花道莫非已死在那位飞剑客的手上吗？
1: 哎，孙老先生继续说道，但田七爷却认为他杀的不是梅花道，李寻欢才是真的梅花道。
0: 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梅花道呢？
1: 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梅花道，谁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但赵大爷、田七爷身份不同，那是一言九鼎，他们老说李寻欢是梅花道，那别人也只好说李寻欢就是梅花道了。于是新梅大师就要将他押回少林寺。
0: 他又抽了口烟，徐徐地接着说，
1: 谁知道了少林寺的时候，却变成的是李探花将新梅大师送回去的。
0: 这句话说出来，连林仙儿都吃了一惊，阿飞更是大觉意外，两个人都猜不出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幸好辫子姑娘已替他们问了出来。
1: 事情是这样的，原来押送他的新梅大师、田七和四位少林弟子都在半路上遭到了苗疆极乐童主的毒手。新梅大师中毒后才释放了李寻欢，这李寻欢呐，见他中毒已深，只有少林寺中还可能有解药，是以就将他护送回去。
0: 辫子姑娘一挑大拇指，赞声地说道，哎呀，这位李探花可真是位大英雄大豪杰，若是换了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早已不顾而去了，怎么还能救他呢？
1: 话虽不错，只可惜少林僧人们非但不感激李寻欢，而且还要杀他，
0: 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这些话都是李探花自己说出来的，少林僧人对他说的话连一个字都不信。
0: 可是那新梅大师总该为他证实才对呀。
1: 只可惜呀，新梅大师一回到少林寺就已圆寂，除了新梅大师外，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0: 说到这里，四座都不禁发出了叹息之声。
1: 阿飞的胸膛更是已经爆裂，忍不住地问，
0: 那位李探花莫非已遭到少林寺的毒手？孙老先生瞟了他一眼，目中似有笑意，缓缓地说道，
1: 少林寺虽然领袖武林，门下弟子更无一不是绝顶高手，但若想杀死李探花，却已非容易之事啊。
0: 辫子姑娘也瞟了阿飞一眼，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李探花就算天下无敌，又怎么能挡得住少林寺的800弟子呢？
1: 少林寺纵有800弟子，无数好手，却又有谁敢先出手呢？又有谁敢去接小李探花的第一刀？
0: 辫子姑娘听得眉飞色舞，拍着手说，不错不错呀，小李飞刀力不虚发，少林寺纵有800弟子也一定伤不了他的，他现在啊只怕早已走了。
1: 哦，不不不不不，他也没有走
0: 啊。那为什么呢？
1: 少林弟子虽然无法伤他，
0: 但李寻欢也无法杀出少林寺弟子的包围。此刻是非未明，真相未白，他也不能走。
2: 他既然不能走，也不能打，那怎么办呢？
0: 李寻欢身在八百弟子的包围之中，飞刀若一出手，就必死无疑。只因少林弟子怕的就是他掌中的飞刀，而他的飞刀再强，却也杀不进八百弟子啊。
2: 但这样耗下去也不行啊，一个人总有支持不住的时候啊。
0: 这也正是阿飞心里焦虑之处。他自己若是置身在李寻欢同样的情况中，实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听孙老先生接着说道，当时啊，他们说话之处就在新梅大师圆寂的禅房外，双方说僵了，那么李探花呢就趁机冲入了那禅房中。
2: 辫子姑娘失声地说道，哎呀，那这样一来，李寻欢岂非自己将自己困死了？
0: 少林弟子正也因为没有想到他不往外冲，反而自入绝路，所以才会被他冲入禅房去，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2: 后悔？李寻欢既已自入绝路，那么这些僧人为什么要后悔呢？
0: 禅房中不但有新梅大师的遗骨，还有一部少林寺寺内珍藏的经典，他们投鼠忌器，便不敢冲进去动手了。
2: 但他们老在外边将这禅房围住，那么用不了几天，李探花起飞就要被饿死渴死了。
0: 少林弟子想必也是打这个主意的，怎奈他们这五师叔心术还留在那禅房内，而且又被李探花给制住了，他们难道能将他们的五师叔也一起饿死吗？
2: 啊，当然不能。
0: 所以他们只有将食物和水送进去，心术饿不死，李探花自然也就饿不死了。
2: 辫子姑娘拍手的笑道，少林寺号称武林圣地，数百年来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李探花单枪匹马一个人就将少林寺闹得人仰马翻，少林八百弟子非但拿他无可奈何，还得每天请他吃喝，还生怕送去的东西不中他的意。哎呀，这位李探花可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这故事啊真是好听极了。
0: 听到这里，阿飞已热血沸腾，不能自主，只恨不能跳起来告诉别人，我是李寻欢的朋友，李寻欢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无论谁有李寻欢这种朋友，都值得骄傲的。但那孙老先生却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哎，不错啊，李探花的确是位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呀，只可惜这位大英雄迟早还是免不了要埋骨少林寺的。
2: 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为什么？
0: 孙老先生有意无意的又瞄了阿飞一眼，哦，除非有人能证明李寻欢不是梅花道，能证明新梅大师的确是被五毒童子所害，否则少林弟子就绝不会放他走。
2: 那有谁能证明他呢？
0: 孙老先生默然半晌，长叹道，完了，普天之下只怕连一个人都没有啊。
2: 午饭的时候已过，这个故事也讲完了，人已渐渐散去，走的时候啊，大家都纷纷议论着，甚至在为李寻欢惋惜。虽然离虚实还早，但天色已渐渐的阴暗下来，饭堂里只剩下了两桌人，孙老先生还在那里喝着酒，抽着旱烟，他的孙女在一旁低头吃着面。他吃面的法子很有趣，是先将面条卷在筷子上，再送进嘴里。林仙儿含情地注视着阿飞，阿飞却在沉思， 他的桌上的饭菜都几乎没有动过，上边已结了一层白白的油，就像是冰。也不知过了多久，那辫子姑娘突然放下筷子：“爷爷，您老人家看着李探花是不是被冤枉的？”“
1: 哎，我就算知道他是冤枉的，又有什么用呢？”
2: 辫子姑娘看了他一眼：“但他的朋友呢？难道李寻欢一个朋友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去肯救他？”“
1: 哎，他若被啊困在别的地方，也许还会有人去救他，但他被困在了少林寺，天下只怕没有一个人能救得了他的。”“
2: 那么这样一位大英雄，难道就要被活活的困死不成？”
1: 孙老先生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这个嘛，法子倒是有一个的，只不过希望很渺茫而已。”
2: 听了这句话，阿飞的眼睛突然亮了。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揭牌，公交公司暖心定制专线护航香菇采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位于首都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穿行于百年峥嵘岁月，人们从一张张历史图片、一件件文献实物、一个个逼真场景

影中，真切感悟当年的星星之火如何燎原广袤大地，百年大党怎样领航巍巍巨轮破浪前行。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巩固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绝不能羞羞答答、语焉不详，绝不能遮遮掩掩、搞自我麻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重大论断的相关表述2017年写入党章，为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夯实根基。2018年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赋予其最高法律地位。举一纲而万木章，围绕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这些重要论断和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本台消息，6月29号，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在平泉迪凯利康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项目是以医疗为保障、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拥有各类床位300余张，并与多家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既可以为养老及康复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可以让本地群众足不出市即可享受高端的优质医疗资源。此次与中国知青集团战略合作，将康养基地落户平泉，既是落实承德康养产业发展定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医养资源与知青群体深度对接的创新实践。它为知青朋友打造理想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为中国知青集团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注入新动能，影响深远。同时，知青群体的流动与传播成为宣传平泉的鲜活载体，提升城市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医养加文旅的实践为康养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随后，与会人员一起观看同欢庆、送党恩、建初心、敬老情、惠民文艺演出。本台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便民服务是民生幸福和温暖底色。我市作为知名食用菌主产区，每年6至10月是香菇采摘、产销攻坚的关键旺季。针对菇农早出晚归、通勤不便的出行难题，市公交公司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诉求，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以定制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公交便民服务，打通菇农务工出行最后一公里，为本地特色食用菌产业稳产增收、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凌晨5点半，晨曦微露，城市尚在静谧之中，在城区公交站点，香菇采摘便民专线首班车辆准时停靠就位，前来乘车的务工人员有序排队扫码登车，奔赴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的务工岗位。清晨的公交站点，车流与人流交织，尽显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勤劳奋进的鲜活烟火气。

0: 全方位适配菇农作息规律，保障采摘务工高效出行。本次开通的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科学规划班次与路线，每日清晨设置5:30、5:45两趟早班车辆，盐城区主干道全线运行，实行沿途站点随停随乘模式，直达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晚间18:30从产业园原路返程，打通往返通勤闭环。专线服务周期全覆盖香菇6月至10月采摘旺季，切实解决菇农早出务工晚归返程的出行难题。务工人员康玉琴：
1: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0: 小小便民公交线承载民生温度，赋能产业发展。据悉，此次香菇采摘便民专线并非制式化开通，而是市公交公司深耕民生服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务实举措。专线开通前，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镇、香菇产业园区开展实地摸排调研，全面梳理菇农出行时间、通勤路线、客流规模等核心信息，精准匹配采摘务工人员作息特点，科学敲定发车时段、运行路线与停靠站点，让公交服务精准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产业发展节奏。平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江：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动态监测每日客流数据，结合石永郡采摘用工淡旺季特征，广泛征集村民出行意见建议，紧扣群众实际出行需求，灵活调整公交班次，精准优化停靠站点，推动城市城乡公交便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体制升级。我们始终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扎实办好惠民出行实事，持续优化城市城乡务工便民公交专线，全力保障菇农通行顺畅，依托精准暖心高效的公共交通保障，助力本地石永郡特色产业实现稳步高质量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6度。平泉镇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雷阵雨，15到26度。黄土梁子雷阵雨，15到26度。毛兰沟雷阵雨，15到26度。平北雷阵雨，15到26度。柳溪雷阵雨，15到26度。王土房雷阵雨，15到26度。七家寨雷阵雨，15到26度。辽河源头雷阵雨，11到22度。榆树林子雷阵雨，17到28度。大庆水库雷阵雨，17到27度。卧龙镇雷阵雨，15到26度。抬头山镇雷阵雨，15到26度。杨树岭雷阵雨，15到26度。清河镇雷阵雨，15到26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15到26度。小四沟雷阵雨，

0: 16度，稻虎沟雷阵雨15到26度，七沟雷阵雨15到26度，党坝雷阵雨15到26度，菠萝树雷阵雨15到2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3: 帮我拍背。啊！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1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3: 凉碗面。
9: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16: 妈，我考上大学了。
15: 太好了。
1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5: 好好好。

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甫主持。
1: 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定，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0: 七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七月一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施行，这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0: 河北密支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确保147项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暴雨蓝色预警今夜持续，多地需防范强对流。后天起，中南部高温在袭。
0: 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整体营收超2213亿元，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英国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主持。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王正甫等省领导为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倪岳峰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岳峰强调，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解放思想，奋发进取，谋划推进更多撬动性举措，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宣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省委决定授予裴立燕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梁元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接续奋斗，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十五五时期战略机遇，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更加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自发登台，用多种艺术形式抒发赤诚爱党情怀。
2: 6月27号上午，首场活动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举办。活动打破传统舞台界限，在观众席中设立6个表演区，现场观众可直接参与表演。广大干部群众在零距离互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3: 祝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2: 本次送党恩、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持续至7月1号，目前已在承德、秦皇岛、唐山、廊坊、衡水、邢台、定州、新集等地开展11场，接下来还将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邯郸等地举办4场。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河北梆子信仰之歌，京东大鼓《党啊我为您歌唱》，乐亭大鼓《相约建党美名传》，朗诵《可爱的中国》，各地基层文艺骨干群众通过精彩表演与历史场景深情对话，展现百余年来党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鱼水深情，生动描绘燕赵大地生机盎然的发展图景。
4: 看完今天这个表演，内心还是很激动的。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我也是感慨自己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
5: 这些年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心里十分感慨。我们会永远感恩党，跟党走。
6: 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真情，熟悉的红色旋律直击心底，真切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心满是自豪与感恩。
1: 作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深挖红色底蕴，联动特色农业、丝网加工和红色文旅，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漫步台城村，道路两侧绿树成荫，红色彩绘生动鲜活。坐落于村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常年游人如织，成为群众追忆革命历史的红色阵地。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讲解员樊瑞，
7: 在1923年的夏天，龚永涛回到家乡，他卖掉了自家的20几亩地，开办了台城平民夜校，让农民走进了学堂。他说，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1: 百年传承，薪火不息，这种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早已成为台城村增收致富的底气和动力。依托集体合作社，村里有序推进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油菜、苦参、芍药等经济作物，村民们挣钱顾家两不误。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村民龚艳清：
8: 我的地流转出去了，现在是每年每亩地是1250块钱，下一个时间我在我们村丝网企业打工，每个月收入4000左右，比以前种地强多了。
1: 立足安平丝网之都的产业优势，台城村传承先辈敢闯敢试的劲头，村党支部牵头带动村民学习技术、开拓市场、升级产业。在村党支部的对接帮扶下，村民张文林家的旱网设备进行了更新升级，产品销路、经营效益同步提升。如今全村80%村民从事丝网加工，村里各类加工企业超200家，村民人均年收入超2万元。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村民张文林：
9: 换了这个新设备以后，生产的质量提高了，而且效率提升了10%，一年的话就是净利润能挣个10万20万吧。
1: 既要产业兴旺，还得生态宜居， 这几年台城村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村里复原平民夜校、支部大灶等历史场景，高标准打造红色研学基地，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和优美的乡村风貌，2024年这里成功入选全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2025年获评国家4A级景区。保定游客王向光
10: 在这里既看到了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又看到了农村变化的新面貌，非常有意义。
1: 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党支部书记杨新杰
11: 接下来我们还有问世大棚、厌学教育基地、寓意体的发展项目，我们将深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农业、手工业协同发展，全力助力乡村振兴。
0: 6月28号到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一行来我省出席全国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京津冀关工委协同发展座谈会，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他强调，要扎实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讲好红色故事，把铸魂育人、协同关爱等工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15规划部署，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
1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年汛前，全省水利部门针对全省有渡汛任务的147项在建水利工程，逐项编制渡汛预案，严格落实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和河道行洪通畅，织密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目前全省已全面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滚动组织联合会商，强化临灾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19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个别地点迎来大暴雨。那么本轮降雨将持续多久？未来天气走势如何？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秦皇岛台记者汪晨的报道。
14: 据省气象台统计，29日8时至30日17时，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已出现雷阵雨天气，以小雨到中雨为主，个别地点出现大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江涛：
15: 在张家口北部、秦皇岛东北部、廊坊中部，一共有8个站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这次过程呢，出现了一些对流性的大风，有41个站。

0: 出现了七级以上，也就是17米每秒以上的大风，最大呢是32.4米每秒，是11级。
1: 省气象台16时19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张江涛，
0: 预计30日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大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
1: 面对强降雨，城市防汛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红旗路地道桥泵站，工作人员正在巡查泵站内机械设备，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确保降雨时城市道路通行安全。秦皇岛市市政服务中心防汛科科长周岩，
2: 接到暴雨预警后，我们迅速落实值守、设备检修、点位布防等前置准备。在降水过程中，我们依托防汛平台，实现多部门联动调度，实时处置路面积水，并及时向社会通报积水情况，为市民出行提供便捷服务。同时，积极开展常态化巡查清淤，全力抽排积水，并做好交通管控。一旦降雨结束，各部门将快速开展道路清扫、设施排查、维修养护等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降雨影响。
1: 省气象台预计，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到3日，高温接踵而来，中南部地区最高温可达39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江涛，
0: 7月1到3日，北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其中在2到3号呢，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
3: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全省消费品市场实现平稳增长。1到5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额2068亿元，同比增长6.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8个百分点。
4: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同意河北全域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明确符合条件的银行可为本行优质企业落地实施7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便利化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同步印发《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将于明天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省外贸领域制度型开放迈出关键一步。
3: 7月1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5: 目前，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联调联试是线路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江苏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全，
6: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京雄快线控制中心的调度大厅，目前所看到这块大屏可以显示全线的运行图，比如说车辆运行到什么位置。
5: 京雄快线通车后，将实现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机场，60分钟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该快线既跨省级行政区，又兼具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双重特点，凸显其运营权责边界模糊、跨区协同不畅等问题，现有交通领域相关法规不能完全适应管理需要。雄安集团京雄快轨公司总经理助理董少军，
7: 因为一条线路跨了2个省级行政区，从河北坐到北京市，乘客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必须在2个区域之间做好协同，这是立法很关键的一点，之前没有相关可参考的规定，需要开通前制定一部条例，为这条未来快线系好法治安全带。
5: 条例共6章42条，立足轨道快线经济跨市域运行属性，突出跨域协同、权责明晰、实操落地、制度闭环原则，主要在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应急联动等方面做了特色规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级调研员刘静，
8: 这条快线在河北省内有80多公里，北京有6公里，线路长、速度快、运营环境复杂，条例

0: 对于快线运营的应急预案、运力调配、突发事件处置等都做了规定。
1: 京雄快线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纵，线路接入北京地铁网，构建起跨省级行政区交通协同体系。刘静表示，这部条例的实施将为推动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0: 条例既是跨省又是省内跨市的复合式轨道快线运营安全地方立法，填补专项立法空白，为全国跨区域轨道快线运营法治保障提供河北样本，也为全国都市圈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
2: 今天，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市正式启动运营，精准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3: 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科创平台、高校院所、金融机构和重点企业的代表，共同见证了创新港的正式启动。创新港由河北省科学院和石家庄高新区联合建设，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体系的重要实践载体，也是河北中心持续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平台功能的重要成果。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4: 创新港继承了河北中心目前核心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事业合伙人机制，还有咱们撮合机器人机制。总体来说，还是要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要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3: 创新港运营后，将依托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培育形成机器人、人工智能加、新材料、产教融合四大创新生态。目前创新港已签约入驻25家企业，其中超六成源自京津。来自北京的企业华仪昌能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创新港内与河北省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共建起光偏振分析与光纤维传感技术实验室，让企业科研能力再上新台阶。华仪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4: 本身我们企业是做这个光纤传感监测，这个有跟实验室合作，这个基础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儿，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儿。
3: 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也让河北科学院找到了更贴合市场需求的研究方向。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5: 与企业的合作呢，让我们精准地了解了市场的需求什么，也让我们与市场有一个精准的对接。我们目前与这家企业已经有了70多项的技术攻关，我相信这些技术的攻关呢，一旦落地，会对河北省的相关产业呢有一定的提升。
3: 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行业大咖纷纷建言，为河北创新发展支招。天津工业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宁平凡：
6: 创新港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要面向这个新的这种科技变革时期、科技前沿来进行更多的这个布局。我们河北省，你比如像集成电路、像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实际上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基础了。那么结合我们国家对未来产业的一个布局，我觉得在融合到我们这个创新港里面来，容易产生更好的这种成果。
3: 星翼智能创始人兼 CEO 宋之恒：
7: 河北有非常好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有很好的制造业的基础，我们觉得创新港应该能够做好这种桥梁的作用，然后能够更好的承接来自于京津冀地区的高科技企业的需求，然后这样能够双方衔接起来，实现一个共同的更好的发展。
3: 今天，石家庄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石家庄市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温馨提示。石家庄市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等5区选取了30所学校，共提供10000多个学位，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2026年7月13号到8月21号，不含双休日，8:30到12点，14点到18点。
2: 今年4月起，石家庄市全面推行商品房预售一键一用改革，通过材料一键调取，建立企业专属库，部门主动补证。

0: 举措，审批效能显著提升。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商品房预售审批申报材料由11项精简到5项，材料提交数量减少一半多。
1: 近日，衡水市成功列入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衡水市文化

0: 甲三有保护鸟类，目前湿地正增派力量加强日常巡护与监测，为刚出生的灰翅佛鸥宝宝提供安全保障。
1: 7月5号起，东方航空开通秦皇岛至武汉往返直飞航班，暑期出行再添便捷新选择。运营周期是7月5号到8月31号，每周一三五日直飞。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
1: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0: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
0: 今天，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举办，会上发布《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 4.1%。 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1: 今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今年7月1号起，共有四类内地居民可申请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以通过移民管理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
0: 从明天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同时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据民航出行服务平台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七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68%。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比一周前增长17%。第三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新疆市场依然持续去年的热度。
0: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间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昨晚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1: 英国定于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
0: 欧盟昨天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500万欧元紧急援助，并将开通空中走廊，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空运救援物资。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这次的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凶手对沈一丽情有独钟，对刘川很熟悉，甚至对刘川不可告人的秘密都是了如指掌。这个人极有可能在大满山贵族学校读过书或任过教。第二天，王文杰对侦查员和刑警们做了全面的工作部署，让他们分成小组广泛了解沈一丽在大满山贵族学校就读期间的同学和老师，分别查找所有和沈一丽、刘川关系密切的人。几天时间内，侦查员们做了认真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王文杰和侦查员就调查结果进行研究讨论，却发现了新的问题。沈一丽在丹满山贵族学校读书期间，住在女生宿舍204房间，同宿舍女生还有施维雅、程芳、张杰、安华和童飞。其中施维雅因为在开学初受到惊吓，精神状态不好，反复回家休养了2次，一个学年就这么过去了。这一年中，程芳和沈一丽比较谈得来，张杰、安华和沈一丽关系不咸不淡，童飞和沈一丽到后来关系紧张，水火不容。因为童飞的男朋友陆野和沈一丽同桌，并且移情别恋地爱上沈一丽，所以大大咧咧的童飞忍无可忍，曾几次公然对沈一丽辱骂、示威和警告。程芳和其他几个同学回忆说，在大满山贵族学校起火当天晚上8点左右，童飞和沈一丽又发生冲突，气恼的童飞往后山小树林跑并失踪了。那时候正好快下晚自习，神色惊慌的陆野和沈一丽到教室央求几个同学一起到后山小树林周围寻找童飞，大家去找却没有找到。后来沈一丽和程芳他们一起回宿舍了，陆野仍然继续寻找童飞下落。那夜大火之后，童飞和陆野都没有了音讯。当时警方着手调查大满山贵族学校失火一案，为了确认辨别失踪与死亡学生名单，对找到尸体尸骸进行

仔细核对，召集遇难学生家属配合警方进行相关的亲子鉴定和尸体认领。随后童飞和陆野都划在失踪一栏。所谓的失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大火烧的尸骨无存，另一种情况就是发生了其他的意外。童飞无疑是后面一种情况。经过法医鉴定，这两个月里侦查员们在大马山贵族学校遗址的地道里发现的一具完整尸骸与当初童飞父母做亲子鉴定提供的数据吻合，证实该具尸骸正是童飞的。那么童飞怎么会进入地道呢？他是被害死的，还是自己迷路找不到出口最后饥饿而死呢？这需要进一步调查。那么陆野呢？他真的被大火烧成灰烬了吗？王文杰听完侦查报告之后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根据陆野同一宿舍男生回忆，陆野在学校发生火灾当天晚上没有回宿舍睡觉，也就是说陆野在这天晚上一直在寻找童飞。那么陆野是清醒的，他发现起火了完全来得及通报大家逃跑，但事实是陆野伴随大火一起销声匿迹了，死不见尸，活不见人，这就有些奇怪了。既然陆野很爱沈一丽，又因为家庭关系不能舍弃童飞，那么有没有可能陆野就是地道里那个杀手？他杀了童飞以达到后来和沈一丽名正言顺的相爱的目的呢？一个侦查员提出这个假设立刻被大家否定了。原因一是陆野如果知道童飞在地道里想杀童飞，他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童飞，没有必要的兴师动众去寻找童飞，表现得那么焦急和迫切。二是陆野和刘川素不相识，他从深圳一所重点高中考进大马山贵族学校第二天，刘川就被杀死并吊在英语系教室讲台上空的灯管上，所以陆野不可能知道刘川的隐私，也不可能利用刘川的手机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另外陆野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应该不会愚蠢到为情杀人的地步。品学兼优，平时刘川给人感觉还谦和有礼遵纪守法呢。一个侦查员不以为然，也许啊陆野假装着急找童飞是在演戏，他还故意糊弄大家让别人不会怀疑到他，等同学们确定童飞失踪了他再下地道去杀人呢。不可能，王文杰发话了。发现童飞尸骨地点是深入地道并偏离出口正确方向的一个地洞里。据陆野的同学们说，陆野学习很用功，平时作息很有规律，从不晚归，节假日期间要么是和童飞在一起，要么两人一起回家休息。唯一的一次夜不归宿就是大马山贵族学校发生火灾那天晚上。所以这样的陆野不可能对地道一清二楚，恐怕他进地道也会迷路的，甚至这个地道在哪儿都不知道，要不然他就没必要叫人到小树林一起寻找童飞了。这样的话陆野怎么会在地道里杀害童飞呢？有人提出疑问，排除了陆野杀害童飞的可能，那么童飞就是在迷路情况下渴死饿死在地道里，可是地道里不是有凶手吗？他为什么没把童飞贩卖出来，而是让他这么白白死了呢？是啊，这个问题提得好。童飞进地道的时候刘川死了将近一年了，这期间凶手冒名顶替，以刘川的名义继续和杜彦龙一会儿为非作歹。他先后在网上约了四个女孩，都是来自其他城市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然后联系村支书安排长相好能说会道的罪犯去赴约。别看这些女孩子满肚子学问，在爱情的诱惑之下他们就变得很弱智了，发现上当受骗时已经晚了。凶手为什么不把童飞卖出去呢？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啊，童飞自投罗网，凶手

么就放过他了呢？王文杰和侦查员们也感觉很奇怪。一个侦查员说，可能凶手并不知道童飞在地道里，要不就是凶手知道童飞进地道了，但是他当时对地道并不熟悉，也并没有在地道里生活。要知道当时学校人来人往，如果频繁出现在地道入口，总有让人碰见的可能啊。所以我认为凶手是在丹马山贵族学校关门倒闭之后隐居在地道里的。地道里四通八达，而且童飞还走错了路，凶手找不到他，当然没有办法贩卖童飞了。唉，这在童飞是福却是祸呀，因为童飞最后走投无路，活活饿死。王文杰说，有道理，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所有这些可能都成立。还有其他想法没有？大家想了想，都摇了摇头。那么我们现在集中要弄明白这些问题，童飞是怎么进那个地道的，是误入还是被人带入？陆野在发生火灾当天夜里去了哪里，在干什么？他到底有没有死？陆野和凶手同样喜欢沈一丽，那么陆野和凶手互相认不认识呢？刘川是谁杀的？刘川和地道凶手是什么关系？再有，那天晚上火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陆野知不知情？王文杰一口气把案子几个重要疑点罗列出来，最后总结说，要弄清楚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找出陆野的下落。接下来王文杰给各侦查小组进行分工，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又对侦查员小刘说，小刘啊，你把你们组调查刘川的情况具体说一说。刘川点点头，对大家说，刘川很善于伪装，他在学校任教期间从来没有和哪个同事学生发生过口角或矛盾，他表现得兢兢业业，好学上进，积极主动参与学校的各项工作，因此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在刘川被害的两个月前，他与英语系的老师林欣彤确定恋爱关系，但后来林欣彤落井失踪之后，刘川很长时间情绪低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被杀。侦查员们愤恨地说，林欣彤就是让他害死的，他什么不知道啊，情绪低落，真会装腔作势。也许并不一定是装腔作势，若是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先前呢，左帅知道刘川的底细，曾威胁刘川要把真相告诉林欣彤和其他老师和同学们，结果左帅被刘川杀了。接着刘川为了平息杜彦龙的怒气，在知道杜彦龙找上门的时候，下毒手把林欣彤拖进地道，变成了他与杜彦龙弹劾的筹码之一。对他这些恶行啊，可能还有另外的人知道，那么这个人可能暗中要挟恐吓刘川，刘川后来被人杀死了，这个人是不是深知刘川的恶行？他为什么要杀刘川呢？他是不是就是地道凶手呢？真相到底怎么样的？嘿，真叫人着急啊。有人赞同，有这可能，刘川情绪低落，可能啊确实另有原因，反正他不是真的伤心难过。小刘补充说，对了王队，我们还了解到刘川生前确实比较照顾这个邹帅，所以啊邹帅被杀之后没有人怀疑刘川，除了邹帅没有发现其他和刘川关系特别好的学生和教师。不过据当时和刘川同住一个宿舍的物理老师王东说，曾经有一个男生到他们宿舍去偷东西，不巧被刘川和王东抓个正着。王东当时呢想把那个小偷给学校处分，被刘川拦住了。刘川了解那个男生啊是因为贫困才偷窃的，不但没有举报那个小偷，还给那个小偷一些钱，让那个小偷

0: 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所以王东说刘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1: 心地善良，
0: 侦查员们快被恶心死了。那个刘传同时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一边扶危扶贫，一边祸害无辜。说说你的看法。
2: 我想啊，如果陆野还活着不露面，是因为他有他的苦衷。
0: 苏康神色郑重地说着。王文杰似乎在开玩笑。
3: 我也这么想的，可是啊，我怎么才能告诉陆野我需要他的帮助呢？
2: 王队，你凛然正气，惊天地泣鬼神呐，无论陆野是死是活，他都会帮助你的。
0: 苏康顺着王文杰的话，虽然是正儿八经地说，但是语气和表情却像在开玩笑。于飞在一边忍不住为王文杰和苏康的幽默而开怀大笑。
3: 好，托你吉言。
0: 王文杰欣慰地说着，又喝了一口茶，转移了话题。
2: 苏康，你们有空呢，去多看看沈一丽吧。我们的监护人员说，沈一丽的小舅一直在尽心尽力地照顾沈一丽，两人生活有些困难，凑合着过。沈一丽这个样子，他小舅没办法正常工作赚钱，他小舅积蓄也不多呀。我想发动一个警民互助捐款活动，让社会群众多多关注弱势群体，同时增强法律意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网上聊天这项时尚而普及的交往方式，它可以称为美好的友谊爱情，也可以称为罪恶的延伸，是危险与快乐并存的，所以一定要小心些呀，把握好情感尺寸，防止上当受骗。
0: 好呀，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啊。于飞把多次故意拖长，令得王文杰和苏康忍俊不禁。王文杰打了于飞一下，说，
3: 我干好事还挖苦我，
2: 对，一举两得，一举多得的事情都是我王文杰爱干的事情，咱从来就不做赔本的买卖。
0: 苏康和于飞赞许地笑开了，
3: 这就对了，我们绝对支持你。
2: 嗯，有你们的帮助，我真可以事半功倍。
0: 王文杰拍着苏康的肩膀说着。第三天，王文杰如愿以偿地收到一封匿名信。王文杰关上办公室的门，坐下来，急三火四地打开信了。
2: 王队长，你好。丹马山贵族学校起火那天晚上，陆野的确没回宿舍，他一直在后山寻找童飞，可是他始终没有找到。
0: 灰心的陆野刚要回宿舍，可是当他转下山坡时，又不死心地回头看了一眼，没想到看到一个人影从小树林那边窜了出来，往那个存放鞭炮原料和鞭炮成品的仓库里走去。陆野很奇怪，就悄悄跟了过去。那个人从库房后窗钻了进去，陆野蹑手蹑脚地凑近后窗，刚往里面看，突然听到火花四溅的声音，同时一个火球从前窗滚了进来，立刻就引燃堆放在墙边的火药和鞭炮成品。陆野虽然跑得很及时，但还是被火药爆炸燃烧的火花弄伤了脸，他拼命跑到安全地方，回头看到那场大火已经势不可挡了。至于屋里那个人，陆野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但是那个火球绝不是鬼火，因为它有明亮的火焰，而不是幽蓝的颜色。童飞失踪了，凶多吉少，陆野没办法向童飞的父母交代，童飞的爸爸会责怪陆野没有好好照顾童飞而迁怒陆野的父母，而陆野家的生意全靠童飞爸爸的支持才能顺利做下去，所以烧伤的陆野只能偷偷地和家里取得联系，把事情说明。再有，沈一丽在丹满山贵族学校时有一个网友，网名叫爱已相随，他寄给沈一丽的照片用的是邹帅的照片，可那时邹帅早就死了，陆野一直想查出那个爱已相随到底是谁。

0: 还没查得出来，学校就出事儿了。出事那天晚上，陈元和另外一个03级学生也在违纪室里。沈一丽在和艾一香随聊天，陆野阻止沈一丽时，和沈一丽发生了争吵。坐在沈一丽对桌的陈元和那个学生先后离开了。其他的就没什么好说的，希望这封信对你有所帮助。陆野敬上。王文杰确定信是陆野写的，里面每句话都是实话。他认真地把这封信读了两遍，寻找案子的突破口。这封信解释了陆野隐姓埋名的原因，也证实了陆野是清白的。在这封信里有两个方面的疑点需要弄清楚。一是，在仓库中的人是不是爱意相随，他当晚去仓库干什么，有没有和沈一丽联系。二是，那个鞭炮仓库起火是人为事故，那么放火的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杀在仓库中的人呢？要立刻查清这些问题。王文杰走出办公室，叫来助手小刘，火速赶去安心大找程芳和苏康他们。张倩倩被救出之后，配合侦查员做了笔录，就一直在家休养，没有回学校。宿舍里大马山贵族学校女生204宿舍的成员程芳和张杰还有施维亚都在，另外还有苏康和于飞。王文杰问程芳：“你们三个回想一下，在大马山贵族学校着火那天晚上，你们去后山找过童飞之后，沈一丽和你们一起回宿舍之后，再有没有出去过？”“
1: 没有。”“
0: 这么肯定吗？也许你们睡着的时候，沈一丽出了宿舍，你们却不知道呢。”程芳肯定地说：“
1: 不会的，王队长，我们约好夜里谁出门都要叫同伴的，而且当时我们在宿舍门上挂了一个风铃，一开门就会响，我们几个睡觉都不沉，都会惊醒过来。那天晚上沈一丽没有叫我们哪个出门，也没有自己开门离开宿舍。”“
0: 哎，为什么在门上挂个风铃啊？”小刘好奇地问。“
2: 那想起来多吵啊。”
1: 张杰解释：“因为大家都说大马山贵族学校闹鬼，我们怕晚上有坏人进宿舍，而我们不知道，所以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了。另外的女生宿舍有很多在门外挂风铃的。”
0: 王文杰问：“啊，这样啊。那么沈一丽那天晚上有没有上网，你们知道吗？”
1: 程芳问张杰和施维亚：“
3: 这我不清楚，你们俩知道吗？”
0: 施维亚不满地扫了程芳一眼：“
3: 我当时不在学校里，那段时间我请假在家养病，你忘了？”
1: 张杰点点头说：“啊，是这样的，施维亚当时不在宿舍，我也睡着了，不知道沈一丽有没有上网。”
0: 王文杰问：“那你们宿舍有电脑吗？”“
3: 有啊，童飞喜欢打 QQ 糖游戏，他的手提电脑是有网卡的，一直放在枕头下面。”
0: 程芳说着就起身去衣柜找，一边找一边说：“
3: 那天晚上大家发现外面起火了，就着急往外面跑，我出门时候一闪眼看见童飞这个电脑放在床上，这可是联想牌的机子，听童飞说10000多块钱呢。可那天童飞一直没回来，我怕大伙把这电脑给烧毁了，童飞会难过。再说了，哪有他不过举手之劳的事情，我就提了出来。谁想到童飞真的出事了，我一直没有机会还给童飞的父母。王队长，你拿去还给他们吧。”
0: 找了半天，程芳可算找到那台笔记本电脑了。王文杰大喜过望：“太好了。”打开电脑，QQ 聊天系统自动运行，在 QQ 号的空格里有两个已经登录的 QQ 号。王文杰问：“你们知道哪个是沈一丽的 QQ 号吗？”“
2: 这个。”苏康肯定地指着一个6773的号码。

0: 说着。王文杰问苏康，密码是多少？
1: 不知道。
0: 苏康摇了摇头。王文杰对苏康说，想一想，在一般情况之下，人们大都用自己的生日或者其他熟悉数字做密码。苏康，你输入沈一丽的生日看看。苏康在密码一栏输入沈一丽的生日，提示密码输入有误。苏康颠倒年月日又输入一次，还是错误。连续三次，电脑提示要求回答机密问题，修改密码。王文杰紧张的头上冒汗，如果这个 QQ 打不开，或者聊天记录已经删除，那么这唯一的线索又断掉了，案子可就难办了。电脑屏幕上出现的问题是，你最爱的人是，生日是，单位是。苏康想了想，输入陆野，1985年6月9号，丹马山贵族学校。说完，苏康沉了沉气，按回车键，提示通过，大家欢声雷动。苏康长舒一口气，设置新密码。于飞大惊小怪，哎呀，苏康，你怎么知道陆野的生日啊？你怎么把情敌的信息搞得这么清楚？别打岔，看。王文杰打开 QQ， 里面有好多网友，找了半天果然找到了爱已相随。点开最近联系人，窗口却只有爱已相随。王文杰赶紧点开聊天记录，还好聊天记录还在，而且聊天时间正好是从丹马山贵族学校发生火灾当晚上12点40分开始的。伊丽，今天过得好吗？
1: 不好，我的一个舍友失踪了。
0: 他没有失踪，他只是去了他该去的地方，比如地狱。
1: 天哪，你在说什么？
0: 沈英丽看了爱已相随的话，大惊失色。爱已相随这么说，我在说，任何一个侵犯你的人都不得好死。沈英丽觉得不可思议，
1: 你知道他打我？
0: 爱已相随说，知道，我与你心有灵犀，我能感知到你的疼痛，他打你那一巴掌也打在我的心上。
1: 我不怪他。
0: 沈英丽心里满上一阵酸楚，同时你感觉一丝温暖。他说，
1: 爱已相随，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怎么对我的事情了如指掌？
0: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是我唯一深爱的人，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
1: 我想见你。
0: 不到时候，谈话戛然而止。王文杰知道这是因为仓库起火了。王文杰掩饰着内心激动说，太感谢你们了，我得赶紧回去研究一下，再见。说完他提着那台笔记本电脑就走了。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灵，演播紫金，后期制

0: 作《1987》。王文杰回到刑警大队，一头扎进办公室里，开始分析案情。那天晚上，果然是爱意相随在和沈一丽聊天。这个爱意相随寄给沈一丽的照片，竟然是邹帅的，而且他深更半夜知道沈一丽没有睡觉，找他聊天。他怎么知道沈一丽没有睡觉？怎么知道童飞打了沈一丽？难道他真是邹帅的鬼魂吗？邹帅喜欢的人明明是那个英语老师林欣彤，难道死鬼也会朝三暮四？王文杰拍拍脑袋，想哪儿去了，朗朗乾坤哪来的鬼，不过是有人心怀鬼胎装神弄鬼罢了。可是刘川死了一年还能贩卖人口，安华死后还能在地道里向张倩倩讨命，邹帅死了还能和沈一丽谈恋爱，这一件件怪事到底怎么解释呢？王文杰坐在那里苦思冥想着，他把陆野的信拿出来又细细读了一遍，对照沈一丽的聊天记录反复琢磨。从信上看，爱意相随对沈一丽的情绪和童飞的事知道得很清楚，这说明他离沈一丽很近，对沈一丽身边发生的事心知肚明。这个人会是谁呢？王文杰怎么这么笨呢？听众听到这里都猜出来了，爱意相随就是陈元呢。不过读者要公平一些，王文杰是半路插手，他不知道来龙去脉，所以王文杰在慎重严密的思考之后，想法与读者不谋而合，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嘛。王文杰一拍脑门恍然大悟，所有盘根错节的案情一下子迎刃而解。为了沈一丽挨了一巴掌就对童飞下毒手的人，除了陈元不会有其他人了。因为陆野在信中说，陈元在沈一丽对桌上网，他亲眼目睹了童飞、陆野和沈一丽争吵的整个过程，看见童飞打了沈一丽。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同学看见了，不过别忘了，这个人不但爱沈一丽，他还是地道凶手，他了解刘川的隐私，那么陈元更加可疑一些。王文杰努力保持头脑清醒，继续往下推理。看来陈元爱沈一丽已经达到走火入魔程度，他看到童飞打了沈一丽，就尾随童飞潜藏在地道附近，等童飞路过时，趁着夜色在树影掩护之下把童飞拖入地道，然后他跑去仓库上网安慰沈一丽。陈元对沈一丽的爱真是无微不至，可是他没想到他在聊天的时候被另外一个人暗算了。那个放火的人是谁呢？他怎么知道爱意相随在仓库里呢？难道爱意相随去仓库有别的目的吗？陈元在大火灾之后为什么长期隐瞒在地道里？王文杰顺理成章地想到，一是因为他谋害童飞，另外一个原因是既然陆野在仓库外被爆炸的火药伤了脸，那么爱意相随又怎么可能幸免呢？他被毁了容，一时又没钱医治，所以他只能躲进不见天日的地道里。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沈一丽会发疯，在条件那么恶劣的地道里看到一个脸部被严重烧伤的怪物，不被吓疯才怪呢。陈元为了活下去，或者为了活得更好，在刘川死后他就一直冒充刘川与独眼龙一会儿从事犯罪活动，事发之后他则需要更多的钱，为了整容。王文杰很自然地想起刘川对偷窃陈元慷慨解囊的事，其实居心叵测的刘川对陈元小恩小惠，实际上是为拉拢陈元走上犯罪道路。他交给陈元利用网络寻找贩卖目标的发财方法，又给陈元相应的报酬，所以陈元才会对刘川的底细清楚又不会揭发他。在刘川死后， 陈元在地道里找到刘川的其他手机号卡，还有一些资料，以假乱真的和杜远龙他们联系和合作。人毕竟是群居动物，陈元一个人在地道里生活觉得太孤单了，所以他千方百计地把沈一丽引进地道之中。这样的陈元为了逃脱法网，为了保护他和沈一丽的世外桃源，他对进入地道的人是赶尽杀绝，却因为上面救火人员和刑警们及时赶到而仓皇逃跑了。可是为什么陈元的声音和刘川一模一样呢？是不是他杀了刘川？那个放火的人为什么要杀陈元呢？现在陈元又跑到哪里去了呢？王文杰把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最后他懊恼地想，案子查了一年多，查来查去，即使查出爱意相随是陈元，就是地道凶手，可是陈元凭空长了翅膀似的逃得无影无踪，他这个刑警队长又能怎么办呢？王文杰恨恨地想，都说是死无对证，现在倒成了活无对证了，他妈的，岂有此理。不知道陈元逃出地道时有没有告诉沈一丽他要去哪里，可是沈一丽疯成那样，他什么也不知道啊。王文杰想起沈一丽就难过，沈一丽本来是个多可爱的女孩啊，长得漂亮，好学上进，她只比她的妹妹赛玉飞小两三岁，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却落到这么可怜的地步。王文杰深深叹了口气，现在大学校园是真不太平啊。赛玉飞在威华艺校读大学期间也遇到一个案子，赛玉飞后来呢把它写成一本校园悬疑惊悚小说《艺校女生》，已经上市了。那个案子刚结，他王文杰被调到安新市刑警大队，接手第一个案子就是丹马山贵族学校这桩，比起威华艺校那个案子，这个更让人头疼。他怎么才能抓住该死的陈元，还沈一丽一个公道呢？王文杰烦得要命，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路这村到底在哪儿呢？等等，整容，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文杰急急拿出电话来拨通，问负责沈一丽的刑警，问问一件事情啊，沈一丽的小舅晚上我说是睡觉的时候在哪睡啊？那个刑警说，
1: 在沈一丽的屋里，沈一丽晚上常常闹腾。
0: 嗯，没事了。挂断电话，王文杰的眉头紧紧拧成一个川字，他隐约想到一个好办法。这时手机响了，一看是苏康的。苏康问，
1: 王队，我想和同学们去看看沈一丽，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我派的人暗中保护沈一丽，可不是防着你们的。你什么时候去啊？我和你们一起去看看他。王文杰脑海中那个办法在接到苏康电话的一瞬间明确了出来。苏康说，
1: 明天可以吗？明天是星期六，星期天晚上我们得赶回来。
0: 王文杰说，好，明天我派车去拉你们一起去。
1: 王队长，谢谢你。
0: 苏康感激不尽地说，傻小子，谢什么呀，理解万岁嘛。王文杰明白苏康的意思，又说，人电话打的呀太及时了，我还是要谢谢你呢。挂了电话，王文杰心情大好，他又召开了侦查小组紧急会议，对安新市其他几个案子做了系列研究。在忙碌之中，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晚上吃完晚饭休息了一会儿，王文杰打电话给助手小刘说，出车去看沈一丽。
2: 现在啊？
0: 对，现在叫一组成员一起去，不要告诉任何其他人。另外让人包一辆公共车，早上七点去安心大接苏康他们，让司机捎话告诉苏康他们，说我临时有事儿， 不能同去了。夜色深沉，路灯蜿蜒，月亮从云层里露出好奇的眼睛，想看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王文杰一行到达沈一丽住处时是凌晨三点，路灯早就熄了，到处黑灯瞎火，大地在沉睡中做着千奇百怪的梦。沈一丽住的房子在村外小水库边，孤零零地坐着，显示着主人离群所居的无奈和凄凉。

0: 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小孩在街角玩，他上去就掐小孩的脖子，差点把那个小孩掐死。村里人又心烦又害怕，终于忍无可忍，把沈一丽他们赶出了村子，让他们住在看水库的两间闲置房之中。王文杰下了车，带着刑警们蹑手蹑脚地包围沈一丽的住处，窗子关得紧紧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王文杰皱了皱眉头，示意一个刑警绕到后窗那里，小心翼翼地取下一块玻璃，把手伸进去拉开插销，把后窗给打开了。王文杰和另外两个刑警从后窗跳进去，卧室床上有两个人，正是沈一丽和他的小舅陈晓。听到响动，陈晓从床上一跃而起，顾不得穿衣服，拉开窗帘打算越窗逃跑，结果被守在窗外的刑警给逮住了。借着月光，大家看到陈晓赤身裸体，他竟然这么抱着沈一丽睡觉。屋里灯被拉亮了，光明一下子驱散黑暗。刑警们给陈晓穿上裤子，给他戴上手铐。陈晓暴跳如雷：
1: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要抓我？
0: 王文杰反问他：
2: 我们为什么要抓你？那你为什么要逃跑呢？
0: 陈晓强词夺理：
1: 你们私闯民宅，危及我的安全，刚才我没有看清，当然要跑。
2: 陈元，别演戏了，坦白交代吧。
0: 王文杰冷笑地揭穿了他。陈晓听到这句话，先是一愣，接着竟然笑了，问：
1: 陈元，谁是陈元呢？海一丽的那个人吗？你们搞错了，我是他的小舅陈晓。
2: 我知道了，你们就因为我搂着伊丽睡觉就断定我是陈元，对吧？
1: 你们怎么不为我想一想啊？我这么大小伙子，因为要照顾沈伊丽找不到媳妇了，还夜里闹得厉害，我不在床上照顾她怎么能行呢？她是女的，我是男的，发生点什么意外的事情也是情有可原，什么乱伦不乱伦的，我承认照顾她一辈子也做出巨大牺牲了，你们总不能让我一辈子不碰女人吧？
2: 再说了，乱伦也不犯法，最多是道德败坏，你们凭什么抓我？
1: 法盲，
2: 别说你不是陈元，你就是陈晓，你也犯了强奸罪。
0: 王文杰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大义凛然地说：
2: 陈元，别以为你可以瞒天过海，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说实话。
1: 证据，你们要有证据，警察怎么了？警察就可以冤枉好人栽赃嫁祸吗？我是光着身子搂着伊丽睡了，可是你们看见我和他那个了吗？
0: 陈晓歇斯底里，恬不知耻地狡辩着：
2: 好，我就让你心服口服。
0: 王文杰说完，冲一名刑警使了个眼色，一名刑警牵来一条狗，狗嘴用套子封住了，这是一条凶恶的黑狗。黑狗对刑警们凶相毕露，眼里喷着怒火，全身毛竖得像刺猬。可是就在黑狗看到陈晓的时候，立刻摇头摆尾，表现得无比亲热。陈元装模作样地往后躲着：
1: 哪来的野狗啊？
0: 王文杰冷笑地提醒他：
2: 你不认得他了？他可是在你地道里抓到的，他和你不是一两天的感情了，另外还有一只黄毛的，让于飞他们烤的吃了。
1: 陈元死不承认：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王文杰胸有成竹地问他：
2: 你会承认的，我们还有你头发的样本，你把脸整容了，是不是把头发也一起换了呀？
0: 陈元听了脸色大变，他张张嘴愕然看着王文杰，再也说不出话来。
2: 王文杰命令助手们：带走。
1: 不，不要把我和伊丽分开，陈元爆发了，你们这些假仁假义的家伙，

0: 是真心爱伊丽的，不管他变成疯子还是傻子，我都不会离开他。你们为什么一下子要拆散我们呢？我是最爱他的人，没有我，谁来管他？他怎么活下去？陈元一口气说完这些，看着床上熟睡的沈怡丽，声音哽咽起来。你把他害成这样，你还敢说你爱他？爱情是建立在你情我愿基础上的，你那叫爱情吗？狗屁！你用爱情的名义毁了多少人，你那是变态、欺骗、伤天害理。没有你，沈英烈会过得更好，有的是人照顾他，不用你瞎操心。王文杰义愤填膺，真应了赵本山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小品时说的那句话了：流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说的就是陈元这种人，干尽了坏事却还能不可理喻地自圆其说，王八蛋。我也不想吓疯他，我一直不敢让他看我的脸，是直到后来还是被他看见了。我贩卖人口，敲诈勒索，他是迫不得已。我需要钱，我需要活下去。看来不用检验头发了，刚才你都认罪了。什么？你除了贩卖人口，你还敲诈勒索？你敲诈勒索谁了？你凭什么原因去敲诈勒索？王文杰敏锐抓住陈元不打自招的说辞，以牙还牙。我，陈元追悔莫及，他刚才一心急，怎么把什么都招了？他不敢贸然开口。这个警察是个人精，愣了半天，陈元灰心丧气地说：你怎么知道是我？怪就怪我当时太疏忽了，我一开始的确没想到是你，我们都以为你就是沈一丽的小舅，看到报纸的寻人启事，自己找来医院了。可是我仔细分析过，你对沈一丽有异乎寻常的感情，你不可能永远销声匿迹，你想尽一切办法挣钱，为的是整容。而你整容是为和沈一丽正常的生活在一起，一年的时间足够用来整容了。那么整容后的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然是找到沈一丽了。你这步棋走得很险啊，但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你确实成功地骗过了我们，但是我的侦查员打电话告诉我说，你晚上睡觉是和沈一丽在一个屋子的时候，我就怀疑你就是陈元。如果你只是和沈一丽睡在一个屋里，也不足为怪，她疯了需要照顾。可是如果你和她睡在一张床上，那就不对了。王文杰说，仅仅怀疑是不行的，所以我带人来看看，我还带来你的狗了。要知道狗是不会撒谎的，至于乱伦，那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心理严重变态的人是干不出来的。陈元无话可说了，他耷拉脑袋，也再也不吱声了。带走，连夜审讯。王文杰一声令下，陈元被押上警车。这时床上熟睡的沈一丽下了瞎嘴，翻了个身，睡得无比香甜。可怜的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王文杰难过地看着沈一丽，心想幸亏他不知道，如果他是健康的人，知道这些丑恶的一切，恐怕还会痛苦地再次疯掉。王文杰让事先安排好的刑警陪伴着沈一丽，带着其他刑警在夜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王文杰忙碌着这个晚上，施维雅躺在安心大女生宿舍里失眠，回想她不为人知的多面人生。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
1: 8月1号到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 国内各航司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3: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2: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呢，进行了三场淘汰赛，巴西队惊险逆转日本队，传统豪强德国、荷兰却都倒在了点球决胜的环节。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挪威、法国也会相继出战，他们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1: 哎，方亮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打完的这三场比赛，很有意思啊。巊西2-1赢了日本，德国1-1打平巴拉圭，点球3-4告负；荷兰1-1平摩洛哥，点球2-3告负。点球待会儿我们会重点说，但是先说一说。之前小组赛的时候，那么多梅花建筑一样的这个那么多的进球，我们到淘汰赛这三场，巴西也好，德国也好，荷兰也好，小组赛可都是进球大户，火力那么猛，怎么到了淘汰赛都不会进攻了？
1: 首先到淘汰赛呢，你相当于小组赛过滤了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那基本上是肯定能进入到淘汰赛的，那大家的这个竞技实力肯定是比小组赛要高的。另外一个呢，没有犯错空间了，这90分钟内你是不能犯错，否则你有可能打道回府了，所以呢大家踢的会更谨慎。其实昨天我一看这三场比赛，你别看都是具备进攻能力的，我就说了应该进球数都不会太多，大家可能更多的想的是如何去限制对手。其实你看现代足球里面，包括欧洲杯，就是各个队里面，你说强弱队啊，大家之间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小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赛中靠的是什么呀？谁的一个失误，低级失误，或者说是靠一个巨星的个人的一个灵光闪现，才决定了比赛走势。可以说，大家现在在比赛中这种对抗性现在是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这个比分很难说我轻易就被拉开。
0: 您说这个我确实有同感，就是以往啊，哪怕打到了淘汰赛，我们说心目当中的一个强队打一个所谓传统的弱队，如果只打1-0，大家还觉得哎不过瘾，好像有保留。现在你说打1-0，觉得是个很常见、很正常的比分，
1: 对
0: 吧？就你的期待值都会随着有一个相应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具体一场一场来看，先说巴西打日本2-1这场，上半场日本队几乎可以打到满分，尤其是那个抢断一条龙的那个进攻，从整个的这个发挥来看，从战术的这个制定和临场的执行来看，日本队上半场强在哪儿？
1: 跑动积极，整体性强。我觉得在和巴西队比赛中，其实森保一从上届世界杯开始也在做出战术上的一个妥协。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球员控球能力很强，在亚洲打的时候他基本上能够主控球优势，但是他在欧洲世界杯这边他基本上都是放弃球权的。那我更多的是做是一个什么拦截防守和抢断，抢断之后发动了一个快速的防守反击，打的是攻守转换。他在热身赛世界杯前赢的巴西、赢的英格兰都是靠这个，大概就是4到5脚断球之后完成破门。那这个打法对于全队的战术纪律要求非常统一，全员防守，你几乎可能所有人都要回来去在局部形成防守的人数优势，断球之后要3箭齐发、4箭齐发或者多箭齐发，就所有人全去前插。因为你前插可能你做的不是无用功，你的一个前插无球跑动，你可能会分散对方的防守的厚度，对方可能就会向边路比方说去移动，这个时候才会给持球人或者说是第二跑动、第三跑动接应人创造出更好的进攻空间。其实你看昨天海州带的时候，他的其他的日本队队友在前插的时候，你看中路最后甚至没有人上来第一时间对佐野海舟进行拦截，
0: 已经绕开了卡塞米罗。
1: 对，没错。就所以呢，我就觉得在这点上是付出了大量的体能代价。但是这种踢法吧，说实在的，大部分时间你在跟着球走的时候，到了下半场你的体能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日本球员已经跑不动了。
0: 也看到我们的这 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这场球，包括也有的朋友在猜说今天你们竞猜猜什么，会猜点球吗？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一会儿我们就能听到今天猜什么，不着急，我们先说说这几场比赛。今天我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好多朋友在讨论什么呢？当年日本那个很著名的体育漫画《足球小将》，对吧？那个里面其实最后也讲到，大空翼所在的这个日本青年队哈和这个巴西青年队在世青赛上相遇，怎么，说你看今天这个就跟当年的漫画一模一样，至少上半场一模一样。但是他说千算万算没算到，这支巴西队多了一个意大利人做朋友，就是意大利的老帅安切洛蒂。
1: 是
0: 下半场的巴西队一下子像换了一个队，这个中场安切洛蒂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1: 第一呢，就是他大家看上半场比分落后，下半场要反扑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球迷都是想当然说上一个大中锋啊。日本队既然全都退守了，那我上一个迪亚哥中锋，我作为支点。你记住这个啊，就是属于为什么人家是冠军教练，咱们是在一个普通的球迷的层次，是上一个中锋，然后从两边起球，用高球去砸。事实证明，其实也是巴西队后来起高球了。但是你得一定要有技巧性的。我觉得安切洛蒂上的是恩德里克小钢炮，他实际上上来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上半场巴西队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过载在左路。啊，帕奎塔，然后维尼修斯，他们更多的集中在左路，右路这边没有什么有效的配合。那下半场恩德里克会在右肋部这边去增加进攻压力，那这样的话让巴西队整个两个边路进攻其实更均衡了。而且呢，有机会的话我起球啊，巴西队很聪明，他起球他没起到说我就是往禁区里无目的的就是简单的高空轰炸。你球迷朋友，你现在在复盘看，他是打的日本队的三中卫的两个边中卫的身后，也就是说和边翼卫的这个结合部，这样的话呢，他会越过了等于是你最高的防守点，打到了后面你最难防守去补防的位置。因为你两个边翼卫无论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其实都是攻强于守，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卫。所以你看卡塞米罗那进球，还有一个是从我记着是从右路掉到左路，然后再打到中间，卡塞米罗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被扑出去了，就这就是安切洛蒂的聪明。我就觉得他知道该怎么去有效打击对手的防守的弱点，绕开防守的强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把皇马的那套战术理念我觉得带到了巴西队。过往你们不都说巴西队整个天赋满满纪律松散，他实际上现在要求这支巴西队可以

0: 有球的话控球进攻，没有球的话我就像皇马一样，我可以打快速的转换防守反击。所以在这点我觉得巴西足协真是抄着了。要知道我今天还特地看到一个记录，在世界杯层面啊，巴西队上次半场落后然后取胜的是1978年，那时候我相信可能好多球迷可能都没出生的，就知道巴西足球过去踢的是什么呀，以我为主的顺风球，不管谁我都是压着你进攻，当当当当踢，而且我上来就进两三个，哎，心理优势很明显。但是一旦是要是落后打逆风球，大家还记得当年82年世界杯被罗西打进那三个，就你每次，对，你每次一落后，两次落后你搬回来以后你还觉得还无所谓的，帮又打一个，最后搬不回来了。所以这是巴西队这么多年出不来成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安切洛蒂已经在逐渐逐渐的在改变。你看他最后一个抢断田中碧那个球，实际上在最后时刻是对日本队进行一个高压，获得了最后绝杀的一个进球。他带有了很多的欧洲足球工业化的一些标签的内容，放到了这个就是说天才云集的巴西国家队。
1: 嗯，说到最后那个抢断最后时刻的那个绝杀，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朋友今天赛后在回顾，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队当时淘汰赛两个球领先，最后被比利时最后时刻绝杀的那个球，当时叫罗斯托夫的14秒，对吧？说今天叫休斯敦的最后7秒，说从罗斯托夫的14秒到休斯敦的7秒，日本足球又是在最后时刻，你感觉倒在了黎明之前。就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这两次倒下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相似的是，他在逐渐世界杯这个舞台上和强队的差距正在缩小，你甚至可能遗憾的是，大家说如果森宝一手头再有一些伤员能够阵容齐整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具备和巴西队抗衡更长的时间？至少他进步到就是说我现在能先进巴西队一个球，证明了什么呀？我的战术是适当得体的，我的球员有这样的执行力，也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能够给欧洲的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你从14秒现在缩减到7秒，也许以后这个7秒没有了，就是最终把这个平局或者说不败能守到最后了。这就是有时候说的，就是你咋在哪儿跌倒你在哪儿爬起来，你可能要去总结。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当初是不太认同森宝一说的，说我们目标是奔着世界杯冠军来的，我一直就不相信这个。
1: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这种赛前的高调也许多少反而刺激了巴西队的这个斗志。
0: 这是啊，然后之前我觉得巴西队这边包括拉扬的这个打嘴仗，说我不知道哪名日本球员让我印象深刻啊，这些其实我觉得你所谓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啊，你最终还要依托于实力。你说巴西队那个实力说是运气啊，最后绝杀了，但你不可否认维尼修斯一挑三那个球要进了，其实早早就已能锁定胜势了。你最终你会发现，你日本队里没有这样的爆点型球员啊，这个是其实和欧洲世界强队最大的一个差别。你顶多的有点类似于替代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但是你永远可能你说你没有维尼修斯、这个 C 罗、梅西啊这种级别的球员，他能一个人去决定主宰比赛走势的。日本队踢的，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在流水线生产的球员渐渐越来越模块化、一体化，最后你发现这些人好多，哎，踢球的思维、技术，好像什么风格都几乎是一样，反而缺了一些鲜明、个性鲜明、特点更鲜明的这种个性球员。
1: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以前这个中田英寿也好、明波浩也好，一登场，你看他拿球的动作，你看他分球的动作，你就知道他是谁，
0: 对，
1: 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球员。
0: 对，
1: 现在你会觉得把这个日本球员从边路拿到中路，从前场拿到后场，
0: 对，
1: 也能用。你往好处想很全能，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他的个性多多少少也正在泯灭。
0: 对对，他相当于一个均衡化了啊，这些均衡化呢是在一个整个的战术体系里面是都是一个合格的零件，但是这些零件只能保证你的这个整体的战术机器能一个运转良好，但是你不能提速。说白了，咱们再举个简单例，需要两个涡轮增压，对吧？两个涡轮增压一下让你的机器爆发力出来，这是需要你在比赛中那一下关键的那一下能进球啊！
1: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吧。单小佳说，森宝一世界杯冠军梦破灭了，但是他觉得日本队已经可以证明自己是强队了。这位王先生说不看好挪威，他觉得挪威今天晚上会输，会为自己的小聪明买单，那意思就是打法国那场过早的流利，也许反而把自己的状态给流没了。这位还是在关注沈大说日本对巴西徒弟到底没赢过师傅啊，但是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是关键。刚才我们也在聊这个，他说德国队名气大于实力，这些年。

0: 也没进步，荷兰看着是想踢点球吧，怎么老是输点数上？还有这位朋友讲，现在期待佛得角能战胜阿根廷，这是嫌这个冷门还不够冷，黑马还不够黑，是吧？大家伙还可以继续留言来竞争我们的这个纪念品啊。接下来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和荷兰打摩洛哥，120分钟都是1-1，点球一场3-4，一场2-3，但无论如何都是赛前大家心目当中的强队输了，尤其德国，大家以前印象当中德国到世界大赛踢点球，那几乎就是打包票的球队啊，
1: 对对，
0: 这次点球怎么踢成这样？
1: 你首先我觉得你把这个比赛给拖到打点球，这就是已经失败了。你按说你打一个巴拉圭，对手防守能力确实很强，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说过，这叫南美的这个意大利嘛，你做好了一个艰苦的攻坚战准备，但是事实证明你这些人其实并不差。我觉得刚才咱们说了，巴西队最大的成功来自于安切洛蒂，那如果说德国队，我觉得最大的这个罪人就是纳格尔斯曼啊。就按照一个，我今天跟一德国球迷聊，他说场上11人踢出了22种战术风格，就是形容现在有点四不像。就你说从勒夫时期，德国足球其实开始受到了瓜迪奥拉的影响，大部分的教练都是选择愿意去控球啊，以控球为理念。后来呢又出了朗尼克的这个 Gegen Pressing， 大家的这种压迫流。纳格尔斯曼呢其实介于两者之间，他其实是朗尼克的信徒，但是呢他在德国国家队和拜仁的时候，他有时候更多的摇摆于控球的理念，但是在拜仁的时候他丢掉了德甲冠军，然后到了国家队呢，大家说哎，上一届欧洲杯他好像有点找到德国足球的本色了，不再执着于控球，打得更简单更直接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们节目里也对比了，有很重要的三个人，一个是托尼克罗斯，后腰后置，然后担任后场的发牌器，来回的组织调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前面的双核穆夏拉和这维尔茨，两人都是风头正劲，那是促成了德国队那届世界杯欧洲杯打得非常好，大家看着有希望，惜败于西班牙嘛。那要没有库库雷利亚那个手球，大家还觉得也许德国队能进决赛。那可是这届比赛，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没有意识到吗？就是现在的双核，这俩咱们说了，一个在利物浦打得迷迷茫茫的，都找不到位置。穆夏拉受了大伤之后回来，状态下降了很多。托尼克罗斯也不在了。那你这届比赛到底打的是一个什么风格？给人感觉一会儿是四后卫，打厄瓜多尔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三中卫，3-4-2-1。这场比赛又是一个三中卫，然后呢？这个边锋的位置是老调重弹了，我这届展望德国队不看好的，就是因为他边锋这边，你说格拉布里伤了，没办法，卡尔训练的时候伤了，非要带上一个萨内，萨内今天的比赛7次过人全部是零。
0: 我就想起18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呼吁说应该带上萨内，最后没带，对吧？打墨西哥输的那场，大家说如果有个萨内，那该突的多犀利啊！到了今天，是萨内自己在退步，还是说其实印证了德国队其实边锋位置上无人可用？
1: 今天萨内实际上打的是右翼位，他远离了球门，但实际上萨内的水平已经下降很多了。拜仁的球迷都看到了，为什么最后大家说是3分神7分鬼，就是萨内受了大伤，然后再加上场上的这个纪律性的松散性，个人教练都不喜欢的。然后唯独纳格尔斯曼，大家说纳格尔斯曼就喜欢的，到了土超也一定要把他再带过来。后来说大家说你说卡尔受伤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想到招这个多特的阿德耶米？阿德耶米的速度非常快啊，按说他能够在边路提供不同的思路，有点像金斯利科曼。那另外呢，你招了斯图加特的莱韦林，你为什么不用？还有这个多特的拜尔，就是奇怪，萨内表现成这样，你想7次过人，这个是零成功，然后传中成功率是零。就这样的数据教练还能容忍他，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缩影，就说明在整个的现在纳格尔斯曼的战术体系里面，大家踢的都不舒服。中场这边的控球基米希你让他又顾前又顾后，他现在的身体状态也没法去适应了。格雷兹卡呢，就是在这赛季就基本上那个孔帕尼就不用他就是差不多等合同到期你就免费走人了。所以这些人明明在联赛里状态也不好，你还是把他最后强行征召到国家队里面。然后国家队里面现在又一会儿四后卫，一会儿又三中卫切换。所以就整个的我觉得这届一是人不行，二是教练 也没有很好的把他们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战术体系。大家记得是纳格尔斯曼52场执教了52场拜仁的比赛，都没凑出一套稳定的首发11人阵容。
0: 嗯，
1: 就感觉这德国国家队也差不多，就谁在那儿踢差不多也是这样，踢的也差不多也就这效果。所以这是德国队，就这次我看赛后完了以后，大家都说淘汰的不冤。就你不是说我一直咣咣咣，我完全摁着你打，然后呢，最后我遗憾出局，最后一发现有威胁射门，巴拉圭比你还多一次，你就可想而知，就这届大家对德国队有多失望。
0: 但是我看赛后很有意思啊，有一个这个及时的这个采访，纳格尔斯曼用的是英语表达，大概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会主动辞职，
1: 嗯，
0: 如果德国足协选择让我继续执教到2028年欧洲杯，我会继续干下去。如果他们选择啊。停掉这个合同，那个英语如果直译的话，就是我会考虑另外一个计划，大概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看后面有德国那边的媒体传来的消息说，德国足协原定说和纳格尔斯曼要开一个联合的新闻发布会，说这个发布会取消。
1: 取消了，对。
0: 说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是两边在谈，有可能就解约，还是说其实对他这个表达不是很满意？那意思咱们先反思一下，先该这个检讨，该这个琢磨琢磨这些世界杯的得失在哪儿，我们再谈所谓你好像意思你还想干，是不是把球踢给我们这种？
1: 嗯，
0: 您怎么看这个背后？表达出来的好像不和谐的这种声音，
1: 纳格尔斯曼情商太差，就是这种发言啊，你应该是先和德国足协沟通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发声，或者是统一发声，要不然你就像洪明甫那样，直接发布会上就宣布我辞职，对吧？这也是一种干净利落的了断。纳格尔斯曼还是年轻，因为他实际上，我觉得好像。我记得他比诺伊尔好像还小，
0: 对
1: 对吧？那自身作为教练呢，有点少年得志，然后意气风发的。但说实在的，从他除了执教
0: 霍芬海姆，
1: 对对对，然后之后他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成绩，只不过是当时让人看到眼前一亮，觉得他在战术上面的想法多，很新颖。但图赫尔也行啊，我觉得图赫尔也是战术。其实思路很多，当然图赫尔走得很稳。我觉得纳格尔斯曼就是你开拜仁这艘航母你都开翻了，然后你现在你说德国国家队，你就算在家门口，你说你打的欧洲杯还可以，但是也没有资本说我现在就想逼宫足协把包袱甩给你，那意思就是你得出来是给我一个说法，究竟是咱们继续合作，还是说我就把你炒掉。所以我就觉得这还是就是年轻教练的一个情商在处理这种公关事务上有点太激进了。说实在的，他这个成绩没人满意啊，我觉得不像韩国队回去扔臭鸡蛋那么过分嘛，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你这届比赛你就没打出什么内容，除了第一场打了一个库拉索，对吧？那场比赛让人觉得行，后来你发现是库拉索太弱，那没有什么太多的含金量，所以我个人觉得纳格尔斯曼啊，这个德国足协要不是违约金太高的话，该把他炒掉就炒掉。我看现在大家都说，等克洛普，如果能把克洛普请回来啊，是不是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0: 但是在国家队能打出那种疯狂的抢逼围这种感觉吗？
1: 就是想让德国足球回归到一个自己的本真，
0: 起码从意志力上，对吧？能恢复到原来战车的那种感觉。
1: 那克洛普用人可能真的就像萨内那种状态，我说不用我就不用了，
0: 对
1: 对吧？你
0: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花花说德和两大热门同日点球爆冷出局，德国控球碾压，但是攻坚乏力，点球心态崩盘，荷兰领先后保守退守遭到绝平，深陷点球魔咒，两队均坐拥豪华阵容，却输在战术布局与大赛抗压能力上。这位朋友讲，德国在小组赛后两场的表现其实就给今天的被淘汰埋下了伏笔，巴拉圭进入了他们预想的节奏，进入到点球大战，巴拉圭的门将非常出色啊，为巴拉圭获胜立下汗马功劳。是今天打完的时候大家都说又看到一个小齐拉维特了，这位是在猜明天的比分，说法国3-1胜瑞典，90分钟就可以 OK。这位在讲巴西的冠军相已经越来越明显，说荷兰点球被淘汰已经把那位经济学家的预测啊彻底验证为错误了，是赛前确实有过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之前连续猜对了几届啊大赛冠军的得主，所以他这次猜的正好是荷兰，但是你看上来淘汰赛就出局了。他说现在的巴西正走在六星巴西的道路上，这是很看好巴西队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荷兰，刚才有一位朋友留言讲到了，说荷兰的一球领先最后一分钟被绝平，然后被拖入点球，
1: 嗯，
0: 是因为保守犯的错误吗？
1: 是保守，因为你其实那个换人是神来之笔，上了韦格霍斯特之后直接一点头球的摆渡蹭给萨姆维尔，最后造成的那个进球，进攻打的简练直接，我觉得这点 科曼在补水的时候这个战术换人取得成功了，但是后面如何去守住这个盛世，我就觉得他有点保守了。你放弃控球权，你让摩洛哥完全就顶上去，
0: 把德容怎么陆续都换下去了，
1: 对，全换，德容换下去了，让我记着上的库布梅纳斯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觉得他可能心里也犹豫，因为他觉得萨姆维尔和加克波两人在保持锋线速度反击速度的时候还有危险，但实际上这俩人是因为创造那个进球，有时候教练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就是哎呀这俩人表现还行，获得进球了，我不能把他换下去，甚至加克波那个时候你就马伦啊德佩如果身体条件可以的话，让他们再冲20分钟，10分钟20分钟，他们两人的速度体能都有，你不摩洛哥大局往前压吗，我就直接插你身后，这最后让人迪奥普那个中卫直接跑到禁区里去完成包抄的，那等于人家都已经少一个后卫了，再加上阿什拉夫的大幅前提，你这个时候就是重点要去打他的什么呀反击，这时候只要再进一个就把比赛杀死了，所以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保守，或者说过于对自己的防守自信。
0: 哎，
1: 我
0: 说这个我特别想问多问一句啊，就是这一届我们都说荷兰队的平均身高是最高的，
1: 嗯，
0: 对吧，尤其后防线上有那么多位知名的范大厨，
1: 对，
0: 有这个范戴克，有范赫克等等等，
1: 嗯，
0: 但是打日本也丢了头球，
1: 对对，
0: 打摩洛哥也丢了头球，
1: 对对，
0: 打瑞典，就是怎么会在防头球的这个问题上防线最高的，大家心目当中觉得正面防守最好的，却总是抢不到第一点呢？
1: 身高是衡量争顶成功率的一个硬指标啊，你身高肯定是有优势啊，但是呢头球呢不是说光凭身高，一个是罚球的落点，然后呢去争顶的人的这个选点的这个意识啊，有时候大家不原来说这个原来葡萄牙那个若塔1.7米，但是他总能在人群当中他能找到那个落点，就是说他对于球的线路的预判落点的判断情商就智商很高，那这个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进攻球员，当然了你如果落点罚得好正好过了范泰克的顶，你像今天那个我觉得就是你脚法一定要准确，但是呢说实在的这个脚法这个东西啊也是运气，因为你这脚踢出去深一脚浅一脚的事儿多了去了，
0: 嗯，
1: 啊这个力度不好控制，但是我想说的是荷兰队啊范戴克老了，真的是老了，这你从这个赛季在利物浦你就能看出来他犯的低级失误特别多，转身慢犹豫上来要不要上抢然后漏顶，这些其实联赛里已经都有了，当时好多人还在解释说范戴克是为了世界杯留力，他更多的这种可能精气神全留在世界杯，你现在发现一样到了世界杯还是该犯的错误一样犯，因为范戴克他不是一个纯正的说我就是一个防守型中卫，他是具有指挥意识的那种司令塔中卫，他能够指挥队友，说实在的他身边啊我就觉得如果要是比方说国米的德弗莱老了一点，或者说还有一个更猛的这个在曼联一直养伤的德雷赫特，
0: 嗯，
1: 如果要加上他们几个，我觉得可能效果比可能搭上范黑克或是范德文可能要强一点，当然了这个没办法，你因为德利赫特要是没有伤的话侧向这个头球，因为我印象中他是个儿可能比范戴克还高，然后呢他的这个头球争顶能力身体对抗能力极强，就可能转身慢一点，但是范戴克可以去给他补位嘛，所以这个也没办法，你现在等于是缺一些人的情况下范戴克这个状态这些东西可能作为国家队教练他也不可能说一直我天天都在看着你的俱乐部的表现，只能说凭印象我觉得你范戴克还能打那我就用你，但是你这种关键时刻的这种失误往往就是致命的，其实就那一分钟你那个球要能顶到蹭到就没有摩洛哥最后那个进球了，
0: 是但是总结一下就是今天德国队点球打成这个样子，荷兰队点球也打成这么个稀碎的样子，就是不是一脚两脚对吧，大家看见有射高的有打门柱的有踢完了之后像停泊自己在那目瞪口呆我怎么会偏这么多的，就是这不是我们心目当中所谓欧洲一流球星的水准，是大家彼此之间确实拼了120分钟高强度高压力之下体能严重的崩盘，所以确实技术上控制不住了，还是说今天就是赶巧了心态都崩盘了，
1: 我觉得是先是心理，但是这个心理啊 一个是疲劳，还一个就是紧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我估计冯亮咱就说的，那两队的门将太好了，你知道吗？那俩门将施加的压力，你看那布努在门前，哎，先假装就往左，然后突然我又往右。我觉得任何一个就是说这个射门的罚球员，他都会受到干扰。我刚才其实在私底下聊，我就说了，你对付这种门将怎么办？坚定想好了我打哪边，
0: 对，
1: 然后你都不看他，大力就直接就

0: 到那块去踢，这是最好的一种抗干扰的办法。我觉得荷兰队队员完全就被干扰了啊，然后呢自身自信心也不太足啊。德国队那边呢，我就觉得啊，先说荷兰啊，荷兰还说赛前
1: 练过电球，
0: 我说练完了就这样水准，我廷贝尔罚的那叫什么呀，那个点球罚的小克鲁伊维特也没带一个好头啊。然后我再说德国队那边啊，后来他们我看今天赛后说是可能现场收音说到了，问格雷兹卡你能不能罚，你第三个罚行不行，格雷兹卡是就拒绝罚。就你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德国队，我就觉得就没有人说站出来，然后我有一个能力，我一个担当，然后我去率先去罚。当然哈弗茨说实在的这么稳的点球手居然第一个就罚进了，
1: 阿森纳这是最稳的呀
0: 对对对，这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不能理解，没起好头然后又影响了后面。我最主要觉得可能真是打完了120分钟，可能球员也对这种争胜欲望也失去了，然后再加上这个一开始的队友这个形成了一个连锁的心理反应。对面的巴拉圭门将也确实也好，我觉得这多方面因素吧，最后造成的是这样。但是上届我不知道方亮你有印象没有，22年卡塔尔世界杯罚点球也罚得一塌糊涂，你记着，大家都觉得这怎么也得打到6+6+1什么7+1的，上来当当最后一个点球好像罚下来就进了一个还是俩的，我记得好几场啊。
1: 所以一方面是这个点球真的是有的朋友讲就是练。是练不出来的，有的时候咱不都还记得吧，马拉多纳也好，这个斯多也好等等啊，
0: 对，
1: 所有的球星几乎都曾经或多或少倒在过点球点上，说你如果没在点球点上罚失过关键点球你都不配叫球星啊，甚至有人这么讲过，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但是另外一方面强队，既然我们称之为是强队，哪怕它只是55%对45%59%对41%，就是你既然知道进入了点球点就是一个完全对等的博弈，那不应该珍惜哪怕稍纵即逝的在常规时间或者加上伤停补时加上那个补时的30分钟加时赛的30分钟，你就尽量去扩大比分，尽量在那个时间段杀死比赛吗？
0: 对，
1: 现在都流行说我不怕哦，我也练过，实在不行我们就罚点球，这个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
0: 最主要的是90分钟没拿下来啊，我就感觉就两边其实都很难再有这个更多的体力去在加时赛去完成这个绝杀了。我看加时赛应该没有吧，咱们印象中，就是炎热的天气，体能的消耗，然后五换制呢，其实已经比过去有所改善了。过去三换制，到加时赛有一个额外名额，也就最多是四换制。你想想那个时候加时赛还能有奇迹，现在的球员我个人认为第一是国内的联赛复合度太高了，比过去相比这个赛程你想想，然后又打多项的杯赛，所以对于一个赛季下来这些国脚确实身体很疲劳，你不能指着他120分钟还能压榨出更多的能量。还有一个呢，就是点球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多的球员在那儿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他在心理上可能已经对于这件事儿就觉得是随缘了，我可以理解为就是随缘了，就是点球踢成什么样大家都觉得可能比你90分钟直接输掉比赛的压力要小一些，这叫我尽力了，然后我最终可能失去了一些幸运女神的眷顾。但实际上呢，可能点球更多的是在于一个你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精神意志的追求，往往一些小球队最后以下客上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啊，我就闷一脚进了，而且我不是球星，我罚不进去，没有人口诛笔伐，说赛后还在复盘说方亮你为什么这个点球没进，对吧？但是如果这事儿放在了这个 C 罗身上，对吧？你放在马拉多纳身上，然后你最后说你没进，大家都会记得啊。所以我在觉得，你看摩洛哥队员罚的没有什么压力，我看就想好了，当就那么一脚就完了啊。所以这但是荷兰队啊，我觉得年年世界杯最后点球淘汰，你还一个英格兰，这个点球好像在心里也有阴影，你记着吧，英格兰队也是点球大战经常是输掉，所以我就觉得这些球队可能在心理上已经啊进入到那个怪圈了啊。
1: 所以为什么大家格外感叹今天德国的点球失利，因为以往德国人给我们的那个感受就是意志，对吧？
0: 对，
1: 德国战车从贝肯鲍尔到马特乌斯，那在最拼意志的时候他不是应该最冷静最坚定的吗？今天为什么他们反而成了最不靠不住的那一伙人？
0: 这里都没有马特乌斯了，没有埃芬伯格，没有卡恩，你看那种气质的球员，你看大家都是很温和的，这个队里少了一些什么霸气，还有过去那个就德国人 勇往直前的啊，那个德国战车一开起来的那股气势没有了，这跟教练有关系，教练的气质决定了这支球队的气质。
1: 嗯，这是我们对今天结束的这三场淘汰赛做的一个简要的复盘。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给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竞猜环节，今天要猜什么样的这个今天这话题之前，对，咱们先来看一下，截止到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最新的这个积分榜，大家可能会发现跟昨天积分榜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意味着大家非常默契的在昨天的这道题面前选择了按兵不动啊，彼此握手言和。那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竞猜环节，郝迪给大家出了什么题吧。
7: 好，我们继续来猜题环节。今天的谜面呢是三场比赛中的两场比赛，今天有科特迪瓦对挪威、法国对瑞典以及墨西哥对厄瓜多尔。法国和瑞典的比赛我们抛开，因为猜三场比赛难度太大，我们猜两场比赛的赛果，并且是90分钟之内的一个赛果，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了，就是科特迪瓦对挪威90分钟胜平负选一个，加墨西哥对厄瓜多尔90分钟内的胜平负，两场全部答对，您即可过关，获得这次的一分。大家可以来猜题了。
8: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难的李葛，我的答案是90分钟内挪威战胜科特迪瓦，墨西哥与厄瓜多尔两队战平。理由是挪威队有超级射手哈兰德，从小组赛的比赛进程看，只要队友能把球给到他，他在禁区内基本上就能破门得分，这个进球转化效率目前在本届世界杯上能排在前三位，科特迪瓦很难防得住。防守上不考虑最后一场科特迪瓦和挪威队都丢了三球，双方不相上下，后一场墨西哥队小组赛太顺了，九分不全是实力超群，而是东道主因素加韩国人送大礼，进入到淘汰赛后这反而会形成一个大包袱。厄瓜多尔队在世预赛南美区排在第二位，仅次于阿根廷队，进14球15球，是一支攻守均衡而且实力很强的队伍，墨西哥队想在90分钟内拿下厄瓜多尔很难。
9: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虽然科特迪瓦队三场小组赛只在德国队时有丢球，但我依然不看好这支球队的防线，主要原因啊，就是这支球队是依靠锋线的火力弥补球队防线个体能力的不足，面对挪威队休息调整好的哈兰德，依靠个人能力可以冲破科特迪瓦队的防线，这场比赛90分钟内挪威队就能赢球。另一场比赛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队，90分钟内应该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0: 科特迪瓦和挪威的比赛就像小组赛挪威和塞内加尔的翻版，只不过科特迪瓦的防守要更加的出色，但是架不住挪威有众多的进攻好手，雪藏多名主力必战法国就是为了拼这一场，所以这场比赛我还是看好挪威队。墨西哥和厄瓜多尔两支球队的进攻能力都一般，而厄瓜多尔这边呢刚刚战胜了德国，士气正盛， 但是球队的进攻端问题还是比较明显，而墨西哥东道主这场比赛志在晋级，恐怕也踢得非常谨慎，这场比赛我看好平局。
11: 我是老编辑杨森。挪威队小组赛最后一轮大轮换具有一定的体力优势，科特迪瓦队小组赛也展现了他们的特点和韧性，在我看来两支队伍是本届世界杯同一档的球队，预测90分钟内战平。墨西哥队主场作战，占据天时地利人和，90分钟内击败厄瓜多尔队应该不成问题。
1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原本信心满满想回答法国队轻松击败瑞典队，结果一看题感觉还是把出题人想简单了。挪威队科特迪瓦，墨西哥队厄瓜多尔，只看实力的话，这两场这四个队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桑塔纳碰上了捷达，他就不太分得出来个高下呀。挪威队是有哈兰德，可科特迪瓦的中卫也都身强力壮，厄德高有点组织能力，可科特迪瓦的迪奥曼德还有突破能力呢，再加上淘汰赛大家肯定都稳妥为先，这场怎么看似乎都会打平。厄瓜多尔和墨西哥也一样，拼得凶攻得差，进球都是老大难，但是淘汰赛这才几场啊，不能总是一言不合就踢加时吧，那还是看好国际足联能保送东道主至少16强，墨西哥队能够获胜。
13: 我是从休斯顿已经瞬移到达拉斯的记者张文，明天呢我会在现场观看挪威和科特迪瓦的这场比赛，那来现场肯定是希望能看到哈兰德进球了，特别是感受到之前挪威队在小组赛最后一场的B战，很明显这场比赛要毕其功于90分钟内解决问题，那么我预测这场比赛挪威赢。那至于东道主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呢，我选择相信国际足联应该是墨西哥队90分钟能晋级。
1: 也就是说大家没有人猜挪威输，也没有人猜墨西哥输啊，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预测，来看看明天是胜率如何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AI 小胜对这个问题他的预测。
14: 挪威哈兰德厄德高领衔，小组赛前两轮火力凶猛，末轮轮换主力，全队体能储备充足，短板是防线转身慢，边路防守容易被速度型球员冲击，科特迪瓦中场硬度边路反击速度极强，擅长抓对手后场失误，但阵地战攻坚偏弱，中卫防空短板明显，很难限制哈兰德高攻强点。90分钟常规时间预判，科特迪瓦1-2挪威，墨西哥 VS 厄瓜多尔，90分钟常规时间预判，主预测比分墨西哥1-0厄瓜多尔，逻辑主场高原优势加极致稳固防守，墨西哥擅长小比分赢球，厄瓜多尔攻坚乏力，很难攻破墨西哥零封防线。
1: 今天 AI 小胜给出了一个更乐观的预测，就是两场大家心目当中实力稍微占优的那边都能够在90分钟之内顺利拿下。那我们看看明天的实际结果吧。接下来继续请回朱一鸣老师，就是明天这三场比赛，虽然我们刚才重点猜的是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但是首先我们讨论得先给姆巴佩和登贝莱，对吧，进球先生，准金球先生，给他们一些足够的面子。法国打瑞典，一边是姆巴佩登贝莱，另一边是哲凯赖什伊萨克，都是神锋啊。
0: 对，但是两个队所拥有的团队质量可相差太多了。法国队这边我觉得走的势头越来越好，上一场比赛姆巴佩扮演了绿叶角色啊，帮助登贝莱完成了助攻，而且登贝莱还戴帽。那这场比赛我大胆设想一下，就是登贝莱该回馈给姆巴佩啊。至少
1: 投桃报李，
0: 对，助攻俩，这怎么让姆巴佩冲击一下金靴吧，对吧？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应验了呢，就证明这支队内的气氛越来越好，而且呢大家所可能担心的法国队的一些内讧啊、裂痕啊、更衣室的问题呢，至少我觉得目前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法国队呢三条线上这个人员齐整，现在应该是德尚也回来了。他回国一趟处理完家事之后，这场比赛能在现场指挥，人员上呢又会打挪威那场比赛之后呢，人员也没有受伤，也没有停赛，所以这是现在法国队应该说在一个最好的势头当中。瑞典队呢，你去看看小组赛啊，这个能进也能丢啊，这个总体上波特带的球队呢叫大起大合，
1: 5-1 1-5，对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个跟日本队那场，要不是日本队说我也有所保留啊，结果呢你说一样该丢球还丢球啊，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今天 他的中卫亚特兰大的西恩应该是受伤打不了，那可能会让林德洛夫打。瑞典队的问题是，无论是三中卫还是四后卫啊，当然了，肯定波特尔打三中卫，你往里堆多少人数也一样，看球不看人，前面的这种低级失误非常多。另外一个呢，身材高大，转身慢。那这个大家看打荷兰的时候，加克波轻轻的一个横向内切，那就可以解决破门。萨姆维尔一个冲刺就给你直接绕道超车。那今天法国队前面各种豪华超跑，所以对于瑞典队来说，后防线上今天就是一个噩梦啊。
1: 但是我看到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四分之一区里面，大家会发现，哎呦，德国出局了，对吧？之前本来大家都想的是这一轮打完之后，德国会法国要提前相遇的。
0: 对，
1: 说德国出局了，然后荷兰也出局了。
0: 嗯，
1: 所以法国队会不会陷入到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里面去？哟，我接下来的强硬的对手都提前出局了，那我一马平川了。说这种心态也许对他晋级是最大的拖累。
0: 这就看德尚怎么去做球员的心理工作。这个就像我们说的，通知了法国队，你是一个保送生啊，你不用参加考试了啊，对吧？你可以直通啊，比方说四强啊，直通决赛。但是呢，队员要心理上有一个判断，你究竟是不是能那么过于乐观？其实我一直觉得这届法国队，我认为如果德尚能控制住更衣室，现在再加上有一个家里的这个事情呢，可能也会激励这些队员。毕竟这是德尚带国家队的最后一舞了，所以我觉得全队大家怎么说也得想争取让德尚以一个体面的方式能够告别这支法国国家队。现在看这条进军路上，你说任何队现在就算法国队稍稍打点瞌睡，这我觉得别龟兔赛跑一直睡着了就行，打一两个瞌睡也足够能够晋级，因为实在跟他能构成了，我觉得只有可能上半区那一边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那边可能。
1: 但那已经是说半决赛的事儿了，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法国现在确实是个好签啊，但是好签你得拿住了啊，煮熟的鸭子不能飞。再说说剩下两场吧，科特迪瓦打挪威，这个呢，我现在大家普遍看的就是这个挪威的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轮打法国那个十人大轮换，究竟是给主力队员尤其哈兰德以充分的休息，还是把他们的这个连续进球的势头其实就给运凉了？
0: 我个人认为更倾向于是休息。刚才其实德国队那个话题的时候那一趴啊，我忘说了一点，就是德国队打厄瓜多尔最后一场既没轮换，
1: 对，
0: 又输了比赛，结果你让主力等于没得到休息。我倒觉得索尔巴肯，你别看人家没带过世界杯啊，我觉得这个孙子兵法咱们说的这个田忌赛马，人家这块还算得清清楚楚。我这么重要的比赛，我也没必要跟法国队硬拼，我就安心打小组第二啊，然后我让主力轮休，跟科特迪瓦去死磕。我说了，小组赛打过这种类型风格的塞内加尔，球队是赢了，所以呢，我觉得球队对自己有信心啊。我对索尔巴肯，尤其是对挪威队自己手头的进攻，那更自信。我有那么多进攻好手，我也不怕谁，该打打，该碰巴西碰巴西啊。过了科特迪瓦啊，有可能碰巴西。所以呢，就是挪威队，我个人认为这种放松的心态，就是今天跟科特迪瓦就是打一个轰轰烈烈，又是对攻大战啊。我相信他索尔巴肯也知道自己守不见得说我能守住不丢球，我的目标不是不丢球，我的目标是多进球，
1: 只要比你多进一个，
0: 对
1: 吧？
0: 对对，就是这样，
1: 这也是中立球迷最喜欢看到的。墨西哥打厄瓜多尔很有意思啊，就是大家普遍有一种预期，包括刚才我们竞猜大家听到我们的编辑前方记者都在说，就是哎呀，我们要相信国际足联，就是好像他是东道主，他就应该至少占 0.5 个球的优势。
0: 这个我是不太认同
1: 啊。
0: 你东道主的优势，小组出线已经完成任务了，对吧？你别忘了还有上届东道主小组都没出线呢。至于往后走，那是靠你的本事了。就我看刚才他们都多次提到一点，墨西哥拥有高原优势，你别忘了厄瓜多尔那边呢，他们自己所在的赛场高原的海拔高度比墨西哥城还高，那是3000多米。那所以你这个高原优势可能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反而呢，这场比赛呢，如果你要是墨西哥说我利用主场天时地利人和，说我想拿你，那我觉得太好了，厄瓜多尔最适合打防守反击，因为我说了这支球队是攻强守弱，他的这个中后卫组合、后卫组合再加上中场凯塞多，这些都是欧洲顶级的，他就是前锋差， 他前锋恩纳瓦伦西亚，我说了岁数大，上一场打德国的时候冒出了一个普拉塔，还可以，哎，最后那个速度挺快的冲击力，所以对他来说，这比赛我就收拾打，我打你反击就行了。墨西哥啊，我就觉得这一路走来啊，严格意义上没经历太多的考验，有点像温室的花朵一路走过来的。你说第一场打南非，要不是人家这上来自己紧张送的大礼红牌，这个赢的应该说很轻松。第二场对韩国，人家门将的一个失误捡了一个。第三场打一人烂的

0: 我觉得大概率是奔点球去，有可能。然后，
1: 法国瑞典不至于，
0: 法国瑞典肯定不至于。挪威那场我也觉得不至于，我觉得我就还是看好最后一场。
1: 但如果真有机会，再看一看姆巴佩、登贝莱在点球点上他们会不会也抖，是吧？这吧？这个观赏价值，
0: 德国队的剧本相同的再上演一下，是吧？
1: 对吧？但是不知道。相同的考验，人家答题的这个效果会不会不一样啊？但是今天讲了这么多，无论是我们今天看完的这三场球，还是对明天这三场比赛的预期，我发现今天啊，大家都在谈一个事儿，就是会发现，就是过去这一二十年，随着瓜迪奥拉足球哲学的兴起，大家觉得要传控，要打得复杂一点，怎么，说现在会发现，是不是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螺旋式的发展，要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时代？你比如说，巴西今天下半场打的是冲吊，你比如说，荷兰队进一个球是因为换上了高中锋之后走着一高一快，有的时候，尤其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也许坚定的走一招鲜的简单足球效果会更好。
0: 对，因为你传控足球对于整体的球员的质素要求非常高，你在国家队在缺乏合练的基础上不可能达到像俱乐部那种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对比啊，不能这么对比，就是瓜迪奥拉的战术控球的这个战术理念呢，放到了一个漫长的联赛，他是能够保证平稳发挥的。你最后统计下来，他可能偶有比赛的翻盘失误，但是他最后总体的胜率保证他能够拿到冠军。但是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你更简单更实用的打法是在一些杯赛赛会制的比赛中，大家在某一场比赛中是遭遇战，你也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你，我可能根据半场之后的调整有针对性的打击。那这样的话，比你说所谓的用控球理念的战术相对而言要来得更简单更有效率啊，因为你这个控球说实在的风险很高，跑动要形成多人跑动的接应，而且还得保证大家的想法一致，步行一致，就是你的思维啊和你的最后的结合球传球能一致，否则的话你轻易一个失误，汤对手给你打一反击，你丢球，那你就被动了。
1: 讲了这么多，其实有所谓复杂或者所谓简单都是一体的两面，
0: 在
1: 适合的时候适合的用，这才是所谓我们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明天这三场比赛六个队也能够从今天的比赛里面及时的吸取到一些相应的教训，也能够学习到一些相应的榜样，在明天的比赛里面拿出对得起球迷期待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天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世界杯的点评。决胜美加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朋友是安妮花花，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3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伊朗各地已成立协调机构，为民众参加活动提供服务保障。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今天表示，自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90.51亿余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据日本气象厅发布，当地时间6月30号23:02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地区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最大震感为震度3。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造成大量师生被掩埋。据拉合尔卡赫纳医院通报，已有14名儿童在事故中死亡，当地救援和医疗部门仍在持续展开抢救工作。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迎战挪威队；5点，法国队迎战瑞典队；9点，墨西哥队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全国各地目前陆续进入主汛期，交通运输部提醒，如您有出行计划，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驾车出行时，请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信息。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过，很有说服力。
1: 哎呀，我亲眼所见，恶动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紧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2: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1: 所以我就说啊，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2: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0: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

0: 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1: 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2: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3: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它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4: Какого мнени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 Чжао испекин?
5: Малин 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6: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1: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3: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9: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坚贞不退。
3: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0: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疆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有点他的这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3: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10: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3: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10: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 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3: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7: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比较大的吗？
8: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然后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3: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鸿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11: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3: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
12: 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13: 无怨无悔，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14: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3: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毕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10: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说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3: 这段长度大约10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

0: 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3: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4: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间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5: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4: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5: 1928年的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6: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5: 是的，
7: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点30分。现在请大家对表。冲啊！
4: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8: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4: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7: 什么事？
9: 给方一德送饭。
7: 他是你什么人？
9: 他是我丈夫。
4: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10: 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4: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一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11: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市委外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6: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11: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4: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锡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12: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4: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13: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4: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14: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15: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理个发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16: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4: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8: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是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事实周夫妇尚无惧辱， 是吧？
4: 面无惧色，
8: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

0: 被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1: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2: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1: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五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元元。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2: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3: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4: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5: 周文雍呢，他家呢是五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呢，周文雍。
1: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6: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可汗身躯为群力。

0: 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2: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那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1: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词，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孔书记，您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

0: 来。
1: 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0: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1: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1: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3: 屁了，
2: 多少？
3: 1800万。
1: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人呢，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4: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5: 我宣布闽宁村建设开工仪式现在开始。
6: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7: 会首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调装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
8: 闽宁村，
7: 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啊，去一个字。
6: 谢先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明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先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9: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棒子狗粮坨给他摆上，有师傅的。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回去是20年，只要活活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孤土难极。
10: 哎，马主任，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摇风吧？
11: 戈壁滩都是风大嘛，将来这树再多了，生态就会变了。
6: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9: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7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同志外面这男同志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狼藉，风筝我吹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孩子他妈手端着呢，一双鼻子，还有了。孩子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6: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 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12: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你真难以相信。
13: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侯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御前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14: 种蘑菇？
13: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6: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9: 摆在这里是打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种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排2个楼的，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两个人在外面打工去，一月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
15: 重。
9: 他就
15: 是
9: 打工嘛，不是还请电视剧演的吃的这个土吃的什么福建大海用我们喝了三种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顿顿连在一起。
16: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侯建福田去。
6: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17: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小，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上去剥出去，我们更加麻烦了。
6: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1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18: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你看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6: 20多年过去了，谢兴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9: 你就是现在你看玉石成营、浮头万顷，这个百姓富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就这5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6: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集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真真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部部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100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1: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

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

阳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娣，他们一家人都很爱鲍尔，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维持，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

0: 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22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广东海丰县城郊外的龙山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篝火集会正在进行。身着粗布短衫、头戴斗笠、赤着双脚的革命青年彭湃，从怀中掏出一叠地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火将其点燃。与此同时，在湖南湘潭的乡间小路上，毛泽东踏着泥泞，走进一户又一户农家，与农民同吃糙米，同住茅舍，听他们诉说苦难，帮他们算清剥削账。在那个军阀割据、天灾频仍的年代，一批革命先驱脱下长衫，卷起裤脚，走进中国最广袤也最苦难的土地。彭湃在海丰烧毁田契，毛泽东在湖南踏遍乡村，方志敏在赣东北发动起义，韦拔群在广西三打东南。那么他们是如何唤醒沉睡千年的农民的？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中点燃农运星火的？那烧毁田契的烈焰又是如何照亮中国革命的农村道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建党初期农民运动的觉醒之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幅触目惊心的苦难图景。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当时全国7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不足10%的地主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租种土地，承受高达50%到70%的地租。地租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附加剥削：压租金、送礼钱、壮丁费、茶果钱，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进贡鸡鸭鱼肉。农民终年劳作，交租后所剩无几，一遇荒灾只能借高利贷度日，年利息高达100%甚至更多，利滚利，债叠债，最终卖儿育女，家破人亡。一首流传在河南农村的民谣这样唱道：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军阀混战更是雪上加霜，各路军阀为筹措军费横征暴敛，欲征田赋，有的地方竟将田赋预征到了10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抓壮丁、摊派徭役、强征军粮，农民被当成了任意宰割的羔羊。据史料记载，1924年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开战，仅河南一省就被摊派军费数百万元，无数农民被迫倾家荡产。与此同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使洋货潮水般涌入农村，洋布取代了土布，洋油取代了桐油，洋面取代了土面，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农产品又被低价收购，原料被掠夺输出，农村经济日益凋敝，旱灾、涝灾、蝗灾连年不断。据华阳义赈会统计，1920年至1921年，华北、西北爆发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超过3000万，死亡逾50万，饿殍遍野、卖儿育女、人相食的惨剧时有发生。在封建礼教和神权的长期束缚下，绝大多数农民认命、认苦、认穷，把苦难归结为命不好、祖上没积德。祠堂里供奉着祖宗牌位，庙堂里烧香拜佛求平安，乡绅地主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横行乡里，而贫苦农民只能在跪拜中祈求来世的福报。一位农运先驱曾这样描述当时农村的情景：农民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像蝼蚁一样被践踏，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穷，更不知道怎样才能不穷。 历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从李自成到洪秀全，但大多因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引和严密组织的领导，最终陷入反抗、失败、再反抗的历史循环。谁能打破这个千年困局？谁能唤醒沉睡在苦难深渊中的亿万农民？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把目光投向了农村。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虽然当时重点在城市工人运动，但已把农民视为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党的早期领导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唤醒农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判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一批矢志改变中国命运的年轻人打开了通往农村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沿着父辈的轨迹成为地方上的乡绅名流。然而1917年留学日本期间，彭湃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目睹了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回国后，彭湃亲眼目睹家乡农民在地主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佃农们天不亮就下田，天黑才收工，交完地租后家里只剩几斗糙米，一家老小靠稀粥度日，遇到天灾人祸只能借高利贷，最后连仅有的一点土地也抵给地主，沦为流民。他坐立不安，夜不能寐，立志为农民解放奋斗终身。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裳，带上竹笠，赤着双脚走进了田间地头。1922年7月，彭湃只身来到海丰县的赤山村，他头戴竹笠，脚穿草鞋，与农民一起下田插秧，一起挑粪施肥，吃农民吃的番薯粥，住农民住的茅草棚。起初农民对这个富家少爷充满戒备和怀疑，有人甚至嘲讽他吃饱了撑的来体验生活。彭湃不气不恼，日复一日地帮农民干活，拉家常，算剥削账。他指着地主的大宅院问，那房子是谁盖的？农民答，我们穷人盖的。他又问，那地里的粮食是谁种的？农民答，是我们种的。彭湃接着说，房子是你们盖的，粮食是你们种的，为什么住豪宅的是地主，挨饿受冻的却是你们？这不是命苦，是被剥削。这一问问到了农民的心坎里，渐渐的农民们开始信任这个怪少爷，愿意向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在赢得农民信任后，彭湃与张妈安等六人成立了秘密农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史称六人农会。彭湃起草的农会章程简单明了，是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耕者有其田。随后他做出了那个震惊海丰、震动南岳的举动，当众烧毁自家全部田契和借据，宣布土地归耕者所有，不再收一粒租。据海丰县志记载，当晚农民们奔走相告，许多人激动得彻夜未眠，有人甚至跪地痛哭，说这辈子头一回见到少爷为穷人烧自家的地契。一位老农拉着彭湃的手说，我活了60岁，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你是真为穷人啊。彭湃回答，我不是什么少爷了，我是农民的儿子。 农会成立后，彭湃带领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他们首先推行减租运动，将地租从70%降到50%，再到30%。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团结斗争的甜头。接着，农会又领导农民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和封建陋习，取消送租饭、冬节鸡等额外剥削，禁止地主随意撤店、盘剥押金。农会还设立了仲裁机构，调解农民内部的纠纷，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海丰农村气象焕然一新，农民扬眉吐气，地主恶霸则惶惶不可终日。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在海丰及周边地区迅速发展。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达到20000户，约10万人，涵盖全县大部分地区。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取消封建陋习的斗争，气势如虹，威震越东。农民们第一次感受到团结的力量，第一次挺直腰杆与地主对话，地主恶霸们惊恐万状，纷纷向军阀告状。然而农运的兴起也招来了军阀的疯狂镇压。1923年7月，军阀陈炯明派兵解散农会，逮捕会员，烧毁农会会所，彭湃被迫转移到广州继续斗争。此后他又参与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授课，培养骨干，将海丰的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1929年8月，彭湃在上海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临行前高呼“农民解放万岁”，年仅33岁。毛泽东后来称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这个称号彭湃当之无愧。当彭湃在南越大地点燃农运之火时，一位湖南青年正用另一种方式在湘中农村播撒觉醒的种子。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没有进祠堂祭祖，也没有拜访乡绅故旧，而是径直走进了最贫困的农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用农民听得懂的大白话讲透革命道理，他用算账的方式帮农民理清剥削关系，种一亩田收10担谷，交7担租，剩下的3担还要交捐交税，最后落到手里不足1担，这1担就是一家老小一年的口粮。农民们算了这笔账，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命不好，是被剥削得太狠。毛泽东还说，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地主为什么厉害？因为咱们农民不团结，只要大家抱成团，地主就不敢欺负咱们。1925年，韶山农民协会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20000人，农会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震动了整个湖南。1927年1月至2月，为了回击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毛泽东再次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好得很，详细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做的14件大事，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封建武装，推翻封建政权，推翻族权、神权、男权，到普及政治宣传，农民禁赌禁烟，举办合作社，修筑道路，建设水利，普及教育等。他指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举动，实际上是农民几千年积压的反抗情绪的正当释放，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矫枉过正。他尖锐驳斥了攻击农运糟得很的论调，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篇报道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也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 理论基础。湖南农运的组织经验具有开创性意义，农会以村为单位。

建立基层组织，以乡为单位成立联合会，层层递进，组织严密，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减租减息的合法斗争，也有清算土豪劣绅的激烈行动，同时注重工农联合，工人罢工支援农民斗争，农民暴动配合工人运动，这些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典范和样板。毛泽东培养的农民骨干，后来大多成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彭湃和毛泽东点燃的农运星火，很快在全国各地形成燎原之势。江西益阳，方志敏从贫苦农家走出，目睹乡亲们在地主压榨下的悲惨命运，立下革命志向。1927年，他领导益阳横风农民起义，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分田斗争，在赣东北点燃了农运的烽火。他坚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取得胜利，后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成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和军事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至今仍是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广西东兰，壮族青年韦拔群于1921年回到故乡，秘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各族农民反抗土豪劣绅的剥削。1923年，他率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史称三打东兰。随后他深入瑶寨苗寨，用壮话瑶话向少数民族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团结壮瑶苗汉各族群众，建立了右江地区农民协会，会员达数万人。1929年，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被誉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农民兄弟的誓言。广东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除了彭湃，还有三位杰出的农运先驱。阮孝先深入粤北山区，发动农民建立农会，撰写大量农运理论文章，被誉为广东农运理论家。周其建回到故乡广宁县，半年内建立了拥有50000会员的农会，领导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主恶霸闻风丧胆。黄学曾在南路地区组织农运，会员达12万之多，并领导了著名的乐民起义。他们三人并称广东农运三杰，与彭湃一道撑起了南粤农运的一片天。如果说各地农运是播撒在不同土壤中的种子，那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培育这些种子的温室。1924年至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和主要教员，系统讲授农民问题理论、农民运动方略、农村调查方法、军用基本知识等课程。彭湃主讲海丰农民运动，用亲身经历告诉学员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毛泽东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用大量调查数据论证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6届讲习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像种子一样撒向广袤农村，将农运的火种播撒到每一个角落。这批骨干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各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时间，农民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惊天动地的觉醒风暴。这场农民运动觉醒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结合起来，证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主力军。
他第一次建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

使分散的农民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第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正是在农运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农运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农民觉醒，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9年，苏里执导、马峰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1963年，摄制组原班人马又在山西洪洞完成了续集的拍摄。孔家庄里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备受鼓舞。续集中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词作家乔羽把年轻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斗志描绘得淋漓尽致。
1: 我多年在山西啊，我是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这第一句我就提示，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啊。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月亮。
0: 在第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编剧马峰亲自操刀作词，上来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便取自山西左权民歌。这首插曲的成功也让人们对续集的主题歌充满期待，而这次作词的任务落到了乔羽身上。曾写出《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羽饱读诗书，却最擅长用直白生动的语言表达深藏的情感。词作家陈晓光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羽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2: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婉转悠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特色。然而他的曲作者张帝昌却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张帝昌和乔羽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一路采风，当地丰富生动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极大地激发了两人的创作灵感。歌唱家郭兰英热烈淳朴的演唱，让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快风靡全国，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也成为山西不可替代的音乐名片。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亿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1: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就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2: 嗯，
1: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出来，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1: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首，定的这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
1: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为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间的

0: 胜，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一集，惊天秘密。
1: 我是记者曹美丽，接近现场寻找真相是我的职业特性。这次我要去的地方是宁波北仑，对，就是有着大名鼎鼎北仑感的北仑。但是这次我要找寻的对象是一个人，事情要从去年的一则重要新闻说起。
2: 深秋的上海，天气微凉，阳光普照。2017年10月30日上午，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 2017年10月31日，上海一大会址，一本看似普通的共产党宣言，吸引住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
3: 总书记，您可以再向前看一下，在这个书的封面上啊，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章，
4: 很珍贵。那你说的那个人呢？后来怎么？
5: 在中央苏区指导层级去世了，
3: 就已经去世了。对，但是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1: 宁波当地媒体很快就关注到，总书记所问到的张敬全，后改名张仁亚，原宁波镇海霞浦镇人，是1922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但是有关他的资料极其有限。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为什么会被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如总书记所问，他后来怎样了？职业的敏感和对英雄的敬畏，驱使我开始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艰难地寻找答案。首先，我决定去那个曾经埋藏秘密的衣冠冢找寻线索。这里是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村头一座海拔大约40米的小山丘，被当地人叫做长山岗，和张仁亚家的老宅仅隔了一条马路。正值隆冬，草木有些枯黄，沿着山路向

0: 这里是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村头一座海拔大约40米的小山丘，被当地人叫做禅山岗，和张仁亚家的老宅仅隔了一条马路。正值隆冬，草木有些枯黄，沿着山路向上走大约50米，一眼就看到了之前我在图片上已经见过的那座衣冠冢。灰白色的墓碑约1米高，有些斑驳，中间刻着几个楷书大字，全张公墓。墓碑的右边刻着张仁亚的谱名守和，左下角则刻着夫人的名字顾氏玉娥。
1: 我感觉到这个人物应该说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啊，一个是入党早，一个嘛他是保存了我们中共的首部的党章。
0: 这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他开始关注张仁亚是在去年的3月份，那时候他刚上任不久，便接到了一份任务，宁波早期共产党员的情况调查。根据他们的考证，这座衣冠冢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于1927年底至1928年初白色恐怖时期修建的。埋入其中的除了那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等30多份珍贵材料。
2: 我们知道张敬亚他的原名叫张敬全，那为什么这个墓碑上他不写全名呢？
1: 当时也是白色恐怖时期，那么在做这个衣冠冢的时候，这个老人也是考虑到对他这个保护吧啊，所以故意在做这个坟墓的时候是把它隐含掉了。
0: 这是怎样一位父亲，能够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为儿子修一座空坟，只为保存党的文件材料。而在20多年后，当家乡迎来解放，他又是以怎样的心情打开这座衣冠冢，让深藏20多年的秘密重见天日。我凝视墓碑上略显斑驳的字迹，随着胡斌的讲述，尽量穿越时光去还原历史。
3: 师傅，你在做什么呀？
4: 什么呀？张师傅，你疯了！
5: 一大包油纸布啊！
6: 儿啊，解放了，共产党胜利了，是时候让这些东西重见天日了。各位街坊邻居，大家作证，我儿敬全至今生死不明，这是22年前他交给我保管的资料。今天共产党胜利了，我终于可以打开坟墓，大告天下了。
7: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8: 来来来，看看看看，这是
9: 《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哎呀，哎呀，这么多呀！
3: 资料。
6: 22年，纸张完好无损。天佑我党，天佑我儿啊！
10: 阿爸。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6: 从你二哥的衣冠冢里挖出来的。
10: 那不是做掩人耳目的空坟吗？怎么还藏着这些东西啊？我怎么不知道？
6: 敬全千叮咛万嘱咐，这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不能泄露，否则会殃及我们张家10几口人的性命啊！我替他整整藏了22年，这心里也闷了22年。
10: 阿爸，现在好了，共产党胜利了。
6: 静妈，
10: 哎，
6: 你替阿爸交给政府。
10: 哎，
6: 哎，你说全儿怎么还不回来呀？
10: 阿爸，前几天您不是还登报寻人了吗？都胜利了，他该回来了啊。
0: 张仁亚和他的父亲保存的这批珍贵文物一共36件，其中21件一级文物，15件珍贵文物，如今被分别保管在国家博物馆、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中。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下，张仁亚是如何把这些珍贵文献从上海带回宁波老家的？下一站，请您和我一起到张家老宅寻找答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听，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二集，神秘守护。
1: 他以前就住在楼上是吗？
2: 哎，他这里解放的。
3: 我是记者曹美丽。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张仁亚家的老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院子，院子里住着几户人家。张仁亚家是西边的一户，上下两层，每层两间。从正门进入，沿着破旧的木楼梯走上二楼，低矮的西厢房是张仁亚曾经住过的地方。一层的一间被辟为张仁亚事迹陈列室，如今还住在老宅的侄子张志成被聘为陈列室的文保员，闲暇时在院子种种花草，晒晒鱼缸。关于叔父张仁亚，他知之甚少。这首宁波民谣唱的是满怀期待去上海，风风光光回家来。别人或许如此，张仁亚则不是。1927年那个冬天，他从上海回来，是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进来的。张仁亚的另一个侄子张石华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张仁亚的下落。他记得母亲回忆过，192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看见离家多年的张仁亚悄悄回来了。这时的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一直都无法想象，张仁亚是怎样突破封锁检查，安全地将这么多资料带到宁波的。
2: 27年那个政治气候，你可以来回走动啊，你那码头上一个个给你抓住了。宁波那时候白色恐怖是最严重的一个地区，不比上海差。
3: 我迫切想要找寻这个答案。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想到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受我党早期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阶然的回忆录启发。黄阶然回忆说，在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要想尽办法应付国民党的盘查，其中陈云同志别具一格，将文件放在胡琴内，因为上海的琴师都有将胡琴藏在身上的习惯，设卡士兵一般不会去查。可是胡琴这么小，张仁亚保管的资料有36件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书籍，那得带多少胡琴呢？第二种可能，我想到了当时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的李真武。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曾在一张旧报纸中发现了张仁亚与他的交集。
4: 宁波帮里其中的有一个叫李真武的，这个人是上海大亨里面的第一个，杜月笙是他的孙辈，黄金荣是他的等子辈。张仁亚在那个工人大罢工这个组织的时候呢，最后不是28天吗？为什么28天后来没搞下去了呢？就是大家一起做工作嘛，坐下来谈嘛，哎，我也是宁

0: 嘛，你也是宁波人嘛，对吧？工资涨了嘛，啊，还有什么要求也给你实现了嘛。
1: 由张振亚牵头震惊中外的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都是李真武出面调停的，两人又是老乡，张振亚会不会求助于他？
2: 振亚阿弟，
3: 阿哥，
2: 你也遇到麻烦了。
3: 阿哥，我弟经贸这次被抓，全是因为我办的平民日报，虽然多亏了阿哥您的同乡会大力帮助被放了出来，可是国民党肯定是对我起疑心了。
2: 你在上海做事高调，还是赶紧避避风声吧。
3: 所以啊，就想请阿哥帮我离开上海。
2: 去哪里？
3: 宁波老家。
2: 你疯了，那里的风声不比上海这里松。
3: 霞浦乡下应该好点吧，再说我离家多年，也想念家里阿爸了。
2: 好吧，我就派人送你到十六铺码头上船。
3: 好
2: 啊，到了船山再趁夜色回家。
3: 哎，
2: 路上千万要注意安全。
3: 阿哥，谢谢你了。
1: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的疯狂杀戮。这时身边带着共产党的绝密文件，无异于带着一颗定时炸弹。张振亚为什么会想到让自己的老父亲来保管这些资料呢？张石华说，他曾经听父亲张静茂讲过原委。
4: 他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有用的，他加强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他父亲。他怎么会想到他父亲？因为他每一次会去跟他父亲讲我在上海怎么搞怎么搞，他父亲都赞成的，他父亲也是很进步的了，他爱国的了，他说哎，这样好啊，这样国家好啊。
1: 当父亲张觉谦看到儿子突然归来，还带回来一包棘手的资料，惊喜的同时恐怕更多是忧虑。一直默默支持儿子事业的他，面对这样事关生死的抉择，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
5: 全儿，我听说静茂刚刚被抓了，是不是跟你有关？
3: 是，
5: 阿爸，你带回的这些是不是要掉脑袋的东西？
3: 是，阿爸。
5: 那赶紧烧了吧，
3: 这些可是珍贵的文件，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5: 你不会还要随身带着吧？
3: 不，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抓人。
5: 全儿，把东西留下，阿爸替你保存。
3: 阿爸，您不怕吗？
5: 怕，当然怕了。你和你弟在上海，阿爸没有一天不担惊受怕。阿爸一把岁数了，就怕你们有个意外。
3: 儿子不孝，让阿爸受累了。
5: 可是阿爸知道，你做的是神圣的事业，是为天下穷苦人做的大事。阿爸不能反对呢，阿爸拎得清。
3: 原谅我，阿爸，此生我已跟定共产党，革命成功，儿再回来。
1: 收下材料后，张觉谦连夜将他们埋在了离家不远处的菜园里。菜园里停放着张振亚过世的妻子顾玉娥的棺材。霞浦当地有个风俗，先过世的女子不能单独下葬，需等丈夫过世后才能一同埋入坟墓。几天后，张觉谦伤心地对邻居说，上海大革命死了这么多人，我的全儿恐怕也不在了。很快，长山岗的半山腰砌起了一座坟，只是除了张觉谦老人，没有人知道这座衣冠冢里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4: 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又是重要又是危险，所以他一个人也没有讲，包括我的父亲闷在心里，就闷了20多年了。一个人，你想有一些事闷了20多年，你去问问看。
1: 说起这段往事，张石华对自己的祖父张觉谦充满了钦佩。的确，能想出这样出人意料的方法，

0: 且半身守口如瓶，足以见老人是何等的心思缜密。但有个疑问在我心里盘旋许久，如果詹觉谦等不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就撒手人寰，这些绝密文件会不会永远就尘封在衣冠冢里？
1: 他就是专心专意把这份东西他一定要保存好，那幸亏他是身体也好的，所以我哥哥讲，你们讲他身体好啊，他是憋着这口气，解放以后身体就不好了，五六年就过世了。
0: 詹仁亚家老宅一楼的卧室是詹仁亚的父亲詹觉谦生前住过的，床头挂着一幅长达1.4米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多到数不清。詹石华说，这幅照片也是伯父詹仁亚1927年带回家的，祖父觉得照片没有危险，便一直挂在床头，直到1956年去世。1960年，照片原件被家人上交给一大会址博物馆。这张巨幅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13年，15岁的詹仁亚离开家乡到上海当学徒，到1927年带回这些珍贵材料。在上海的14年里，詹仁亚究竟经历了什么？下一章，请您跟我去上海一起寻找答案。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4: 锦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7: 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0: 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是演给苍天看。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不可。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的这些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让我们首先打开一封新四军女战士写给姨母的家书，家书的主人名叫孙小梅。
0: 77事变后，杭州沦陷，原本在浙江阜阳一所小学任教的孙小梅无奈离开学校避难，目睹了昔日的人间天堂变成血火战场，她决心投笔从戎，步行半个多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1: 1941年春，孙小梅在苏南从事党的秘密抗日工作时，接到了姨母来信。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不久，姨母在信中对孙小梅的安危深表关切，劝她能念及母女之情，及时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
0: 接信后，孙小梅给姨母写了这封回信。信中他坦言未能侍奉母亲，心肺实存难言之痛，但强调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他还以岳飞为榜样，表达了自己以决心为革命奋斗的坚定志向。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姨母大人，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杨贵使辱，尚识天性之恩，何况人乎？来信读后，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时代迫使如此，曾望身量是幸。大江南北近第4军足迹，在抗战过程中，据云四军力量已扩大到12万人。以前听人家说，在事变初期由湘赣等省集中时仅数千人，现在所谓被解散的不过其中军部的一部分。据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力全集中在苏北，在江南也有他们一部分，离这里很远，我们时有所闻。在江南北经常有四军的胜利消息，在此地的民众非常敬佩，并称他们为神兵。家事无人料理，却常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没等亦出于无奈，欲归无力，欲动无能，唯有肯转姨母代为料理，并能督促续弟，有以助母亲一臂。来日视频之后，没等绝不忘大恩大德。母亲年事日长，有望莫操劳过度，一切看破一点。大人等又读四书，文末知其一二种，亦识其大端。岳飞之能流芳千古，识其母

若当年其母不鼓励他尽忠报国，令其为国效劳，何来今天之岳坟岳庙昭名千古？孟子、徐庶等要皆有贤母，有望母亲能以古之贤母精神来教诲子女。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没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且亦无岳飞之时机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没等学习，想姨母及母亲亦必同情也。谁无父母提携捧腹？谁无夫妇如宾如友？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生也何恩，死也何救？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纷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值乎？望姨母劝慰母亲，一切从远着想，莫听无稽之谈而笑井底之蛙语。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公理最后终能胜利。没等不敏，然不愿做时代之落伍人，虽无能亦必勉力追随历史之轮。如今天生活虽云清苦，愿自勉，绝不做民族罪人。时交夏令，寒暖不匀，望能保养玉体，并努力加餐适性。临风记忆，不尽所怀，专此敬请金安，并送和府康泰。生陈云。

0: 这封信的落款叫陈云，是孙小梅因为工作需要为自己取的化名，名字里也寄托着她自比男儿的个性，国不保，家何能存。她的笔下字字慷慨，写满民族大义与铁血担当。
1: 1943年4月，孙小梅护送一批党的干部渡江北上之后，在返回根据地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面对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死亡威胁，他宁死不屈，拍案而起，言辞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寇将他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坳残忍杀害。
0: 壮烈殉国时，孙小梅年仅29岁，抗日救亡的丰碑上定格下他短暂而绚丽的青春年华。
1: 接下来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绝笔短诗，写在冰天雪地的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进入朝鲜，开赴长津湖地区。当时朝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为了将敌人全部歼灭于长津湖地区，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第2营、第6连的官兵们奉命埋伏在死鹰岭高地。
0: 11月29号中午，敌人分3路攻击死鹰岭高地，志愿军突击组组长宋阿毛带领队伍奋勇反击，守住了阵地。直到30号凌晨，死鹰岭上不再响起一枪。

0: 当一炮。
1: 前来查看的战友被眼前的一幕震撼，120多名志愿军战士静静俯卧，手握钢枪，保持着战斗的姿态，牺牲在-40多度的雪天阵地上，被冻成一座座巍然屹立的冰雕。
0: 打扫战场时，大家在突击组组长宋阿毛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纸片上是一首饱含着无限决心、勇敢与忠诚的绝笔诗，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抗美援朝战士写给自己的绝笔

0: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这写在冰天雪地里的一笔一画，力透纸背，不仅道尽了宋阿毛一个人的英勇无畏，更是冰雕连全体战士们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血性本色。
0: 如今冰雕连得以重建，这封绝笔信也成为冰雕连的传家宝。
1: 血色烽火中铭刻着血与泪的信笺笔墨，字字句句写满深深的家国眷恋，也映照着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无悔的报国信仰。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佳，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
1: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0: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4: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通知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5: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6: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

0: 方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1: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90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2: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1: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3: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叫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1: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4: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里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2: 然后这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4: 林月桥牺牲，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九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5: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3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七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济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4: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这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了。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加阴锗。这些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曾经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不过现在啊，它们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新需求都催生出了哪些新型工业粮食，又会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2: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阴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过去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3: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井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1: 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3: 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4: 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专访小行星监测领域权威专家，小行星最新运行轨迹是什么样，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能做什么。
0: 陕西安康迎来了铁树开花，3亿多年的植物界活化石开花有多难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

0: 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3: 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国际社会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
2: 那么目前我们的地球是否处在小行星撞击的威胁之中？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又能做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5: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5: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4: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5: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4: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5: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 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4: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5: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超视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4: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5: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4: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3: 那么到底距离地球多远的小行星可以安全飞掠呢？近地小行星的近地一般又指多远的距离？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的主持人贺佳对话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
6: 最近啊，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7: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0000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6: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7: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 0.3 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 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 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

0: 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铁树是一种有着大约3亿年历史的古老裸子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因为它树形非常优美，四季常青，所以常常被当作园林观赏植物种在公园或者是庭院里面。
10: 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啊，在长江以北地区铁树是很少开花的，因此北方民间有着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认为铁树开花可是个好兆头。最近陕西省安康市城区的多株铁树在连日雨后是悄然开放了，详细情况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李生超、张卓林去了解一下。
11: 铁树学名苏铁，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恐龙时代。在安康市中心城区街道绿化带和公园内，记者见到了几株正在开花的铁树。作为雄雌异株植物，铁树雄株和雌株开出的花形状和颜色上也不一样。雄株的花呈金黄色纺锤状，形如一只饱满成熟的玉米穗，傲然挺立，与周围坚挺苍翠的枝叶交相呼应。而雌株的花则犹如一只用浅黄色绒布扎成的绣球，安静地放在树冠的正中心。安康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荣海介绍，
12: 铁树因为是裸子植物，所以它这个花实际上在学术上还不能称上真正意义的花。这个学术上雄花叫小包子叶球，雌花就因为它没有成球，所以叫大包子叶。它其实上跟有花植物的种子开花结果是一个道理，起到一个繁殖的作用。
11: 铁树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南方温暖地带，树龄10年以上的铁树几乎年年开花；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气候低温干燥，铁树往往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偶尔开花，甚至终生不开花，这才有了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荣海说，铁树在安康开花源于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
12: 安康市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适合铁树的生长。特别是今年雨水比较充裕，所以在安康市能够看到多株铁树开花的现象。
13: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

0: 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国际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4: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3: 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发回的观察。
5: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又到一年的毕业季了，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即将离校，人事档案存放转递是不少年轻人关心的大事。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1: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后，档案应转递到哪里？线上是否可以办理档案服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2: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3: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2: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4: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2: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5: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

0: 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写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2: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了。税务部门此前已经多次提醒过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来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得注意了，如果逾期的话，那么从明年开始就要按日来加收滞纳金了。
5: 是的，在这儿啊，也要给您提个醒，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就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件，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4: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呢，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么所谓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一步步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的报道。
6: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7: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6: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8: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9: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6: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

0: 完整性负责。由此导致了西亚纳尔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1: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凯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0: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最初地方。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多少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新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正式实施，全球气候变暖会让雷电变得更频繁更剧烈吗？以及半个西瓜的食用安全风险引热议，切开的西瓜怎么吃怎么存才安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频繁来北京打卡。6月29号下午，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雷电活动，一般来讲，低纬度地区的雷电活动要比高纬度地区更多。

0: 在同纬度上地形复杂的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频次往往要比地形平缓的平原地区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7月1号起实施了，这当中啊，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例如哪些地点是相对安全的户外避雷场所，哪些又是不宜避雷的场所。此外，雷电发生时或者预判雷电即将发生时，我们需要拔下用电设备的插头吗？还能够打电话吗？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关于预防雷电伤害的实用信息。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殷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相当于给公众有了一份防范雷电的实用操作手册了。那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直接雷击、跨步电压伤害等等，指南当中还列出了雷暴哮喘这样的间接伤害。您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哈，这次指南当中还有哪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1: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这份国家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所提到的这些新的一些间接伤害是咱们公众也比较关心的。在这份国家标准中，除了传统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雷电的危害以外，也列出了一些近年来因雷电引起的一些间接伤害，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雷暴哮喘、雷击硬物飞溅等等这些伤害。这些伤害呢，之前的关注程度不多，但是近年来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影响也日益显著。同时在这份指南中，我们还提到了雷击高发或者多发区域的一些风险判断，以及在一些企业的雷灾保险购买的一些建议。这些对于一些雷电高影响行业来讲，关注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0: 嗯，是，雷电发生的范围比较广，影响的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广哈，需要我们去重视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雷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下雨没有雷电，感觉它安安静静就下完了呢？凑齐什么条件才会产生雷电呢？
1: 确实在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下雨不打雷，但打雷的时候一定会有下雨的这种情况。雷电的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有充足的水汽条件，就是近地面的空气需要非常的潮湿，水汽接近比较饱和的程度，这个也就为我们所产生雷电的积雨云形成了物质的一些基础。第二呢，我们需要有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就是在近地面空气中需要被充分的加热，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这样就能够支撑强烈的垂直对流运动。第三，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气流抬升触发机制，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热力受热，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冷暖空气的交汇，也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地形进行抬升的方式。在这个抬升的过程中呢，云内的一些小水滴冰晶会有一些摩擦的过程中就会有放电的现象，并且伴随着冲击波形成的一些雷声，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些雷电的发生。
0: 对，那指南提到了要提前预防，防患未然啊。说到预防，我们就需要精准的一个预报，大家也都是靠着这些东西、这些信息来啊，尽量的躲避雷电的哈。那像气象部门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判断未来是不是会有雷电呢？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还有大气电场仪等等这些专业的手段，它都能够看到哪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信息呢？
1: 是的。对于气象部门是有一定的职能，要对咱们这个刚刚想提到的这个雷电要进行的监测。对于雷电的这种自然现象的这个监测呢，我们通常会使用叫做闪电定位系统。
0: 嗯，
1: 这个系统呢是可以较为准确的获得雷电发生的一些时空信息，如位置、雷电流的强度等。刚刚正如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是可以看到咱们平时人们 在肉眼所看不到的信息。比如说气象卫星，我们对闪电的观测可以借助于我们最新发射的风云四飞星，它上面所搭载了一个叫做闪电成像仪的传感器，它可以高频次的扫描大范围的一些空域上的闪电情况。多普勒天气雷达呢，是可以通过获取云内的能够大概率产生雷电放电的一些活动参量，如我们经常在科学论文上提到的回波强度、云顶高度、液态水含量等。而大气电场仪呢，通常是聚焦在捕捉雷电形成前后的电场细微变化，它可以精准地识别雷暴云从孕育到临近的电场异动。
0: 对，这些是专业的手段，那可能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些手段哈，大部分人还是靠肉眼哈，有的时候去看一下猜一下，哎，这片云到底会不会里边有雷电会发生啊，是那种长得比较高耸入云，它本身就是云啊，高耸云端、高耸天空的那种云，它会打雷吗？那另外就是像体感啊、风向能不能也判断到底会不会打雷呢？
1: 是的。对于公众来讲，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感受和肉眼所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是否打雷。雷电呢，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通常它会发生和发展在这个异域云中。这种云态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天空中出现快速堆积、体积比较庞大、有的时候颜色比较发黑的浓密的，这种就是低云。云顶呢向高空快速的发展，会形成一个云毡，就像一个草帽的帽檐一样，这个时候大概率就会触发咱们这个雷暴，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打雷的一个前兆。在这个雷暴来临前呢，我们的近地面，就人们所生活的这个层面上，它会出现高湿、闷热、气压偏低，然后人们会感觉到皮肤有点黏腻、呼吸发闷，这种时候的体感就是暖湿气流在大量的聚集的表现。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也为咱们雷电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对于风向来说，在出现雷电之前，通常会出现明显的突变，风力剧增，这也就是可以加速我们对流活动的发展，也会对雷电产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0: 是，打雷的时候我们在听感上也会分辨出来一些不同啊，比如说有一些是响雷啊，或者叫炸雷，还有一些呢是闷雷，它们有什么不同吗？闷雷也有危险吗？或者说谁更危险一点呢？
1: 对的，响雷和闷雷这种都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可以听到的，它们在这个形成机制、声音的特点、伴随天气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二者的危险性都是依然存在的，不能简单的就说哪种雷声就不危险或者说更危险。这个对于闷雷来讲呢，通常是发生在这个云里面或者是云和云之间的放电，它的声波呢会在这个云内传播到地面，我们人们能听到的时候会形成这种比较低沉的声音啊，我们大众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闷雷，但是它的这个声音会沉闷，持续的时间也会长，就会有一个轰隆隆的拖长的一个声响，响度呢就像相对的就会更小，但是响雷呢就非常的清脆，像爆炸声，
0: 对，
1: 几乎我们和闪电同步呢就会听到，震感也非常强，然后有白色的光。这个通常情况下是一般在咱们听到这个雷声的人的3公里范围内就发生了，而且是一般都会打到地上的这种响雷。对于危险程度来讲，他们都有可能会打到地面上，因此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0: 但如果从距离的远近上来讲，是不是响雷离我们更近，对于闪电的这种威胁来讲，对我们的威胁也会更明显一点，是吧？
1: 对的，对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没有错。
0: 那雷电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预警它都是分为黄、橙、红三个等级的。为什么要设置这两个不同的预警呢？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发现这两个预警，我们气象部门、预报部门都发布了，是不是打雷就稳了呢？
1: 对于雷电预警来讲，主要它针对的灾害就是雷电灾害，也是聚焦在这个雷击风险。为什么要设置不同的级别呢？主要是从这个时间尺度、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和可能发生雷电之后产生的伤害的概率上来进行划分的一个级别。但是对于强对流天气这个预警来讲，它可能会包括的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冰雹、龙卷等这种极端的天气灾害都在这个预警信号里面。它也会再通过时间尺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造成伤害的程度进行黄、橙、红三个级别的划分。我们现在公众呢通常会看到预警信号是针对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是镇街的，而不是在一定代表咱们公众个体所处的这一个小的空间位置上。但是要引起重视的是，我们气象部门对这种影响比就是极端天气影响比较高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活动现场也好，都会给出针对这个位置上的一些风险预警。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如果对于公众来讲两个预警信号都有发布的话，那咱们就说明咱所处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关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雷电发生的概率一定会大大的加强。
0: 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我们看到指南呢也提到了一些定义，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比如说雷电和雷击，这是两个概念。雷电指的是闪电、大气中的强放电现象，雷击指的是对地闪击中的一次放电。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不是所有的闪电都会到达地面的？那不到达地面的雷电它还有危害吗？
1: 是的，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雷电在定义中也是讲的是自然界的一种放电现象。我们所说的雷电呢，也就是闪电，它通常会包括云闪和地闪两种。云闪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的闪电是在云里面这个放电，有的是云和云之间放电。自然界我们根据观测所知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光柱的地闪其实只占了这个闪电中数量的三分之一。我们所说的这种闪电通常它是发生在这个对流层的一些自然现象，就是产生对流的时候。但是其实还有在科学研究方面闪电其实还是会向咱们平流层，就是云的上面进行放电。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一种自然现象。我们通常会叫蓝色精灵和红色精灵，因为它的颜色是蓝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对于危害来讲，没有到达地面的这种雷电呢同样还是会有危险的，比如说我们空间的一些飞行器，还有一些比较高的高层的一些建筑物都会产生影响。近年来我们国家在这个飞机雷击或者说是低空经济的这种低空飞行器方面也是增加了很多雷电方面的一些监测和预警。
0: 对，像接触电压、跨步电压、旁侧闪击这几个词是雷电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词。那它们会发生在什么场景下呢？我们需要格外留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1: 刚刚您说的这三个词吧都属于咱们雷电灾害中的三种表现形式。接触电压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雷电发生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什么物体，然后会影响到咱们身体，或者影响到人，或者是说是一些牲畜。需要留意的高危环境呢就是雷雨天气下的一些金属栏杆、电线杆、树杆以及一些金属管道这些都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但是旁侧闪击这种现象呢就指的是雷击中某一个物体之后然后又打到了旁边的一个电阻更小的一个物体上，包括人，这种环境其实也是我们经常 不是很在意的，比如说在大树下面避雨，防雷这个一些引线线的旁，或者说是一些屋檐的旁边，啊，这些地方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现象。但是对于跨步电压来讲，主要是指的是。

0: 这个雷打到了大地上某一个位置，咱们离这个雷击的这个点比较近啊，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个雷击点周围20米内都是会处在比较危险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开阔的泥土的地面，水田啊、湿地啊，以及一些比较空旷的区域，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啊，雷雨天气呢，我们在发生的时候就什么情况下都要格外的注意规避这个风险啊，一旦遭受到雷击的这种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双脚并拢啊，低的全在地方，然后等着雷声过了之后要快速的撤离这个危险区域。
1: 是，那关于雷电灾害中防御的室内部分，指南给出了6条操作的准则。那像建筑如果说被雷电击中之后，这个电流是怎么流动的呢？哪些位置算是建筑里边的高风险点？
0: 这里也给咱们听众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
1: 嗯，
0: 通常咱们建筑物呢都会具备这种完善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我们可以在这个建筑物的屋顶看到一些接闪的短针、接闪带，这些我们都统称为接闪器。
1: 嗯，
0: 然后呢，它的这个屋面的侧面一般都会有明敷的或者是暗敷的一些引架线。当我们的雷电流打到屋顶的接闪器之后呢，它会通过这个引架线直接导入到我们的大地，啊，我们的大地就把这些电流所吸收了。在雷暴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引架线的周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尽量的要躲开这些位置，
1: 嗯，
0: 以免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一些接触电压的一些伤害。
1: 那前面您还提到了一些金属管道啊等等也是比较危险的，像室内其实也有这些管道啊，无论是燃气的呀还是供暖的等等，它们也是金属的，在室内的时候这些管道安全吗？
0: 在室内的时候，如果咱们这个建筑物有做了一个完善的一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啊，室内的这些管道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接地的一些措施，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1: 嗯，总体来讲感觉室内还是要比室外安全一些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今年5月广西一个大楼遭雷电击中啊，电光直灌楼顶，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多方回应说无人伤亡，但是呢一台电梯损坏停运了，为什么有避雷针还是会造成我们的设备故障呢？
0: 对于这个事件来讲，其实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电梯它没有遭受到雷电的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的一些电流所损坏了。这个雷电在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感应的电流啊，通常这些感应的电流就是在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或者是数万伏的一些瞬时电压。它的本质呢就是在雷击的过程中电场和磁场的一些耦合的一些作用。咱们建筑物内呢除了这个电机以外还有一些监控啊网络设备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再加装一些电源和信号的这种浪涌保护器，然后以降低这种感应雷击带来的间接损失。
1: 是，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听到爸爸妈妈说，现在外面打雷了，雨好大，你赶紧把电视关了，这样很危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哈，就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跟小时候也很不一样了，在防雷机方面是不是这些家电也有一些进化，我们在雷雨天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尽量的把这些电源的插头给拔掉呢？
0: 对于在城市里生活的咱们所居住的这种这个建筑物来讲呢，都会有比较完善的这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然后它也会加装了这些浪涌保护器啊，因此我们在雷雨天的时候就是不用特别的拔掉这个电源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农村自建房或者说没有这个加装浪涌保护器的一些建筑，我们在雷电天气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的拔掉这些电源插头，然后以及不要让一些用电设备这个处于这个充电状态。
1: 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自己所住的环境的不同啊来选择自己的应对雷电天气的策略。那关于打雷闪电的天气，如果说我们待在室内，估计大家的这个安全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不巧打雷闪电的时候正好在户外啊，要怎么办呢？哪些行

0: 行为会增加被雷击的风险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7月1号起，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个标准正式实施，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眼下正是我国雷电天气比较频繁的时间段，如果雷电发生时我们正在户外活动，哪些地方躲避相对安全呢？此时如果身上有手表、耳环、钥匙等金属物品，会增加雷击的风险吗？被雷电击中之前，人们的头发会竖立，皮肤会发麻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一聊关于防御雷电的实用信息。殷先生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听众大家好。
0: 我看了这个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里边的户外防御的部分哈，感觉这个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提到了像高处啊、水面、树下，是不是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呢？
7: 对于这种空旷的高处啊、水面啊、树下，这些确实是咱们这个雷电防御中风险最高的三类区域。
0: 嗯，
7: 这个也是我们雷电最喜欢打到的地方。在户外雷电天气时呢，我们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要远离这三类高危区域，也要尽快前往有这种完善的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避险。
0: 嗯。那如果说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没有这些危险的地形或者说树木之类的哈，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危险源？我们孤零零的站在这儿，容易招来雷电。
7: 对，这种我们作为这个区域里面较高的一个物体吧，遭受雷击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
0: 我看到这个指南还提到了哈，可以到应急避雷亭去躲避。那我们怎么识别一个亭子它有没有避雷装置呢？能看出来吗？
7: 对于咱们经常在一些景区啊、山上会看到这些亭子，那如何来识别呢？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要先看一下这个亭子的顶部有没有一个接闪的部件。通常这个亭子的最高处会有一个突出的金属的避雷针或者是避雷带啊，或者是这种古建筑类上的亭子这种宝塔顶都会连接着一个我们古人非常聪明设计的一个雷公柱啊。那这种结构呢，它是非常直观的，也容易识别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亭子的周边有没有一个外露的一个引架线，这引架线通常是这种圆钢的情况，可以查看它的立柱啊、外墙的表面啊，是否有一个从屋顶的接闪部件向下延伸的一个镀锌的圆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引架线。另外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安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位于空旷的区域、山顶制高点的这些亭子呢，大概率在这种审批的过程中都要求它要配套完整的避雷装置。如果周围有更高的

0: 建筑树木遮挡的这种小型的亭子呢，多数就不会额外加了，就是相当于别人可以保护到这个亭子。但是呢，仅靠肉眼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亭子的防护装置是不是达标合格。如果在这个周围咱们还有更好和更安全的一些避雷的场景的话，还是希望到这些建筑物内进行躲避雷电。
1: 对，但是如果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至少它比在树旁边要安全的多，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在亭子里边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远离那些比如说柱子啊，或者接的那些线啊？
0: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有些地方的景区的亭子为了遮阴，它会建在一些大树的旁边。
1: 哦，对，
0: 其实这种。措施是比较危险的。国内其实有几个案例，就是雷电灾害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可能平时太阳大的时候它可以躲避一些阳光的照射，但是当雷雨发生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旁若闪击的这种灾害现象。
1: 是，所以说不意味着我们进了亭子就绝对安全了，还是要尽量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哈。那说到雷电，我们还可以躲进汽车。说这个是类似于法拉第笼的一个屏障。为什么说汽车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呢？此时我们在车内可以碰触那些车内的金属物件吗？
0: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然后大家也很多都会理解，汽车在这个雷雨天的时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金属车身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法拉第笼进行了屏蔽。当如果有雷电击中咱们的这个金属汽车时，强大的电流呢，就是会沿着金属的车身进行在表面传导，不会直接进入到咱们车内的空间。但车厢内的这个一些金属物件呢，还是尽量要少碰因为这个金属物件可能会和车外的这个金属汽车的表面进行连接，然后也会有导电。为什么同时为什么这个汽车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它的轮胎是一个潮湿的一个表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导电的一个水膜，它可以把咱们车身的这些雷电流快速的顺利的导入到大地，形成一个放电的回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保障了咱们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车内是安全的。
1: 但是如果站在车旁边可能就不太安全了吗？它在导各种电流。
0: 对对对，但是这个能导电流的前提是要雷电击中这个汽车才行。
1: 也是啊，本身这个概率就不是很大啊。那我们如果说野外徒步的时候遭遇雷电，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地形躲避吗？这里边有哪些是您比较建议，哪些不太建议？
0: 在野外这种徒步的时候，通常会这种偶遇到这个雷电的发生。我们优先是先要选择一些地势低洼的、干燥且这个远离孤立突起物的一些地形进行躲避。如果咱们能够看到一些山洞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些地方去躲避。但是必须要知道的，首先进了山洞之后呢，尽量往洞里面的深处去走，不要在洞口或者是洞内这种有突出岩石的地方，因为这些雷电打中这里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人员伤害，避免就是说在这个岩壁旁造成伤害。然后我们走到山洞的深处呢，就会避开雷电的直击雷以及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岩壁传导的这种二次的硬物的伤害。
1: 是，而且我们遇到这种下雨天气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干燥啊。那我们到这个山洞里边，这个对我们保持体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搭一帐篷行不行？这帐篷上面也有金属杆啊，这会引来雷电吗？
0: 在这种条件下的金属帐篷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雷电流快速的引到大地底下。虽然说它有了金属杆，但是它并不能把雷电泄放掉。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引来了雷电，没有地方泄放的时候，

0: 我们的人体作为一个电阻比较低的物体来讲，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泄放的通道，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危险。
1: 嗯，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选择把帐篷支起来哈。那我们还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被雷电击中之前，我们的头发啊会根根竖立，皮肤呢也会有发麻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真的吗？
0: 确实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头发这种竖立啊，皮肤发麻，确实是真实的雷击的一些前兆。这些年大家都会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有网友发出来的这些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的视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雷电的选择呢，主要是根据这个物体的高度、所处的位置以及这种可能会尖端放电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在一些空旷的地方人是比较高的，然后在感应的电荷有这种静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就会这种有竖立的感觉。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头发已经竖立了，我们赶紧跑，跑得过雷电吗？还是说赶紧趴下来呢？
0: 建议还是应该是赶快看看周围有没有能够避雷的一些场所。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双脚并拢蜷在一起蹲下，等着你这个头发没有竖立了过去之后，然后再赶快要离开这个地方。
1: 对。那如果说未雨绸缪一下呢，我们平常带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比如说我带了一些金属的饰品啊，有一些金属的装备哈，我们户外出行的时候会带着一些的，还有一些相机呀、手机呀等等吧，这些东西，他们会增加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吗？
0: 这个日常我们所佩戴的这些小体积的金属，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工具，它其实即使是金属的，但是它对整个周围电场的这种机电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它也没有办法说去改变雷电的一些行进的路径，因此它也不会具备主动吸引雷电的这种效果啊，因此就是不会提升被雷击的概率。
1: 这倒让我们稍微安心了一点哈。那提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我们看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是说1995年到2008年间，美国因遭雷击而死亡的648人，通过分析发现，其中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而且啊，我们还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说是有人啊多次被雷电击中。我们感觉应该没有所谓的招雷体质吧，为什么却好像雷击有一些偏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研究报告我们也有看到。首先大家要知道，雷电灾害的案例收集是需要一个要不就是有人去上报，要不就是有机构去主动去收集。他收集的这个资料里面提到了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这个跟两个方面有关系。第一方面，在国外的很多这个喜欢冒险的人员，男性为主。比如说暴雨天踢足球，是吧？爬山啊，或者打高尔夫，这些都是比较雷电危险的一些场景。但从事这些危险运动的呢，主要还是我们的男性为主。因此，他在统计报告中会看到，男性的遇难者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国家这个近20年的雷电灾害的伤亡人员统计来看，男和女性的这个伤亡的比例还是相当的，并没有说是哪个性别或者是哪一类人具备有这种招雷的一些体质。
1: 那像那种极少数的个案多次被雷电击中，是不是也跟他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说生活习惯有关？可能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这种活动。
0: 对的对的，这个没有说是某些人会格外的偏好，可能跟他的工作场景或者说是在这个工作场景中他所这个从事的一些工种也有关系。
1: 对。那现在我们都离不开手机，也要经常打电话哈。那雷雨天到底能不能打电话呢？这个可能也要分固话和手机两种情况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0: 首先给这个各位听众 做个科普啊，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有讲过，手机打电话是一定不会作为引雷的啊。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座机，就是这种有线电话，它是通过这个室外的架空线路电话线进入到咱们的室内，但是暴露在这种雷暴天气的这种线路，刚刚也提到了，它可能会这个非常容易产生这种感应雷电，这感应雷电通过这个线路就会串进咱们的室内，引发雷击伤人或者是设备损坏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国家收集的雷电灾害案例中，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
1: 这种感应的伤害啊，它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是不是比直接劈中的那种要小得多呢？
0: 从感应上来讲，它跟线路的长度有关。通常也还是会感应出几千或者说几万的这种感应过电压。
1: 但是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那一刹那，可能就把这个电话给扔掉了啊。
0: 对的，对的，可能你也没有反应的这个时间机会。
1: 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对，我们也看到有研究表明，随着地球表面气温升高，全球闪电次数也将增多。那么伴随着全球变暖，雷电灾害的威胁会越来越大吗？如果不幸遭遇雷击，要如何处理？稍后我们新闻超连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昨日新闻重现，
2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近年来多地发生雷击人员伤亡事件，雷击地点、雷击致灾行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气候变化会让雷电天气更加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郑岩

0: 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聊如何防御雷电伤害。殷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早在2014年啊，科学杂志就发表一个文章称，全球温度增加会导致雷电频次增加，每增加一摄氏度，雷电的频次呢会增加约 12%。 我们这些年啊，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是不是确实增加了？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也会增加吗？
1: 对于科学杂志所发表的这个结论来讲，已经被这个美国的国家闪电探测网络的观测数据进行这个验证和匹配了。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闪电定位系统也是比较完善的。我们的观测显示，确实雷电的活动呈现的这种增多的趋势，而且由于这种气候条件的改变，雷电发生的高发区域也有一定的北台的，就向北移动的情况。通常以前我们认为，比如在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区域，但是这些年我们的长江中下游区域雷电的发生的频次也逐渐的在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呢，确实和我们的全球变暖以及局地的气候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雷电频次的问题，雷电频次上升在理论上会让我们雷击的发生的概率也同步提升，但实际的咱们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还受着几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人口密度，防雷设施的普及程度，以及公众对于防雷的意识，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刚才提到了，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一些风险预警的信息，一些避雷设施的普及以及手段，也把对我们普通人被雷击中的这种概率也进行了降低。
0: 是。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率，就是我们普通人到底被雷击中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或者千分之多少，甚至万分之多少吗？
1: 这个不太好说。而且我们在计算这种建筑物普通建筑物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一种公式上的去计算，它就会跟咱们常年累计的这种雷击的概率和雷击的数量有关，去计算出一个某一个平方公里里面雷击的一个概率值，这是可以计算的。
0: 这个是工程上面的了，可能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就关系不太大了哈。
1: 是的，是因为工程的这种建筑物它是不会移动嘛，人是会动。
0: 对，变量很多啊。我们看到这个指南也是给出了遭雷击后的一个急救措施，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要点是什么？被雷击之后幸存的概率有多大？
1: 雷击后这个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种事情确实从新闻报道上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啊。咱们雷击伤害人员之后呢，主要的表现就是心脏骤停，因此在遭受雷击后最好的急救措施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就是 CPR， 以及我们现在很多场景都增加的这种 AED 的急救。尤其是在这个确定雷暴环境安全后，发现这个有人被雷击后，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去接触伤者的，因为伤者被雷击后他本身是不带电的，我们可以把他先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场景下。然后我们认为这个雷击的死亡率整体大概是在30%左右，这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AED 的这种救治，它的概率可以降至就是存活率可以提升到85%以上。
0: 对，所以说掌握正确的施救方法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前呢，我们注意到关于雷电的相关的标准，面向的是行业啊，大家依据这些标准去施工、操作、验收。而我们看到7月1号实施的《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的面向群体就是公众了，涉及的面比较广。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一个实操的问题哈，它不可能有人去监督每个人家里是不是按照这个操作哈，比如说你在农村你就拔了电源啊，或者说监督你其他的行为，是不是

0: 好的防御雷电了？那怎么才能让它更好的落地呢？对于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来讲，这个指南是不是会更有约束力一点？
1: 对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咱们这一份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啊，就正式实施了。这份标准也刚刚提到了，它是面向全体公众的。
0: 嗯。
1: 啊，从落地实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机构啊，会依托社区、学校啊、体事业单位开展这种常态化的一些科普演练，然后将这个推荐性的标准去实施起来。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的这种约束性，可能一定是会比这种普通公众的约束性是更强的。因为大型活动的这种安全管理的规范、应急预案的编制，都是要需要经过法定的一些依据。我们这份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就是作为法定的一些依据，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这些要求。组织者呢也需要按照咱们刚才标准中提到的一些要求，进行提前监测一些天气，设置一些避雷的设施，规划应急施疏散的一些路线，来防御我们的雷电。
0: 嗯，
1: 如果我们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没有那个非常好的落实相关的一些要求，而引发了雷击的安全事故的话，对于大型活动的一些组织者是需要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啊，这个在行业的约束力就可以明确下来了。
0: 嗯，是有了这样一个指南哈，相信也会给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哈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心理的支撑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很久啊一个项目啊，但是临了呢发现有这个雷击雷电的相关的风险，这个时候你要真下一个决心说把它取消或推迟，这个成本决策压力还是很大的哈。有了这个指南做依据的话，相对来讲哈，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雷击虽然说它概率发生的并不大，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哈，包括我们的公众各领域去认真面对的一件事情啊，能够减少它的伤害。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殷启源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天一到，清甜多汁的西瓜就成了许多人消暑的标配。有人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半个西瓜却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快乐。最近话题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拍摄到了路边某些卖瓜的商贩用切西瓜的刀挠背，还有人反映自己吃了路边水果摊买来的半个西瓜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症状，还有网友发帖称切好的半个西瓜堪比细菌的培养皿。那么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有食品安全风险呢？西瓜切开口用保鲜膜裹好也不行吗？切开的西瓜到底该怎么保存才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4: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3: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4: 你买了二分之一个、四分之一个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3: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2小时后

0: 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宏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1: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0: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1: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0: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 3.21%， 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2: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0: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6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5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期，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

0: 而是 B 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

0: 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

0: 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2: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1: 好 City 啊。
2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4: 昨日新闻重现，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

0: 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1: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2: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1: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殷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3: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4: 最开始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1: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5: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呢，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1: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5: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 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0: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7: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8: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那个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7: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8: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7: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8: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 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

0: 我们就可以7×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0: 目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离、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现实。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

0: 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6: 您拨叫的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卡式机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9: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

0: 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1: 那么早在今年二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0: 首先，直接触发还是因为日方无视前期警示，军事扩张持续升级。近年来呢，日本在军事领域一系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了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0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4: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

0: 和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1: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2: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3: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确实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 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 68% 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十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 1.73 亿，其中仅 20.3% 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反锁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
4: 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5: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呢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4: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他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5: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他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的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4: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

0: 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1: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啊，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啊，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0: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1: 对，
0: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0: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0: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伪劣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12: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3: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

0: 事情改变。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间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1: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0: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1: 1928年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2: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1: 是的，
3: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凌晨3点30分。现在请大家对表，冲啊！
0: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4: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0: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3: 什么事？
5: 给方一德送饭。
3: 他是你什么人？
5: 他是我丈夫。
0: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6: 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0: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1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7: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市委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2: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7: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0: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希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8: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 重建广州市灭

0: 给你机关。
1: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2: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1: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3: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4: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理个发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5: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1: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6: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4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4时，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1: 面无惧色。
6: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1: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2: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1: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5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以生和导演蔡媛媛。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2: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7: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8: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9: 周文雍呢，他家呢是5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周文雍。
1: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 周文雍的家乡开。

0: 平百合镇茅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1: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可汗身躯为群裂。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一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2: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3: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把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2: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他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龚书记，你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

0: 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1: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3: 屁了，多少？1800万。
0: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人呢，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0: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1: 老宣布闽宁村建设开工仪式现在开始。
2: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3: 会上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调装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闽宁村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啊，去一个字。
2: 谢新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明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新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4: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棒子和狗粮团给他摆上，有说服力。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回去是20年。只要活活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这样的粮食。”难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孤土难寄。
5: 抬车一抬，快快快，后头去！
6: 哎，马同志，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摇粉吧？
7: 隔壁滩都是风大嘛，将来这树栽多了，生态就会变了。
2: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4: 我们13个男童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7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童外面这男童扯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垃圾，风筝我扯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孩子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孩子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2: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8: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的，你真难以相信。
9: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湖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玉泉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10: 种蘑菇？
9: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
2: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

0: 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1: 摆在这里是大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种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排两个楼的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两个人在外面打工去一元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
2: 重，
1: 他就是打工嘛。不是海清电视剧演的吃的这个偷吃的什么福建大海用我们喝了三种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顿顿连在一起了。
3: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0: 2001年12月，闽明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4: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秀，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下去剥出去后我们更加麻烦了。
0: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1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5: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0: 20多年过去了，谢新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1: 你就是现在你看玉石成营，浮头万顷，这个百姓富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就这5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0: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真真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部部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100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猪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沪时，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鲍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鲍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鲍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

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民，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105年前，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9集，易秦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秦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5: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4: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5: 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4: 说着，易秦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5: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
4: 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易秦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

0: 红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叶青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红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叶青娥砰地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红兵在门外嘟囔说：“
1: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0: 叶青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红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1: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0: 叶青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叶青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龚丽丽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又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争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龚丽丽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叶青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可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叶青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龚丽丽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叶青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得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叶青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河看了看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十千还贼呢。楚家河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地推着他叶青娥上呢？有一天楚家河凑到叶青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哎，妹子，疯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叶青娥说：“去了，但风岛啥都没要。”楚家河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哎，看出来了吗？

0: 晴娥可是把风岛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岛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簇红宫丽丽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碎女子去看过风岛，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周玉芝说：“
1: 是不是？可风岛不用一晴娥也不行啊，宫丽丽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
0: 楚嘉禾说：“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
1: 那吹不了火嘞？
0: 吹不了30口、50口，吹3口、5口总是行的嘛。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
2: 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宫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可过了两天，宫丽丽没有来排练场，不仅不来，而且还天天朝出跑。有人就拦住他问：“丽丽姐，你咋不来排练场呢？你都忍心看那么个外线土包子杵到舞台正中间，戳瞎咱省琴的名声吗？”
0: 宫丽丽说：“哎呀，对了对了，姐这回是要跟舞台彻底拜拜了，伤了心了，也害了怕了，怕人家拿电棍戳来。咱是要戏呢吗？还是要命呢？外线来的那些人路子多野呀，不仅戏路子野，人也野的，就差扛机关枪大炮进排练场了。总不能为了唱主角把命给搭上吧？姐拜拜了，姐跟舞台彻底拜拜了。哎，姐这次去了一趟广州才知道，咱们还在这儿争啥子李慧娘呢，人家都争着挣大钱嘞。你皮亮哥不是在罗马市开了个音响摊子吗？姐去招呼摊摊做老板娘了，跟戏拜拜了，跟秦腔拜拜了，跟他们都争去吧，姐要挣钱过消停日子呀。”
2: 说完，宫丽丽坐上皮亮开的摩托车，呼的一下就闯出了剧团大门了。宫丽丽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全团传开了，有人还不相信，说宫丽丽把一个李铁梅、小长宝演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角儿，能抹下脸到罗马市上去看摊儿。有人还真去侦查了一番，果然见宫丽丽是在一个摊子上正给顾客介绍着才从广州进回来的组合音响呢。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3年，地处湘西偏远山区的花园县十八洞村，全村人均纯收入只有1668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10年后的2023年，这个村的人均纯收入已达25456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0万元。

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份花园县双龙镇精准扶贫五状况评估表，有八张 A4 纸装订。

表人杨超文是十八洞村的村民。花垣县隶属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是花垣县双龙镇下辖行政村。位于武陵山区腹地的十八洞村，因交通闭塞，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群众生活长期徘徊在贫困线以下。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考察时，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十八洞村因此而成为全国精准扶贫的首倡地，十八洞村的脱贫征程也自此开启。2014年初，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后，深入调查摸底，随后充分挖掘当地发展潜力，带领村民种植猕猴桃、油茶等经济作物，发展以湘西黄牛、稻田养鱼为主的养殖业，组织培训留守妇女，发展苗绣产业，发展农家乐、红色油等旅游产业，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大力推动劳务输出。随着十八洞村旅游事业的发展，在外务工的杨超文回村办起了农家乐，生意红红火火，之后还开了分店。此外，杨超文还入股了村里的猕猴桃种植，第一次分红时就分得6000元。这份评估表从环境状况、财产状况、收入状况、能力状况和健康状况5个方面对贫困户进行综合评估，综合得分达到60分以上可获批脱贫。杨超文家综合得分67分，符合脱贫标准。在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带动下，在当地党组织的帮扶带领下，在十八洞村村民的不懈努力下，2017年2月，湖南省扶贫办宣布十八洞村脱贫摘帽。十八洞村的脱贫历程是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成为精准扶贫的一面旗帜。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近1亿人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的得到解决。这是亘古未有的壮举，也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继续来学习韩非子的思想。法可以说是法家的标志，不讲法，不主张法治，就不能说是法家。法家所讲的法是一种公布的成文法，是家喻户晓，人人应该遵守的言行标准，也是赏罚的依据。法家曾提出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如法不阿贵，省不挠屈，行过不逼大臣，赏善不以匹夫。这些名言闪耀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火花，但是法家多将立法权归于君主，人们又会认为君主可以随意制定和颁布自己喜欢的法令，废除自己厌恶的法令，赏罚归根结底还是由君主一人决定，信赏必罚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法家对立法有很多要求，君主并不能全凭个人喜恶来确立和废除法令。我们来看看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的看法。韩非子认为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方法，但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时代在发展变化，现实的社会情况也会随之改变，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变得不一样，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当然也不一样。立法者呢，要研究时代的变化，把握新的社会情况，聚焦于新的社会问题，制定符合新时代新情况能够解决新问题的法令，这就是法与时转。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必然不能符合

新的社会情况，解决不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制定新法来代替旧法。他举例说，如果伊尹不改变殷法，太公不改变周法，商汤武王就不可能称王天下。如果管仲不更改齐法，郭衍不更改晋法，齐桓公、晋文公也不可能称霸诸侯。韩非子还讲了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的故事。在田中耕地的宋人偶然之间捡到了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便放弃了耕作，每天守着树桩，期待着再一次不劳而获。想要买鞋的郑人按照自己的脚量好尺码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他宁可回家取尺码，也不肯用自己的脚试试鞋子是否合适。在韩非子看来，在社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时，仍然固守旧有的法令制度，而不愿意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变，就像这里的宋人和郑人一样愚蠢可笑，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韩非子主张根据新的社会情况制定新法，新法会和原有的旧法发生冲突，因此呢，应该在颁布新法的同时废除旧法，来保证呢一国之法的统一性。韩非子呢曾批评韩昭侯的辅佐大臣申不害，说他虽然善于用术，却忽视了法的统一性。韩国呢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的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令来谋求私利。也就是说，法令不统一是为人们提供了合法的不遵守法令的渠道，会让法失去它的权威性。适合社会现实情况，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法令一旦确立，就应保持稳定，君主不能随意更改或废除。韩非用镜子和衡器与法做类比，说明保持法的确定性有多重要。镜子保持明亮，美丑呢自然会显现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轻重就自然能衡量出来。摇动的镜子不能保持明亮，就没有办法判定美丑，摇动的衡器不能保持平正，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出轻重。韩非子在解释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时，也说了频繁改变法令的危害。因为法是关于赏罚标准的规定，人们会根据法的规定做可以让自己获利的事情，而避免会让自己受罚的行为。如果赏罚的标准经常变化，原来可以得到奖赏的行为不再受赏，人们就要重新去做可以获利的事，这样会投入大大增加，而所获得的利益大大减少，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就像烹饪小鱼时经常扰动，会把鱼肉翻烂，法令经常变化，会让人苦不堪言。因此呢，法要统一也要稳定，这就是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还警告君主，法令不断更改是亡国的征兆。法规定了赏罚的标准，韩非要求这一标准要适当，要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法。就是说，奖赏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惩罚的要求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法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韩非还提出，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作用。人都是好利无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所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利去做法所鼓励的事情。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韩非子主张重刑就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在他看来，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承担罪责的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刑罚代价，人们就会放

放弃小利，不为奸邪，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韩非子呢，用因法行弃灰的实例说明这个道理。在大街上倒灰是非常小的事情，但在因法中会被处以断手这样的重刑。子贡认为这一规定太过严酷，就请孔子解惑。孔子解释说，在街上倒灰会迷到别人的眼睛，继而惹人发怒，引起争斗，甚至导致家族之间的残杀。在街上倒灰这样的小事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对他们处以刑罚是可行的。此外，人们都厌恶惧怕重刑，而不在街上倒灰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让人们做容易的事就可以避免他们所惧怕的刑罚，这合乎治理的原则。虽然韩非子致力于宣扬法治的优越性，但他承认并不存在完美无缺、所向无敌的法，任何法的施行都会有利有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他用战争、洗头和医治做类比来说明这一点。在残酷的战争中，能够攻克敌方的大都城，击溃十万之众的军队，虽然士兵伤亡惨重，武器装备大量损坏，但仍然是值得庆祝的。洗头的时候会掉发，医治的过程会流血伤肉，不能因为有这些害处就放弃洗头和治病。他还引用先圣的言论，龟有膜，水有波，作为恒气的标准的圆龟会有误差，在平静的水面也会有波纹。立法者不能因为一项法令有弊端有害处就放弃，而要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利少弊多，得少失多，就是无功。有功的事就值得做，无功的事就应该放弃。法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弊，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的法就可以制定和实行，而利少弊多，得少失多的法就不能够制定和实行。总之，法的制定应符合新时代的社会情况，能够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一国之法应保持统一，法令之间不能够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在社会情况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君主不可随意变更已经颁布施行的法令。法所确定的赏罚标准应适当，奖赏可能得到，其丰厚程度足以激励人们行善，惩罚可以避免，其轻重程度足以禁止奸邪。法无法做到完美无缺，但利大于弊的法令方能确立实行。韩非子对可立之法的这些要求，说明君主行使立法权并不能随意而为，但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约束君主必须遵守这些立法原则。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3: 据您观察，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凭借我自己的力量去戒烟，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4: 据现在的研究统计，那就凭我个人的这个意愿成功戒烟的占比呢，大概只有3%-5%。
3: 哇，太低了，3%-5%的概率啊，各位。所以说戒烟的这个想法，这个意识我们可能都有，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好像很迷茫，怎么办？特别需要一些救命的绳索。今天胡医生能不能帮我们，就现场给我们几个救命的绳索、救命的方法，好不好？
4: 好的。
3: 来，各位看到我们的希望来了，救命绳索就在我们的胡医生手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来，请揭晓。科学戒烟怎么理解？
4: 很简单的四个字，但确实里边学问还挺多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吸烟的这种成瘾依赖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我们要用对待疾病的观念去科学地认识它，那我们可以求助于专业人士。很多医院其实都开了戒烟门诊，在戒烟门诊呢，会有戒烟方面的专家去倾听您的各种戒烟之后的一些不适的感觉，他会帮您来制定咱们一个戒烟的计划。一方面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心理上的帮助，因为我们对香烟的依赖大体是两大类，一类呢叫心理依赖，其实就有点像连续说的，这个手里嘴里不沾着点什么，就心里难受，百爪挠心的。其实像连续，你的吸烟量并不大，你对香烟的这个心理依赖更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戒烟门诊的话，更多的是帮你制定一个戒。

0: 研的计划会明确的说，咱们敲定了从哪一天开始戒烟。你也需要告诉你所有的周围的亲戚朋友，我开始戒烟了。
1: 嗯，
0: 会有一些细节方法交给您。
1: 嗯，
0: 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真正的躯体依赖，因为香烟里边引起上瘾的主要呢就是尼古丁。
1: 嗯，
0: 尼古丁呢，通过我们吸烟吸到肺里，再进入血液循环，再进入大脑，尼古丁呢会和它的受体相结合。打个比方，尼古丁呢就像一把钥匙，尼古丁的受体呢就像一把锁。
1: 嗯，
0: 那锁打开了之后，大脑会释放一种物质叫多巴胺，其实就是在我们特别兴奋愉快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会释放这个物质，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快感。
1: 嗯，
0: 但是我们尼古丁呢是一把假的钥匙，你没有什么真正让你兴奋的事儿。这把假钥匙错误地传递了信息，而且它产生了高于我们生理量的好几倍的多巴胺，就会让你产生特别心快，注意力也很集中，特别高效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那当我们吸烟结束，那几个小时之后，尼古丁的含量下降了之后，那这种多巴胺的水平也下降，这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渴求再次吸烟的欲望。
1: 嗯，
0: 你就会再去吸烟，这样就成瘾了。
2: 明白了。
0: 嗯，
2: 就好像这个尼古丁啊，它就像那个迷蒙的烟雾一样，给我们大脑造了一些假的快乐的因素，敲开了我们的快乐之门，绑架了我们的多巴胺，导致我们不吸烟就不快乐了。
0: 对，
2: 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3: 真的特难熬。我说这个，连老师肯定是特别有意思，心里边有感触。
2: 嗯，
3: 第一，早上起来就这根烟必须得抽。您知道早上起来这根烟要不抽，对于一个抽烟的人得多难受吗？
2: 哎呦，
3: 就这个嗓子眼就跟蚂蚁爬一样。
2: 嗯，
3: 不行，就必须得抽。
0: 啊，其实我仔细听，像刘帅，你对早上起来的第一颗烟特别渴求，这个其实是躯体依赖的一个挺典型的症状，因为你一宿是不吸烟的，这时候你的尼古丁的水平已经降到最低了，多巴胺也最低了，所以早上起来特别渴求第一支烟，这是尼古丁依赖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干戒成功率就比较低了。
1: 嗯，
0: 尼古丁依赖比较严重的病人，这个确实是一个病，它不能光靠意志去扛。
2: 没错，
0: 咱们也有一些药物的，比如说这个伐尼克兰，
2: 嗯，
0: 就是一个现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一个戒烟的药物。那么伐尼克兰呢，它也可以和这个尼古丁的受体相结合。
2: 哦，
0: 只是他换了一把钥匙，占了你这把锁。
2: 就是这个伐尼克兰先把这个锁给堵上，让尼古丁这把钥匙进不来。
0: 对对对。
2: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占了，尼古丁就上不来了。那么尼古丁不能和受体结合呢，就不会分泌过多的多巴胺，这时候你再吸烟呀，就不会有吸烟带来的那种心快愉悦的感觉。
2: 哦，
0: 就觉得抽了也没什么劲儿，
2: 跟没抽似的，
0: 没什么感觉。
2: 哦，
0: 对，它会降低你对吸烟的渴求。同时呢，因为它和这个受体结合，它可以让我们身体释放正常生理量的多巴胺。
2: 嗯，
0: 这样也不至于让你一下没有多巴胺了。
2: 哦，
0: 变得那么焦躁啊、抑郁呀、啊、难受啊，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戒断症状。
2: 嗯，太好了。嗯，我们是有药物啊来替代尼古丁，来减弱它对我们快乐与否的决定权的，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2: 胡医生，还有第二根救命绳索吗？我们看看。哎，练肺功能怎么理解？
0: 就是我们说所有的咱们年轻朋友其实这个呼吸道的疾病还是很多见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提升我们的肺功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比如说像慢跑、健身操，跳广场舞、打太极拳、骑车、游泳，都属于有氧运动。
2: 嗯， 而且我说我锻炼之后微微出点汗喘喘气也能分有多安，是不是也能快乐，
0: 也
2: 能幸福一些，也
0: 是快乐的、
2: 哎、
0: 对。甚至我们有一些慢阻肺肺气肿很重的病人，我们还是希望病人能够坚持锻炼，所以我们就会教病人一些很简单的活动范围比较小的这种、哦相当于呼吸操似的，帮助他在家里边做一些锻炼，尽可能的改善一下。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叫做腹式呼吸。
2: 嗯，
0: 我们呼吸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胸式呼吸，就是胸廓向外起伏、
2: 嗯、
0: 一种呢是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腹部向外膨出。
2: 嗯，
0: 其实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两种形式都存在，那我们可以特意的锻炼一下腹式呼吸、
2: 哦、
0: 这样可以加强我们膈肌的力量，膈肌是我们最重要最大的一块呼吸肌肉，所以通过做这个腹式呼吸增加我们膈肌的力量、
2: 哎、
0: 那现在我们请刘帅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好，
0: 那么现在刘帅同学呢，请你一只手放在我们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然后在你吸气的时候呢用力推肚子，能够感觉到肚子上的手被推起来。
2: 嗯，
0: 然后再呼气，呼气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往下按压一下腹部，帮助你把气排出、
2: 哦、
0: 然后我们再做深吸气。哎，一分钟呢大概可以呼吸8到10次，实际上是偏缓慢一点的呼吸频率、哦、就是这个深吸深呼。
2: 嗯，
0: 咱们可以呢规律做5到10分钟。
2: 嗯，
0: 然后一天可以做2到3次。腹式呼吸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运动，我们包括比如说你做瑜伽的时候，或者咱们打太极拳的时候，或者你遛弯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试间断的采取这种腹式呼吸。对，它其实是可以和其他的运动形式相结合的。
1: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

0: 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

0: 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6: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
5: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6: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开展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
5: 环球军情，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6: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
5: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打赢的热情动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0: 给党留什么大讨论活动，引导党员对照入党志愿书，对照英烈的牺牲奉献，对照高原驻训履职实际，谈体会，找差距，化担当，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海军嘉兴舰王小晶：
1: 嘉兴是红船起航地，我们嘉兴舰是承载红船精神的海上流动阵地。我们开展此次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寻根红色初心，传承红色血脉，真正让红船精神在深蓝航道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七一前夕，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观看电影《古田军号》，让官兵重温古田会议精神，领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深刻内涵。国防科技大学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赴湖南韶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强军报国之志。国防科技大学学员韩云航：
2: 这次毕业教育更让我们读懂初心与使命的厚重内涵，我们将传承伟人艰苦奋斗精神，牢记入党初心，听从组织安排，不负党的培养与嘱托。
0: 习主席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等单位以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通过学习党史军史、表彰先进等活动，进一步凝聚官兵对党忠诚、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刚刚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的第80集团军某旅李耀文激动地表示：
3: 能够在建党105周年之际获得这份荣誉，我内心无比激动，也倍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是对个人的肯定，更是党组织对基层官兵的信任与期许。
4: 续写忠诚担当、砥砺奋进的强军新篇章。
0: 这几天，北部战区空军某旅统筹开展铸魂立兵系列党性教育活动，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组织全体官兵研学长征历史，讲述长征故事，探寻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密码。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遴选不同党龄、不同岗位的党员代表登台分享他们践行理想信念的奋斗故事。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吴梦辰：
5: 这次战地强军故事会让我深受触动，老党员们的坚守、忠肩骨干的担当、青年官兵的奋进，为我们立起了标杆。接下来我们将把汲取的奋进力量转化为练兵动力。
0: 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济南第一团、第82集团军某旅等单位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开展坚定理想信念大家谈教育实践活动。官兵们在交流讨论中谈到，一定要用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与坚守，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高航：
6: 我们组织多种形式，
0: 为迎接建党105周年，解放军总医院连日来组织开展致敬光
7: 前进的道路。习大明早年曾任国民党滇军营长，被解除兵权后回到家乡贵州。1935年夏天，经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引荐，他结识了毕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邓芷戈。在邓芷戈的指导下，习大明当年六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贺章，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地方武装。等到红二六军团向毕节挺进时，习大明提前布控要道，亲自率领部队担任向导，带着红六军团直属队与红十六师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进驻毕节城。
8: 随后啊，习大明他这个部队被改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习大明被任命为司令员。红军撤离毕节的时候，习大明因不愿离开故土，请求留下坚持斗争，得到我们红军的同意之后，他率部在杨家湾、夺果山这一带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1936年的3月12号，贺龙任弼时亲自在前线指挥，集中红二军团的第四、第六两个师的兵力，在镇雄西南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海军嘉兴舰通过组织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入党誓词、红船精神专题研学等活动，让官兵们在回顾党的光辉历史中感悟红船精神，守初心、担使命。新将军区某团组织各级党组织开展入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

0: 南遮庄霸设伏万耀煌的纵队，习大明这时候率领第一支队在贺章、遮庄霸、桃园、大垭口这一带配合红军主力夹击，夺回了遮庄霸的营盘。这仗啊，红军毙伤俘敌3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万耀煌本人最后非常狼狈地换上了马夫的衣服才跑掉了。所以遮庄霸这场胜利成为乌蒙山会宣战的关键转折。与习大明并肩作战的还有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的司令员阮俊臣。阮俊臣早年啊家遭匪患，变卖家产组织武装，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思珍，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2月，他率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被编入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军主力撤离毕节后，阮俊臣呢率第三支队转战川滇黔边区，主动袭扰国民党的追兵。1936年3月，阮俊臣在毕节的金银山设伏，袭击了国民党99师14团，击毙了敌人的副团长，歼敌80余人，缴获枪支50余支。随后又在燕子口、孙家堡截获了国民党军用物资200多袋。更为精彩的是，阮俊臣呢还利用和国民党战编第5旅2团3营中尉连副陶树清是拜把子的兄弟关系，进城以后他们两个秘密商谈，成功策动陶树清在5月10号率全营300多名官兵起义。蒋介石和顾祖同得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恼火，急令必须清剿。到6月8日，阮俊臣部队与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镇雄花廊坝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抗日先遣纵队，阮俊臣任司令员。这支队伍继续在川滇黔边境坚持了多年的武装斗争。
1: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绝境突围的一个经典战例。面对敌军重兵层层围堵，红军多措并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其中包括主动团结周素元、莫雄等爱国开明人士，争取习大明、阮俊臣等地方武装保持中立配合行动，积极联络各族乡贤，深入汉、彝、苗等各族群众中宣讲革命主张，构建起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部队三进三出彝苗聚居的魁乡地区，始终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体恤百姓，当地群众也倾力相助，为红军筹粮引路，掩护伤员。可以说，这些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统战实践与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往事，正是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创造回旋突围奇迹不可或缺的制胜根基。
0: 当然，乌蒙山会宣战的胜利也离不开各族群众的支援，出现了军爱民、民用军的这样一种场景。与红军通过横跨洛泽河的两块巨石，那个地方叫两块石嘛，从云南进入贵州时，当地苗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做向导，苗族同胞李国荣、李德胜就在这个活动之后直接就成为了我们红军战士。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呢还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比如说大定县的彭新民被选为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大量工作。毕节的绿林头子孙可成、号沟的游击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靳志同，都是在红军感召下率部接受改编，成为我们红军队伍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统战主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正是这条主线让红二六军团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在乌蒙山区的机动回旋，在10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当中，能够调动各方资源，最终突出重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1930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的宝安，
2: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森林。森林防火，有你有我。
3: 黑漆寒尖家，意念艰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按需点餐。

0: 攀比，定量拿取，理性消费。爱粮节粮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更是对劳动者的一份尊重。养成节俭用餐习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1: 请不要做文明的漠视者，伸出手，弯下腰，迈出一小步，走出的却是文明的一大步。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

0: 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

0: 零五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1: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1: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阔步迈进。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

0: 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0: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2: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3: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4: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5: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6: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7: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8: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

0: 运到了全国各地。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5: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4: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5: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6: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卢健到主城区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调研重点项目建设。
1: 卢健到市信访接待中心接待群众来访。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承德聚焦三农，绘就乡村振兴壮丽画卷。
1: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专栏播出。我市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庆祝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30号，市委书记卢健到主城区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卢健先后来到承德吉人之老康养中心项目和冀北承德东西营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实地查看安全生产情况和项目建设情况。卢健指出，安全生产是底线，是红线，容不得丝毫松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履行属地责任、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聚焦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健指出，项目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各级各部门要迅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要牢牢抓住项目建设黄金期，在严守安全底线、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早投产、早达效。要主动靠前服务项目建设，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条件。有关市领导参加活动。
1: 按照工作安排，6月30号，市委书记卢健到市信访接待中心就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开展调研，接待来访群众，并随机抽查各县市区领导干部接访情况。在接访过程中，卢健认真倾听群众诉求，详细询问信访事件的

0: 来龙去脉，与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商言，逐一提出处理意见和解决办法。卢健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约访、下访制度，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强化事要解决意识，深入了解群众诉求，完善解决问题的闭环机制，千方百计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 记者博峰报道。6月30号，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方志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围绕以绿色矿山建设为引领，推动承德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进行专题议政，审议通过有关事项，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2: 汤鲍鱼、葱巴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揭牌；公交公司暖心定制专线护航香菇采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位于首都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穿行于百年峥嵘岁月，人们从一张张历史图片、一件件文献实物、一个个逼真场景中，真切感悟当年的星星之火如何燎原广袤大地，百年大党怎样领航巍巍巨轮破浪前行。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巩固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绝不能羞羞答答、语焉不详，绝不能遮遮掩掩、搞自我麻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重大论断的相关表述2017年写入党章，为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夯实根基。2018年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赋予其最高法律地位。举一纲而万木章，围绕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0: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这些重要论断和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证。本台消息，6月29号，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在平泉迪凯利康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项目是以医疗为保障、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拥有各类床位300余张，并与多家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既可以为养老及康复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可以让本地群众足不出市即可享受高端的优质医疗资源。此次与中国知青集团战略合作，将康养基地落户平泉，既是落实承德康养产业发展定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医养资源与知青群体深度对接的创新实践。他为知青朋友打造理想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为中国知青集团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注入新动能，影响深远。同时，知青群体的流动与传播成为宣传平泉的鲜活载体，提升城市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医养加文旅的实践为康养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随后，与会人员一起观看同欢庆、送党恩、建初心、敬老情、惠民文艺演出。本台消息，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便民服务是民生幸福和温暖底色。我市作为知名食用菌主产区，每年6至10月是香菇采摘、产销攻坚的关键旺季。针对菇农早出晚归、通勤不便的出行难题，市公交公司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民生诉求，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以定制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公交便民服务，打通菇农务工出行最后一公里，为本地特色食用菌产业稳产增收、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凌晨5点半，晨曦微露，城市尚在静谧之中。在城区公交站点，香菇采摘便民专线首班车辆准时停靠就位。前来乘车的务工人员有序排队扫码登车，奔赴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的务工岗位。清晨的公交站点，车流与人流交织，尽显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勤劳奋进的鲜活烟火气。为全方位适配菇农作息规律，保障采摘务工高效出行，本次开通的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科学规划班次与路线，每日清晨设置5点半、5点452趟早班车辆，沿城区主干道全线运行，实行沿途站点随停随乘模式，直达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晚间18点30分从产业园原路返程，打通往返通勤闭环。专线服务周期全覆盖香菇6月至10月采摘旺季，切实解决菇农早出务工、晚归返程的出行难题。务工人员康玉琴：
1: 我们在磨豆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0: 小小便民公交线承载民生温度，赋能产业发展。据悉，此次香菇采摘便民专线并非制式化开通，而是市公交公司深耕民生服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务实举措。专线开通前，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镇、香菇产业园区开展实地摸排调研，全面梳理菇农出行时间、通勤路线、客流规模等核心信息，精准匹配采摘务工人员作息特点，科学敲定发车时段、运行路线与停靠站点，让公交服务精准贴合群众需求、贴合产业发展节奏。 平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江。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动态监测每日客流数据，结合使用郡采摘用工淡旺季特征，广泛征集村民出行意见建议，紧扣群众实际出行需求，灵活调整公交班次，精准优化停靠站点，推动城市城乡公交便民服务常态化、精细化体制升级。我们始终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扎实办好惠民出行实事，持续优化城市城乡务工便民公交专线，全力保障孤农通行顺畅，依托精准暖心高效的公共交通保障，助力本地使用郡特色产业实现稳步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5: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8: 大文豪李渔对于穿戴着装都有哪些独特的观点？明清时期风靡一时的水田衣体现了怎样的一种风流时尚？敬请收看《与貌相宜》。

0: 俗话讲，人靠衣装，马靠鞍。虽然这句俗语点出了衣着对于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受古代封建思想的禁锢，怎么穿衣，如何搭衣，这些生活层面服装搭配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观点。直到明末清初，出现了一个集剧作、戏曲、小说、美学于一身的旷世奇才，他就是大文豪李渔。在那个禁锢人性的封建社会，李渔提出了令当时人振聋发聩的穿衣理念，那就是直面人的形体、容貌和仪态之美。那么李渔对人们的穿着打扮到底有哪些独特的观点？他又为什么对风靡一时的水田衣不屑一顾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服装的现代价值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五集《与貌相宜》。
1: 在1672年，康熙年间，一群女人啊来到了客栈，她们要向一位姓乔的女住客学习穿着打扮。我们暂且呢称这位女住客叫小乔。那么这群女人呢，她们都是一个大户的侍女，当时的地点呢是在楚地。按说楚地啊历来不缺审美，那么她们为什么要赶到客栈向一位外地的女人学习穿着打扮？这里头呢可能主要有两种原因啊。第一种原因呢，这家的主人呢，他们看见自己的侍女们啊平日里的这个穿着打扮不太得体，所以呢就像现在送员工出去培训一样，让他们学习一下呢，回来以后接人待物好表现得更有素质，这样的话呢脸面上有光。那么第二个原因呢，这个呢可能性更大，是这家的女主人呢，她呢想要通过这些侍女来学习，把这个知识带回去自己用的。那她为什么不亲自到现场来学习呢？因为小乔呢是一个戏班子的成员，那她作为贵妇人向戏班子成员呢学习穿着打扮，这个传出去啊恐怕会被人笑话。小乔到底给他们讲了什么呢？首先啊，我们知道三个女子一台戏啊，这一群女人在一起，小乔呢又是戏剧名角，所以现场的气氛呢是非常的热烈，叽叽喳喳搞了好半天。这个时候小乔呢就把话题呢引向了正题，他先呢讲了两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首饰啊差的太多了。我们古代啊女子对这个首饰呢非常的重视，比如说宋朝啊，我们看到皇后她头上的这个凤冠呢非常这个隆重，但是呢也显得非常繁复，里边呢关于有多少条龙多少条凤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那么大户人家的女子呢虽然不能戴凤冠，但是呢这个首饰的强调那也是显而易见。第二个呢，当时啊也流行减肥，因为古语说了，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啊，可见呢这种风气一直到明末清初还在延续着。于是呢小乔就给了两个，总之呢他在书中呢抛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观点，起到了这个效果。比如说啊，李渔他呢不喜欢红色，尤其是排斥那个大红色，他认为啊穿上红色这都是叫艳妆村妇，是无法打动风雅之士的。那比如说啊，他还特别排斥一种当时非常流行的款式，叫水田衣。他就是啊用这个多种布片把它缝缀起来，看起来呢就像那个稻田的格子一样的那样的服装。这个服装呢其实啊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明清的时候呢 比较流行。那么这个水天衣都什么人在穿呢？我这举个例子，在《红楼梦》啊109回当中，有一位美女叫妙玉。妙玉呢，跟林黛玉和薛宝钗一样，都属于金陵十二钗之一。妙玉这个人呢，平常她的为人处事啊，她就非常有个性。我举一个例子，说是林黛玉、薛宝钗啊，这两个人呢去寺庙里看她，她拿出来给这两位泡茶的水，居然是在5年以前从寺庙里头那个梅花上啊抖了下来的那个雪储藏在罐子里头，在地下呢埋了5年时间才拿出来启封泡茶的。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神仙姐姐吗？所以这样的人物出场，作者给他安排了穿水田衣。那么作者为什么给他安排穿水田衣呢？水田衣啊，

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它有很多重含义。比如说第一，它是由这个做衣服的边角料啊重新呢缝制而成的，因此呢它就有了节俭的含义，而节俭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第二呢，这个水田衣，它从视觉上看呢很像那个稻田，因此呢它就有了这个田园的这个风格，它就贴近田园，远离尘嚣。而这个呢恰好是我们中国啊文人雅士以及呢隐士高人们呢他们的追求。第三啊，这水田衣啊穿在了僧侣身上就变成了百纳衣，所以呢它还有来自众生内心清净啊这样的意味。那么对于妙玉这样一个性格独特同时呢又是出家人来说，安排他穿水田衣出场，这个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呢就是这样一套服装，鲤鱼老先生却非常的排斥。他讲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啊，说是我们中国的服装啊从古到今都讲究着缝越少越好，最高的境界应该像神话传说里那样叫天衣无缝。第二呢，他说这个水田衣啊制作的时候要把整片的面料把它裁成一块一块小格子，说这样制作的时候呢会吃掉很多面料，并且呢因为这个缝缝啊太多，所以呢很费工，因此他认为呢这都是这些裁缝啊想要多赚钱啊这个巧立名目。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鲤鱼老先生的这两个理由呢有点牵强。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衣服上的缝多少啊跟这个美感之间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比如说唐朝的裙子呢往往也是有多个缝缝的，但是也不失美感。第二呢，假如说的消费能力足够的话，为了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多花一点钱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过错。那么为什么鲤鱼他会反对这样的款式呢？那我们想的话呢应该还是从他对视觉美的判断他产生的想法。因为水田衣啊是多块面料把它缝在一起，颜色呢混杂，所以呢穿着水田衣很容易呢把对方的视线吸引到衣服上，而忘记了脸的存在。那么结果呢一看这个衣服呢里面又色彩很乱，所以呢心烦意乱，不容易产生好的印象。但是水田衣它既然能够流行，它难道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对于水田衣的评价应该呢超越这种视觉之美。首先啊，水田衣的审美不应该只停留在个人的视觉上，而应该呢上升到意境层面。假如说妙玉啊现在到了江南水乡过田园生活，他的内心呢简单而宁静，那么四周青山环抱，白云袅袅，一大片稻田，那么一个一个的方格子，有的格子里头已经插了秧，有的格子呢还是静水一片倒映着蓝天，这个农夫老牛还有牧犁零星的点缀在其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妙玉直起身来擦了擦汗，他身上的水田衣啊就与周围的稻田相映成趣，这个人呢就仿佛是大地里长出的精灵一样。那么这种美感实际上是超越了个人的形象视觉美感。其实啊一路走来啊，我们的传统服装呢它的审美历来是多元的，跟自然和谐是美，跟社会和谐是美，跟内心和谐也是美。

对这些美的理解是需要对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方能够体会的。那么第二啊，即使是从简单的视觉上来说，水天衣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虽然我们今天啊穿着水天衣出入那个高档的写字间，这个看上去确实有点怪怪，但是呢跟水天衣风格非常接近的大格子的服装啊，今天呢同样有人穿。这个按照设计的原理来说啊，这个五官大方的人他适合穿大花大格子大造型，而五官小巧的人呢就更适合穿小花小格子小造型。